0: 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今天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邳州交管智慧引领城市畅行，立足江苏北大门的特殊区位，邳州市公安局锚定科技换人力、智能增效能核心思路，以大数据、物联网、无人机等数字技术为驱动，着力构建数据感知、智能预警、闭环处置、多域协同的智慧交管体系，持续推进货运超限长效治理、城区路网疏堵提质、农忙季农村道路专项安保，全面解锁县域交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径。
1: 邳州地处苏鲁交界处，与徐州贾汪、新沂及山东枣庄、临沂等四县三区接壤，过境货运车辆基数庞大，超载、百吨王、遮挡号牌、非法改装等违法存量较大。针对这一实际问题，我们依托多元数据资源，打造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查缉网络。邳州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吕威介绍，在精准发现方面，全面整合省道收费站、桥梁监测系统等多类核心称重数据资源，基本实现过境超载车辆全覆盖监测。
0: 在优化查缉流程上，根据称重点采集数据，精准发现超载车辆后，及时与公安卡口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实时追踪违法车辆。针对部分车辆遮挡号牌、躲避抓拍的违法行为，则运用特征比对，精准锁定真实车牌号和行驶轨迹，高效破解难题。处罚执行环节，联动交通运输部门创新开发联合智超钉钉小程序，固化交警临检、交通泊载、依法处罚标准化流程，留存人车合照、泊载前后对比照片等关键证据，实现交通、交管两部门人员实时共享进度，相互监督配合，有效保障执法的规范透明。
1: 一系列精准的治理举措下，邳州市智超工作成效显著。2026年以来，共查处货车超载超限等严重违法行为4000多起，故意污损遮挡号牌违法行为53起，非法改装违法行为617起，百吨王违法行为36起，交通运输类死亡事故同比下降 11.1%， 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8.3%， 有效震慑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净化了道路交通环境，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0: 智慧交通建设、优化城市的现代化体系也同步改善了市民的出行环境。通过现场交通流量测试、流向数据调查等科学统计，可变车道、信号自适应控制、匝道信号控制等动态交通管控措施得以广泛应用，有效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大幅减少路口的交通延误。
1: 于1992年建成通车的邳州京杭运河西大桥，全长 1478.5 米，双向两车道，高峰全天流量最高达4万辆，小时高峰流量最高达3800辆。作为进出城区要道，西大桥人车流量大，经常发生拥堵事故，特别是早晚高峰的潮汐现象显著。为此，邳州市公安局综合评估论证，重构车道布局，设置两条非机动车道、三条机动车道，中间车道设动态潮汐通道，桥梁两端架设智能龙门架，搭载可变信号灯、动态指示标牌，实时切换通行方向，极大改善交通运力不足的难题。
0: 潮汐车道建成后，通行效率显著提升，早晚高峰期间交通流量较大的方向通行能力增加了 78.1%， 平均通行时间缩短一半，高峰期车辆排队长度减少了40%，交通事故率下降了70%。以潮汐车道改造为切入点，同步完善城区智能信号管控体系，全面推行可变车道、自适应信号、匝道智能控流等数字化管控手段，依托全域流量采集设备实时捕捉车流变化，自动优化配时，主动疏解急剧车流，依托实时交通数据动态调整通行方案，从单点制堵延伸至整条路网联动提质，实现拥堵源头前置消减。
1: 邳州作为全国大蒜主产区之一，

0: 治面积超60万亩，每至5、6月份集中采收期，周边省市大量务工人员、运输车辆密集涌入，日均流动7万多人，各类农用车2万多辆，阶段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精准画像预警防，搭建算计风险预警模型，重点关注高频往返于大蒜采收区的外地车辆及过往存在超员超载违法行为车辆，结合早出晚归、定点接送、人货混装等抓拍要素开展风险画像。今年自动研判高风险车辆40多辆，及时向车主推送风险提示短信。
1: 空地一体立体防，针对农忙季交通安保点多、线长、面广等难点，启用无人机方舱智能化设备，升级算法技术，适配农村道路场景，协助地面警力对重点路段进行管理。同时抽调业务骨干，成立数据分析组，运用系统模型开展研判，实现快速发现、精准研判、高效处置、全域警戒闭环。今年算收期间，累计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57处，查处各类涉农交通违法行为1267起，农村地区交通事故警情同比下降 11.1%，未发生涉及算收务工人员的较大及以上道路交通事故。
0: 随着更多智能技术运用普及，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加速构建，为公安交管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郫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纪超说，智慧交通科技全面深化，飙车炸街预警应用模型、千方云警 APP 等相继投入使用，交通运行监测预警、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执勤执法等能力水平得以大幅提升。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1: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节目《警察的故事》，我是民警祥子。走进徐州市公安局甲王分局刑侦大队，党建文化长廊、荣誉墙、党员之家串成一条线，顶针徽章、承诺卡、工作日志随处可见。一枚小小的顶针串起了红色记忆，更续着红色血脉。甲王分局刑侦大队党支部以寻红强缉为主线，创新推出顶针荣针四步铸魂党建工作法，从顶针中提炼出箍得紧、靠得住、顶得上、顾得全的四种精气神，着力淬炼敢打硬仗的刑侦铁军。
0: 朱德的铜顶针、八女投江杨贵珍的铜顶针、沂蒙红嫂纳鞋底磨平纹路的老顶针，这些红色故事被党支部一一挖掘整理，变成了最接地气的教材。顶针看着不起眼，可里头有老传统、老精神，正是咱们刑警最需要的那股劲儿。刑侦大队民警董国龙指着展板上的顶针故事，跟年轻民警唠起家常。党支部提炼出顶南攻坚见初心、针耕不辍护民安的行动口号，定期举办红色故事分享会，办案间隙民警围坐在一起，你讲一段我说一桩，红色精神不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成了每个人心里真切的感受。
1: 不能满足于坐在会议室听报告，要把课堂搬上一线，思想这根弦一刻不能松。刑侦大队大队长孙观相说，近年以来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制度的基础上，已开展22场次的党性纪律教育，在专案组驻地和抓捕行动前夕开设4场战地微党课。年轻民警谢龙斌感慨，在战斗一线听党课，肩膀上的责任一下子就有了重量。党支部还常态化推行三指联学，组织民警辅警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基层治理阵地，让理论学习、纪律锤炼和实战感悟融在一起，党员先锋岗亮出来，内务流动红旗转起来，党支部将顶针新生谈心谈话常态化，抓在日常，严在经常，队伍顾得紧、靠得住、

0: 连续多年零违纪零风险。
1: 党建时不时最终看战果，刑侦大队以顶针容针为纽带，把党建和业务紧紧绑在一起，构建过得硬的主战体系。辖区一小区配电室铜牌接连被盗，刑侦大队迅速启动侦缉合一融合机制，刑事技术和图侦警力同步到位，党员攻坚专班迅速就位，民警深挖资金流水，摸清团伙层级架构，顺势串并其他地区同类案件12起，一案牵出一串，来了个大扫除。
0: 党建引领，刑侦主战体系持续优化，刑侦大队的侦查中心统揽全局当大脑，专业警种主战攻坚当拳头，驻所案件队扎根基层当触角，集中办公按需入驻同步上案，彻底打破警种壁垒。通过落实五弊机制，每条线索都有人核查，每起案子都有人盯办，每个嫌疑人都深度研判，每个在逃人员都一追到底，每一笔赃款赃物都全力追缴。电诈、黄赌毒、网络黑灰产，不管什么类型都深度研判到根子上，形成专业报告推送基层精准打击。碰上重大案件，多警种直接进驻侦查中心集中攻坚，党员突击队冲在最前面。
1: 刑侦中心搭建全时域智能研判支撑体系，今年累计研判服务1290多次，助力找回走失群众29名。练兵同步跟进，实战实训、案件复盘、师徒结对，年轻民警跟着老党员在案发现场、研判工位摸爬滚打。凭借这股顶针容针的精气神，八类恶性案件破案率保持100%，打击滞效稳居前列。顶针虽小，顶住的是千斤重担。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吴小玲感慨：
0: 您账上刚转入的150,000货款，极有可能是诈骗分子的圈套，请立即停止交易。当刑侦大队反诈民警拨通收款商户电话时，对方刚收到转账，货物尚未发出。民警摆事实、讲法律、说情理，商户当即配合全额退回，为受害群众挽回全部损失。跟骗子抢时间，就是为群众抢回血汗钱，一秒都耽误不得。刑侦大队教导员徐浩然说：
1: 关键时刻顶得上，依托反诈快查反实战机制，假汪刑警接警即战，指腹拦截以秒计数，查就查个水落石出，资金流、网络流、信息流同步深挖，2小时锁定一级涉案卡，6小时画出完整资金地图，最后逐笔甄别、逐人核实，把每一分该回来的钱都追回来。今年以来，已累计为群众追回返还涉诈资金25万元。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上周有个受害人没有钱，却被骗走了50,000元贷款。在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反诈民警结合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等真实案例拆解套路，学生争相抢答，趣味中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
1: 刑侦大队牵头全顿2026反诈宣传百日行动，全警动员，联动社会力量，把社区乡村、校园商圈、景区企业通通变成反诈阵地，全面铺开入户宣防。民警、辅警、网格员分组分片逐户走访，面对面讲解新型诈骗手段，重点普及取线、运线、购金变现等隐蔽方式，打通反诈宣传最后一米。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0: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九三驾驭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您的心目当中，发明家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有人说，哎，我知道，就阿基米德那样的，洗澡的时候啊，洗着半截呢，从浴缸当中腾腾是一跃而起，这个是吧，
3: 赤身露体就往大街上跑。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英国的教授叫特雷弗诺顿，他说了，现实中的发明家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勇敢智慧，当然了，偶尔也会疯疯癫癫的怪人。这些发明家沉浸在对新鲜事物的痴迷追求之中啊，很有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洗澡。那咱们今天呢，就一块儿来读这本诺顿教授写的《99种垃圾家一记妙想》，看看发明家到底长什么样。本书呢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天宇翻译。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荷兰的布商，就是个布匹贩子啊。他可从来没接受过科学训练啊，可是居然第一个发现了细菌，成了微生物学的开拓者。这个布商和研究细菌，这风马牛不相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本书里边，哎，就介绍了，在1665年，伦敦有个著名的学术机构叫皇家学会，实验主管罗伯特·胡克，在显微镜下就观察到了，哎呀，往往肉眼看不到的各种小生物，什么叫跳蚤，哪个叫虱子，哎，以前不知道，原来跳蚤长这样。胡克就把这些小动物都画下来了，出了一本书叫《显微制图》。那这本书呢，就被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荷兰布商，他叫什么，叫列文虎克。虎克就看了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激动啊，这书写的太好了，我也研究显微镜啊，拿显微镜看看世间的万物，并且自己还做了一个小镜片。那会儿人做镜片基本都是打磨玻璃，但是呢，虎克他的玩法不一样，他把玻璃先加热，拉成这种很长的很细的丝，把一头融化以后，形成了一小粒极小透明的玻璃珠，那这颗玻璃珠就成为了列文虎克的镜片。而且更神奇的是，它的放大倍数居然比刚才说到啊那皇家学会那个胡克做的显微镜还高9倍。当时呢，科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什么呀，说这个新的生命啊都是自发的产生出来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那会儿人就认为说，有一块肉在地里边烂了，自然而然它就生出小虫子了，它就长蛆了，有这么一泡水，自然而然就从里边长出了小线虫。可是列文虎克通过观察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就观察到了昆虫的产卵和孵化幼虫的过程，也得益于他的高倍放大镜吧，看清楚了很多原来肉眼分辨不清的事物，甚至呢去观察雨水啊、尿液呀、唾液、人的血液和精液。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图，这幅画就是列文虎克所观察到的一条运河当中的浮萍和微生物。但是列文虎克呀，

0: 生命的兴奋和关注，
1: 也能体会到他对于生命科学的那份虔诚与热爱。书的作者这样说，列文虎克是一位伟大的业余科学家，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留意过的秘密世界。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哦，原来发明者他可不一定是科学家。的确，很多发明家呀确实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咱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摩斯电码，他的发明者就电报之父叫萨缪尔·摩尔斯。这个摩尔斯本人他是个画家，他把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贴在自己那个画框上，做出了第一部原始的发报机。世界各地的发明家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本书的作者就认为了，发明家们的智慧、顽强、运气这几者啊都不错。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就是在发明问世前，人们往往要付出多年的辛劳。几百上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想，哎呀，有朝一日我们能像鸟一样在天上飞，那得多好。而说到飞机的发明者，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莱特兄弟。但是在他们之前呢，公认的第一个进行受控飞行，您注意这四个字啊，是我可以控制我飞行啊，这个人是谁？他叫李林塔尔。时间在19世纪的90年代，李林塔尔操控的这架飞机叫滑翔机，就像图中这样，书里边这样描述，它的滑翔机翼以曲线优美的柳木作为支架，上面蒙了一层衬衫上用的棉花，它的翼展是7米，有一块硕大的垂直尾翼用来保持平衡。李林塔尔在空中用摇摆双腿的方式移动重心，以此控制滑翔机的飞行路线。他必须学得很快，因为他的生死皆系于此。可以想象啊，在这样的飞行试验当中，从空中坠落那就是个概率问题而已。这样的飞翔考验着人类的勇气，可就是有李林塔尔这样的勇敢者。李林塔尔是人类征服蓝天过程当中的先驱，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各个领域的先驱者们的故事。从蒸汽、橡胶到装甲舰、潜水艇，从电报电话到细菌、基因，正如本书的封底上这句话所说的，今天的世界由这些伟大的发明组成，明日的世界也将如此，发明者理应得到书写。和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不同，这本书的记载更像是些发明故事的前传，而作者呢写的也是通俗而幽默，呈现着发明家们在伟大发明问世前的失败和成果。作者在题目当中也调侃地说，这是99种垃圾加1剂妙想。可是呢，我是算从头看到尾吧，也没觉得哪一种想法是真正的垃圾，可能因为有了一次次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尝试，才有了后面的那些发明。发明家们身上熠熠发光的智慧，以及那份热爱、执着、顽强和牺牲精神，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2: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

0: 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看到这张图，小朋友是不是会想起电影里的那一幕，身材魁梧的大猩猩啊，啪啪啪啪，双手猛拍胸口，很愤怒的样子。其实大猩猩捶打胸脯的这个动作呀，可不是想恐吓别人，而是他发出的和平信号，想让大家都冷静一下。这是不是和你的认知不太一样呢？这个冷知识就来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奇怪的生物图鉴》，作者是日本插画家沼立航。沼立航从小到大都非常痴迷动物，这本书就是他用拟人化的图文在解说，介绍了40种生物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他们可以说是很奇葩的生活习惯。我们先来认识一种鸟，这种鸟比麻雀大不了多少。哎，它是啊，身上黄灰相间的毛，有一条长尾巴，看起来呢，似乎是很乖巧的样子，还挺可爱。但是作者说了，它有着像鹰一般的钩形嘴和锋利的爪子，猎食虫子和小动物吃。在德国，它们被称作角形天使。这只鸟呢，它的名字就叫做伯劳。是我们国家呀很常见的一种候鸟，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10多种伯劳。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小动物和虫子被尖树枝或者铁丝刺穿身体的话，那这种事儿很可能就是伯劳干的。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原来鸟也不可貌相。但是这样的一只小小的看起来有点可爱的鸟，它为什么会成为猛禽呢？是为了在

时储存起没吃完的食物，还是串起来更容易进食，或者说是仅仅出于本能一种玩乐的欲望呢？时至今日啊，动物学家们也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这也给这种小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认识了伯劳，大家有没有一种想做侦探的欲望？哎呀，我们要了解了解这个伯劳，他的脑回路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我们来继续看图。这是一只鸭嘴兽，很多人觉得鸭嘴兽长得很奇怪，很像是几种动物拼接起来的外星生物。但是你知道吗，鸭嘴兽奇特的可不光是它的长相。您比如说在狩猎的时候，鸭嘴兽根本就不依靠眼睛、鼻子和耳朵这些感官，哪怕是在完全漆黑的水中，它也能精准地捕猎到自己的猎物。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鸭嘴兽啊，它有一个顾名思义像鸭子一样扁扁的嘴，这嘴周边呢密集分布着40000个电感受器，这个感受器就能够捕捉到活体猎物所产生的电波。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它却自带最先进的感应设备。要不是早知道鸭嘴兽是地球生物啊，我都觉得它可能是从外星球来的。还有呢，鸭嘴兽被划归为哺乳类动物，是因为它身上有微小的乳腺导管。那么问题来了，鸭嘴兽是怎么给宝宝喂奶的呢？原来它的乳汁从腹部的皮肤渗出来，积攒在肚皮上的凹槽里，宝宝呢到这个地方来舔舐妈妈肚皮上的毛，就能喝到奶了。听起来真是大开眼界呀！这难道说是大自然专门为鸭嘴兽的鸭子嘴设计的吗？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长生不老吗？很多人啊听完这个问题翻白眼了，这不可能，好几千年前的人都告诉我们了，天底下没有长生不老的人。的确，按照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人是不能永生的，但是其他的生物他们有没有例外呢？我们来看图。这种看起来非常可爱的生物，它叫灯塔水母，身长啊不足1厘米，挺小的。但是呢，灯塔水母有个很奇特的地方，这普通的水母就和自然界其他的动物一样，死了就消失在大自然里了。但是灯塔水母能够从它现在的这个形态啊再次形成水螅体，也就是说它能够变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样子，真正做到了返老还童。为什么灯塔水母可以做到违反自然法则，它能够返老还童呢？这个秘密就和灯塔水母的染色体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动物的染色体被称为细胞分裂的套票，它有一个部分叫做端粒。一般情况下每细胞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减少，但是灯塔水母不一样，它的细胞就能够用酵素修复自己的端粒，继续无限制地进行分裂。哎呀，看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想当初有这么一位古人，就是秦始皇，他曾经很多次啊派人到海边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哎呀，吃了这种药我就可以当10000年皇帝。如果秦始皇当时遇到灯塔水母，可能他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了。如果有一天灯塔水母返老还童的秘密能够被揭开，哎，也许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的梦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作者是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给小朋友们介绍动物的。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只要我们一说起大灰狼来，哎，这个是很凶残的一种动物啊。因为什么呢？大灰狼把小白兔、把小红帽都给吃了啊，这都很可爱。大灰狼吃它们，那是坏人。可是呢，在《奇怪的生物图鉴》这本书当中，作者刻意地撇开了我们这些惯有的印象，以众生平等的态度面对着所有的动物。你比如说，当我们翻开棕熊这一页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只露着尖利的獠牙正在嚎叫的大棕熊，这也是大多数人对熊的印象。在讲完了熊的野生习性之后呢，作者开始探究这种动物究竟它属于
态呢，还是属于凶猛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毛绒玩具，你比如说这个泰迪熊啊，可爱，说流行的话吧，呆萌呆萌的，有点萌蠢的意思。可是真实世界里的棕熊呢，总让人觉得哎，太危险了，离我远点。这个泰迪熊和吃人的大怪兽棕熊，两者之间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实际上呢，大多数的棕熊，说我们人类的话吧，性格比较沉稳，比较谨慎。这个棕熊袭击人的事件不太常见，甚至呢，北海道的棕熊据说这些年呢，已经逐渐开始向吃草系转化了。所以呢，作者就说了，和其他的野生动物一样，为了和这种不可思议的动物共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它们。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的可以说他的内心是很丰富的，感知力也很敏锐，画风呢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有点萌蠢的意思，配的文字很精炼，也很形象，每一句话都是知识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动物观察记录。哪怕是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吐槽，像草鸮，这是猫头鹰的一种啊，它的头能转动270度，是相互谦让食物的绅士。章鱼类的触手呢，是它们思考的触手。走路摇摇摆摆笨拙的企鹅，会用自己退化了的翅膀互相打架。这些冷知识，每一个都能让人开心很长时间。在这颗美丽的星球上，大约有150万种动物和我们一起生活在阳光雨露下。当大家愉快地读完了这本书，了解了40种动物的冷知识之后，请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继续加油，去探寻更多的动物秘密。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

0: 五到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五到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五点到早八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 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 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理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 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要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是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 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医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4: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患者了
4: 啊，
5: 不过他用了23天。
4: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5: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4: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5: 好。
4: 嗯。
5: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4: 嗯。
5: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4: 嗯。
5: 为什么说遭罪呢？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4: 嗯，
5: 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4: 啊！
5: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4: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5: 对呀、
4: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5: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4: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5: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4: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的胃就没一个好的。
5: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得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哎，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这回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4: 啊，
5: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4: 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是不一样的。
5: 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咱都没胃口
4: 啊，
5: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4: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5: 对， 然后晚上睡觉现在就行了。
4: 嗯
5: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4: 好好好，
5: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4: 嗯嗯。
5: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都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4: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5: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4: 嗯，
5: 我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4: 嗯嗯。
5: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4: 嗯嗯，
5: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4: 嗯，
5: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哎，
4: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5: 哎，
4: 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的，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5: 嗯，
4: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对对对，
4: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5: 嗯。
4: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5: 嗯，
4: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5: 嗯，
4: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就是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你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5: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哦。
4: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5: 肯定的呀，林老师，
4: 嗯，
5: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4: 啊，
5: 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4: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
5: 啊。
4: 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2副药啊，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5: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4: 嗯，
5: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 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4: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可能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5: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4: 好，
5: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4: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5: 哎，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4: 哎，是我，你好。
6: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4: 嗯嗯。
6: 哎呀，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4: 你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6: 嗯。
4: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6: 哎，我68了。
4: 嗯，
6: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4: 啊，
6: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4: 嗯嗯。
6: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4: 啊。
6: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懂。
4: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6: 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4: 嗯。
6: 一直就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啊，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4: 嗯嗯。
6: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瘸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4: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6: 这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4: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6: 嗯
4: 啊，这个坏疽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的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6: 嗯，
4: 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
6: 嗯，
4: 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亮，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6: 嗯，
4: 同时呢，

0: 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1: 嗯。
0: 湿性的坏菌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1: 嗯、
0: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1: 啊，氯化钠盐水。
0: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那、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1: 碘伏。
0: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1: 嗯。
0: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的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1: 嗯、
0: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1: 嗯，行。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不？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那、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吧。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3: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0: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0: 啊，
3: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0: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0: 哦，你是难缠、
3: 哎。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0: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0: 啊。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这个那个啥那个理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0: 嗯嗯嗯嗯。
3: 哎，我奇了怪了，我说哎，
0: 我
3: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是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啥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0: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
0: 嗯，
3: 我打电话找你那个分别里到底是咋回事？
0: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都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这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对、嗯，
3: 我要做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3: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
0: 啊，
3: 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3: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

0: 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啊，
0: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1: 嗯，
0: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个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
1: 嗯嗯，
0: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1: 嗯，
0: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1: 嗯。
0: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嗯，主要是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1: 嗯嗯。
0: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1块钱，一个月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1: 嗯嗯嗯。
0: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啊？难道我错了吗？但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就是不领钱，
1: 嗯嗯嗯，
0: 就是不卖给我，
1: 嗯嗯嗯，
0: 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1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1: 您
0: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1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4-500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让你这个滋长那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哦，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1: 还平衡一点。
0: 因为啥？因为啥？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1: 嗯。
0: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
1: 嗯。
0: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1: 嗯嗯嗯嗯。
0: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0: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你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知道没啥掰扯的了。
1: 嗯嗯嗯。
0: 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0: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1: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 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0: 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文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夏意渐浓的时节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万物也因季节的变换散发出浓浓的只属于夏天的勃发生机？今天咱们一起在余光中的诗中领略夏天的韵味。夏日声音，天井打开了，谁在天井外唤我，用夏天潮湿的声音，在声音的揉搓中，我的一些什么被微热，三个季节的积累，一个季节的喷发，我在声音里飘逸，走在夏天就走进一曲缠绵的音律，走在夏天被夏天柔软着，在夏天疏通血脉，一次次的接受，冲破禁锢的暗示，一次次的在心底堆积准备诉说的语言，渴望在夏天迷失，忘却来时的道路，听着夏天这个步伐趔趄的汉子怎样发出叹息。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刮风的树，一棵在拥抱中长大的树，把眼泪留意在树冠，把叹息埋在树根，树的中间部分是对人的渴盼。在白昼消失，在夜晚种树，承受着星光和月牙的照耀。树木由于种植在夏天，就学会了隐语，仅仅用树枝的晃动表达自己。夏日的湖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有一处美丽叫做夏天的湖。夏日的湖宁静的几乎没有声音，夏日的湖美丽的几乎让人仰视。走在湖边，湖水荡漾出一千种姿态，游在湖里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皮肤。夏天使湖水神秘起来，游动着一些会说话的鱼儿。夏天使湖草茂盛起来，生长着一些欲望和欲望编成的陷阱。夏天使湖水妩媚起来，女子们游走在湖畔，像是仙女来自天宫。行走在夏天，亮光在前走动，光吸引着光芒，留意着另一个湖泊，构成另样的美丽。其实可以追求的东西早就消失了韵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

0: 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我是郝迪。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各种甘美的水果也陆续上市了。现在物流发达，坐在家里几乎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水果。其实从先秦时期到现在，几千年来，水果一直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它不仅味道可口，能够提供身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还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诗词中被记录下来。今天的节目中，郝迪就和您一起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品果香四溢，体味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先来听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曲，任贤齐翻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在这首歌里，不论你是不是海边长大的孩子，仿佛都能够看到自己童年时的夏天和那个曾经最疼

0: 荔枝也许是世界上最鲜最美的水果。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的妙处。偏偏我来的不是时候，满树刚开着浅黄色的小花，并不出众。新发的嫩叶颜色淡红，比花倒还中看些。从开花到果子成熟，大约得三个月。看来我是等不及吃鲜荔枝了。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家杨朔写的《荔枝蜜》中的一段，文章中提到了热爱美食的苏轼写的那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是出自苏轼的

0: 首诗，叫《十里之》，也叫《惠州一绝》，是苏东坡被贬到岭南时所作。当时岭南两广一带不像现在如此繁华，在宋朝那是一个蛮荒之地，流放到那里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事情。可是苏东坡在这首诗里表现出来的却是惯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心态，而且还能够感受到他对岭南风物的喜爱。一起来品读一下
1: 《十里之》，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罗浮山，它是岭南的名山，比邻南海的大亚湾，一共有大小山峰400多座，飞瀑名泉将近1000处，植被繁茂。罗浮山现在是国家5A级的风景区了，李白、杜甫、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杨万里、汤显祖等很多文学大家都为他留下了墨宝。苏轼的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呢，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枇杷和黄梅天天都有新鲜的。如果每天可以吃到300颗荔枝，我愿永远做这岭南人。在这首诗里面出现了3种水果，枇杷、黄梅和荔枝。其中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流传最广。这其中还有一个说法，当地人有一句话叫做一啖荔枝3把火，意思是说呢，吃一口荔枝好像3把火围着你，就是说这荔枝吃多了容易上火。苏轼听不太懂岭南话，一啖荔枝3把火和日啖荔枝300颗这两句话的粤语读音极为相似，苏东坡就误以为这句话是夸赞荔枝味美要多吃，就把它引入到了诗里，没想到成为了千古流传的名句。好，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郑钧演唱的《热爱》。即便是在当时荒蛮的岭南，苏轼还依然怀着对生活、对万物满腔的热情，就像郑钧的这首歌，即便从荆棘中走出，依然是面带笑容，热爱生活，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写的这首与荔枝相关的名作，其实他还写过不少赞美荔枝的诗。他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时就写下了垂黄坠子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降罗如，红沙中丹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还有栗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等诗句。可见苏轼对荔枝真的是情有独钟。当然我们知道杨贵妃也是非常喜欢吃荔枝的，否则怎么会有杜牧那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来听一首歌，吕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去品味古诗词里的国香四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演唱的《夏之旅》，原唱是蔡幸娟。这首歌轻快，朗朗上口，再加上非常舒服的和声，让这首歌听起来有点夏天丝丝的清凉感。夏天有种水果不但非常漂亮，而且非常好吃，那就是樱桃。当然，现在的樱桃的品种比古代多了不少。宋朝有一位樱桃进士，这个樱桃进士呢，是因为自己写了一首有关樱桃的词而得名，这就是宋朝的词人蒋捷。蒋捷是江苏宜兴人，在30多岁的时候就考中进士，但是不久南宋就灭亡了。蒋捷身怀亡国之痛，从此隐居不再出仕。他的气节在当时名重一时，他的词主要是写故国之思、山河之痛。公元1276年春天，元军攻破临安后，蒋捷开始流浪。这首让他被誉为樱桃进士的词叫《一剪梅·舟过吴江》，是在他乘舟经过江苏吴江时写下的，从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酒客异乡思归的情绪。
1: 一剪梅·舟过吴江，宋·蒋捷。一片春愁带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生条，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呢，船在吴江上飘摇，岸上酒楼的酒旗也在飘摇，我那客居他乡的春愁只能用这美酒来消除了。船经过那令文人墨客遐想不尽的著名景观秋娘渡和太娘桥，江风迅疾，

物语潇潇，实在令人烦恼。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中清洗这衣袍，在家里调弄镶有银字的乐器笙，点燃熏炉里新字形的盘香呢？春光容易流逝，使人追赶不上，樱桃才刚刚红了，芭蕉又绿了，春去夏又到。近代美术家朱宣贤先生用蒋捷的这首词创作了中国画《红樱桃映绿芭蕉》。自古以来，诗书画一体，这首词的最后三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选用平常的意象来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时间是无情的，它在不知不觉中飞快地流逝着，把人推向老年。这就像自然界的变化一样，才看见樱桃红了，春意盎然，又看见芭蕉碧绿一片，此人将流光拟人化，用流光容易把人抛这句写光阴荏苒，心影而别致，从而不由让人更加珍惜这匆匆而去的人生。好，来听一首歌，好妹妹乐队带来的相思。

0: 下面再来说一种水果，那就是青梅。青梅在古诗词里也经常被提到的。我们知道李白在《长干行》中写过，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还因此诞生了一个成语青梅竹马。李清照在《点绛唇·蹴罢秋千》里写过，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把少女看到意中人时小鹿乱撞的紧张和羞涩一览无余地写了出来。宋朝的词人晏殊也写过一首与青梅有关的词，这首词创作于宋真宗天禧二年，当时晏殊刚刚28岁。在春末夏初的一天，晏殊到城东春游时与意中人不期而遇，分外的欢喜，但好景不长，两人最终分开了。因此晏殊就写下这首词，表达自己内心的无奈与惆怅。
1: 诉衷情，青梅煮酒斗十心，宋·晏殊。青梅煮酒斗十心，天气欲残春，东城南陌花下，逢住意中人。回秀媚，展香阴，续情亲，此情拼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
0: 晏殊这首词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与意中人相会，但愿长相厮守，可最终却无奈分离的一种无可奈何感。在伤春情怀的同时，也流露出对时光年华流逝的感慨和惋惜。其实晏殊这种心情，每一个热恋期的人或许都有过类似的体验，甚至可以漂洋过海去看你。来听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从这首歌里或许你能够看到当年那个曾经为爱痴狂的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事里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刚刚听到的是伊能静作词，于重庆作曲并演唱的《春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其实一直陪伴你的都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勇敢而宁静的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当时遇见歌》，郝迪和您继续品味中国古典诗词里的果香四溢。南宋诗人戴复古曾经师从陆游，他的作品呢受晚唐诗风的影响很大。他一生活了80多岁，曾经3次游历各地，时间长达40年。可以说戴复古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是在游历中度过的，他几乎跑遍南宋的全境，所以他也被称为南宋著名的江湖诗派诗人。有一年初夏季节，戴复古和朋友带着酒到了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面对张园美丽的景色，写下下面这首《初夏游张园》。初夏季节的田园诗当然少不了水果，来听听戴复古在一首诗里写了几种水果。
1: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
0: 这首诗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了，天气是半晴半阴的。在这样一个凉爽宜人的天气里，邀上3、5好友，带着酒游了东园游西园，风景如画，心情格外的舒畅，尽情豪饮。有人已经醉醺醺的了，园子里的枇杷果实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好都摘下来供酒后品尝。从这首诗里似乎可以让人感受到初夏时节那个温暖宜人的空气，嘎嘎叫的小鸭子，渐暖的池塘，酸酸的梅子，醉人的酒香，还有那金黄色香甜的枇杷，写出了江南初夏时节园林中的丰收快乐的场景。好，再来听一首歌曲，金莎和林俊杰和

0: 唐肃宗上元二年，当时杜甫住在成都草堂，生活是极其的穷困，只有充当幕府勉强的度日。下面这首《百忧即行》就是杜甫在这种情况下写的。在这首诗里，杜甫还回忆了自己儿时上树打枣摘梨的一些情景。
1: 《百忧即行》，唐·杜甫。一年十五心上海，见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及今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力。强将笑语共主人，卑贱生涯百忧极。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独我颜色同。痴而不知父子礼，教怒所犯提门东。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呢，我记得十五岁的时候，心智还像个孩子，无忧无虑，身体健壮的像个小黄牛犊。八月院子里的梨和大枣成熟了，我一天恨不得能上树好几千回。而如今怎么突然就已经五十多了？年老力衰，坐着躺着的时候多，而站着走着的时候少了。想我这一生不甘俯首低眉，到老了却要是强颜欢笑，奉承主子，不禁悲从中来，忧伤满怀呀。一进家门，依旧是空空的四面墙，家里没余粮，一贫如洗，老夫老妻相对无言，满面愁容。只有我那痴傻的小儿年幼，还不知道父亲的难受啊，饿得饥肠辘辘，在门东边啼叫发怒，要饭吃。作为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大胆地记录当时的社会矛盾，对穷苦人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内容深刻。到了宋朝，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研究杜甫的诗，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一定程度上受到杜甫的影响。出于杜甫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也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有人说啊，杜甫是中国唯一一位影响力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下面这首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就送给千年以前的诗圣杜甫。虽然在世时你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您的苦楚世人不懂，可是后来的白居易、韩愈读懂了，王安石、陆游、文天祥、苏轼读懂了，21世纪的我们也读懂了。请与我们举起酒杯，跟往事干杯。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带来的一首木棉道，很多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知道了火红色的木棉花。在南方，木棉和北方的棉花是一样，可以用来做棉絮的。传说苏轼当年被贬到海南时，当地的黎族百姓为了感谢他的贡献，还送给他一件木棉做成的吉备布衣。这个吉备呢是个人名，他是海南黎族人民的英雄，曾经多次带领黎族人民抵御外敌侵略。他传说死后啊，化作了木棉树。苏轼收到这件吉备布衣后，还写了一首诗作为答谢。诗中说：“为我吉备衣，海风令西寒。”意思是呢，送我吉备衣是担心我被早上和傍晚的寒冷的海风吹着。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品味中国古典诗词里的果香四溢。苏轼不但是个心系百姓的好官，还是个美食家、咏物的高手。宋神宗元丰五年的冬天，苏轼在吴地，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品尝到刚刚摘下的橘子，于是就写下这一首《浣溪沙·咏橘》。苏轼为何被称为咏物高手？读了这首词，您就明白了。
1: 浣溪沙·咏橘，宋·苏轼。橘岸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灵光。竹篱茅舍出青黄，香雾炫人惊半魄。清泉流齿，切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呢，经过一夜的霜冻之后，菊花已经凋残，荷叶也枯萎了，而霜打后变黄的橘子和绿叶相互映衬，光亮照人。竹篱茅舍掩映在青黄相间的橘林之间，剥开橘子皮，初尝新摘下的橘子，汁水在唇齿间像清澈的泉水般流淌。无力的女子剥了橘子后，三天手上还有橘子的清香呢。这首词中的惊和切两个字，苏轼用得特别好，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女子品尝橘子时的娇态。惊是惊于橘皮迸裂时的香雾四溅，切呢是胆怯于橘汁儿的冰凉和酸味儿。最后一句点出无机，说的是无力的美女的意思，实际也点明了这个橘子产地是吴中产橘啊，尤其是以洞庭山所产的橘子最为著名。三日守油箱，用这种夸张的手法做结尾，大有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意味啊。古诗词里的水果还有很多，比如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范成大的梅子金黄杏子肥，王维的葡萄煮汉臣，这些古诗词为我们记录下了太多的美好。无论古今，这些缤纷的水果都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无论春夏秋冬，大自然都使得这个世界色彩斑斓，万物得以繁衍生息。最后一首张也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送给那些感恩和敬畏自然的人们。世间万物只要和谐共生，细水长流，云淡风轻，人们都可以看到日升日落的。好，今天的当时遇见歌就到这里，主持人郝迪代表责任编辑李冰，制作小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 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啊，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一个正常的运行的。

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1到2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3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

保美玉的人形手屋、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是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屋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要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

0: 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儿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0: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吧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0: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的啊。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为什么说遭罪呢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0: 啊。
3: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儿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0: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3: 对呀、
0: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0: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3: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0: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胃就没一个好的。
3: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得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哎，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这盒吧，他不敢喝了，他那是帕金森，还有妖精们偷。

0: 出
1: 啊，
0: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都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嘞。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了呀。
1: 嗯，
0: 我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哎，
1: 好啊，其实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0: 嗯，
1: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0: 嗯，
1: 哎，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0: 嗯，
1: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那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0: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哦。
1: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0: 肯定的呀，林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1: 啊。
0: 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1: 我跟
0: 肯
1: 您
0: 定
1: 讲
0: 的。
1: 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呀、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两副药，啊，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啊，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0: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1: 嗯，
0: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1: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1: 好，
0: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1: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在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1: 嗯嗯，
4: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前鞠个躬啊、
1: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4: 好。
1: 嗯。
4: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1: 啊。
4: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1: 嗯。
4: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啊、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1: 嗯。
4: 那该想的招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1: 嗯
4: 啊，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但是真的就让我们就是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呐啊，
1: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啊，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4: 他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那之前老伴儿能走不？
4: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1: 嗯，
4: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1: 啊
4: 吃饭喝水啥的都呛，

0: 药片的那80片呢。
1: 嗯嗯。
0: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他死马当活马医，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1: 嗯。
0: 没想到这块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这血压下来不少。
1: 嗯。
0: 这摸着这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啊。
0: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他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
1: 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么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的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0: 嗯，
1: 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0: 嗯，是李老师，也就10多天。
1: 嗯，
0: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1: 啊。
0: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1: 嗯嗯。
0: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1: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0: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1: 嗯。
0: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呢、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0: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0: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0: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的陪着他，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3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它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

0: 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是吧？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4: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4: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0: 嗯。
4: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0: 啊。啊。
4: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0: 啊。
4: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0: 哦，你是难缠。
4: 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0: 嗯嗯嗯。
4: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0: 嗯。
4: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我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0: 那能有什么？
4: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陈经理，到底是咋回事？
0: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可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4: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4: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4: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吧。
0: 啊啊，
4: 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4: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4: 这个胃也不好，总是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的。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0: 嗯，
4: 吃了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0: 嗯，
4: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
0: 嗯嗯，
4: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0: 嗯，
4: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剪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0: 嗯。
4: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主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0: 嗯嗯。
4: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0: 嗯嗯嗯。
4: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都是不，就是不领情，就是不卖给我，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0: 您这
4: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0: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4: 哦，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是啊，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0: 还平衡一点。
4: 因为啥？因为啥？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0: 嗯。
4: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治好。
0: 嗯。
4: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0: 嗯嗯嗯嗯。
4: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0: 不会的。
4: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4: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
0: 嗯嗯嗯，
4: 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4: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0: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吧，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毛病？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4: 好好好好好、
0: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

0: 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1: 没错，就是这样。
0: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九三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
6: 一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醉酒后引发恶果。同样是喝了酒，另一男子竟拿刀捅向妻子的朋友。看似都是喝酒引发的案件，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酒后的悲剧，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家住南方某市的苏丽丽就睡不着了。她起床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瓢泼的大雨，嘴里嘀咕道：“这雨下得没完没了，高速呀肯定封路了，不知道李波今天还能不能回来。”李波是苏丽丽的丈夫，前两天被公司安排去外地出差，本计划今天返程，不料昨晚下起了大雨，一直就没停。看来呀，李波今天是回不来了。苏丽丽随手拿起手机拨打李波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听，正纳闷呢。不一会儿，李波回电话了，苏丽丽接起电话就说：“这么大的雨，今天是回不来了吧？”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嫂子，我是李波的老同学陈奇，李哥他出事儿了。”“什么？出什么事儿了？”苏丽丽不由得心头一紧，赶紧追问。陈奇停顿了几秒，哽咽地说：“李哥昨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不小心摔到了要害部位，人没了。”
1: 苏丽丽挂断电话，慌忙地联系了家里人，然后便急匆匆地赶往中心医院。由于雨天道路湿滑，视线受阻，等他们赶到时已经是晚上了。在陈奇等人的随同下，苏丽丽终于见到了丈夫李波的最后一面。
0: 看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李波，苏丽丽和家人失声痛哭，苏丽丽还一度晕厥过去。陈启和赵龙不是照顾这个就是安抚那个，现场呀是一片混乱。等苏丽丽和家人都稍微平缓下来后，陈启这才上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据陈启所说，他和赵龙都是李波的高中同学，自从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面。这不听说李波在我们县城出差，陈奇和赵龙就特地约了几个高中同学给李波接风洗尘。聚餐中途，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要到外面透透气，谁知他刚走出饭店还不到50米，就踉踉跄跄地滑了一跤，正好撞到了要害部位，没能抢救过来。陈奇边说边扇自己的耳光：“嫂子呀，都怪我，如果我没有约李哥吃饭，如果当时喝多了我能扶着点李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第二天，陈奇主动把事发当天聚餐的同学召集在一起，声称李波的意外死亡和酒桌上的每个人都脱不了关系。吃饭时他们都劝过酒，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希望同学们尽可能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李波家人的痛苦。经过商议，聚餐的七个人一人出了5万，一共凑了35万补偿款。李波的意外之死，苏丽丽和家人实在是接受不了。在这之前，苏丽丽根本不认识李波的这帮老同学，所以对陈奇陈述的事情经过，苏丽丽一直是半信半疑。李波身体素质向来不错，怎么能摔一跤就直接要了命呢？于是他提出要查看当天的监控，可饭店老板却告诉他监控坏了。苏丽丽不甘心，他又追问赵龙细节，赵龙告诉他当天晚上是他陪着李波一起到楼下透气的，而李波是在返回饭店的途中不小心摔倒的。再问具体细节时，赵龙却开始支支吾吾：“哎，这怎么跟陈奇说的不大一样呀？陈奇说的是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自己到外面透气时摔倒的，并且赵龙的眼神一直是躲躲闪闪。”这让苏丽丽愈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1: 赵龙的话术和神态让苏丽丽起了疑心，为了弄清楚丈夫李波死亡的真相，她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调查，苏丽丽才发现陈奇和赵龙全都说了谎。那么李波死亡背后到底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原来啊，当天晚上同学聚餐时，大家确实都喝得有点多。李波嫌包间闷热，陈喜就陪他到饭店外面去透气。当时下着大雨，两人点了根烟，打着伞，晃晃悠悠的边走边聊。两人聊起上学时的一次篮球比赛，李波因球技太差被体育老师训的场景。陈奇还问李波现在打篮球有没有长进。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是李波的一个心结，李波心生不悦，解着酒劲儿使劲儿就推了陈奇一下，陈奇差点摔倒在地。陈奇一脸莫名其妙，反问道，你这是干啥？你有病吧？没想到李波回怼了一句，就是有病，让你小子长长记性。接着他又推了陈奇一下，陈奇这时也急眼了，直接就给了李波一拳。一来二去，两人竟在雨中厮打在了一起。这时一起聚餐的赵龙下楼准备叫他们回来接着喝酒，谁知看到这一幕连忙上前劝架，不料却被李波误扇了一巴掌。这时赵龙的火气也窜了上来，当即几个巴掌扇了过去，结果让本就站不稳的李波直接摔倒在地，头部重重的着地。几分钟后见李波还不起身，陈启和赵龙这才上前查看，发现李波竟没了意识，二人赶紧拨打120急救，但不幸的是李波没能抢救过来。为了逃避追责，陈启当天晚上偷偷破坏了饭店的监控，并且与赵龙统一了口径，但毕竟事发突然而且时间有限，即使统一口径，两人关于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很多的破绽，所以呢公安机关轻而易举的便侦破了此案。
1: 李波之死终于真相大白，陈奇和赵龙均被刑事拘留，陈奇表示非常后悔，认罪认罚，但赵龙

0: 是大呼冤枉，他觉得李波动手在先，自己还手理所应当，是李波自己没站稳才摔倒的，所以赵龙坚持认为李波之死是个意外。
1: 那么法院会认可赵龙的观点吗？李波的死亡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过失犯罪与意外事件的认定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本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区别这二者的关键点是要分辨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这种后果。意外事件是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预见、不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而疏忽大意的过失则是行为人对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只是由于疏忽大意的心理而导致未能预见。本案中，被害人李波当时处于醉酒状态，赵龙作为一个具备相当社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应当预见被害人李波在醉酒、重心极易不稳的情况下，用手猛扇李波几个耳光，会导致李波倒地伤亡的严重后果。但因他当时情绪激愤、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造成了李波死亡的后果，因此赵龙的行为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本案不属于意外事件。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赵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人陈启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案件已成定局，陈奇和赵龙后悔不已，二人本来好心好意召集老同学与李波叙旧，不料却导致一人丧命、二人入狱的悲惨结局。本案中老同学久别重逢叙旧，本意是为了联络感情，却因为醉酒发生了口角，一时冲动酿成了悲剧。而下面这个案例中的男主人公杜志军却是故意喝醉酒，并以此作为挡箭牌对他人下毒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一家暴男子拒绝离婚之后，又得知妻子与别人有绯闻，
1: 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0: 男子竟借酒胆上妻子家闹事，竟差点犯下命案。
1: 进门以后，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
0: 男子以醉酒为由企图脱罪，法院最终会如何审理此案呢？酒后的悲剧正在播出。
1: 这天晚上九点钟，北方某地的一个小区里一片祥和宁静，有的人家已经关了灯早早睡去。突然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传来了一阵阵凄惨的叫喊声，救命呀，杀人，杀人了。循声望去，四楼的楼道内一男一女正厮打在一起，男子晃晃悠悠的，像是喝多了酒，手上还拿了一把水果刀，女人根本不是男子的对手，她先是被男子一顿狂揍，之后又被男子揪住了头发，并被男子携带的水果刀抵住了脖子。男子大声吼道，开开门，不然我弄死你。两人厮打吵闹的动静很大，吵醒了对门的邻居，邻居战战兢兢地透过猫眼看到这一幕，害怕闹出了人命，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等到警察赶来时，楼道走廊里已经停止了打闹， 对面人家的房门

0: 经打开。紧接着救护车也赶来了，医护人员从这户房间里陆续抬出来三个人，屋内到处都是血渍。经了解，打人的男子名叫杜志军，而被打的竟是他的妻子张秀兰。既然是夫妻，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事情还得从二人相识开始说起。10年前，张秀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杜志军，当时杜志军对他一见钟情，对张秀兰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想尽办法哄张秀兰开心。心思单纯的张秀兰很快就被杜志军的甜言蜜语攻陷了。不过杜志军家境一般，而且杜家父母可是出了名的爱占小便宜，所以这张秀兰父母是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为了能让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张秀兰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偷偷的怀孕了。
1: 张秀兰的这招未婚先孕，逼得父母不得不同意了这门婚事。张秀兰如愿与心仪之人成婚，婚后很快生下了儿子杜小刚。三口之家的生活本应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0: 结婚后，张秀兰为了照顾孩子一直没有找工作，而杜志军的工作也不稳定，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经济上全靠父母来接济。如今孩子出生后，家里的开支又大了很多，这让杜家父母力不从心。渐渐的，杜家父母开始在背后数落起了张秀兰，嫌她不能帮着自己的儿子分担开销，一点儿也不会过日子。慢慢的，杜志军也开始对张秀兰心生不满，每次看到张秀兰网购取快递，杜志军呢就开始嘟囔，嫌张秀兰乱花钱。一天晚上，又是因为网购，二人又吵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这杜志军竟直接对张秀兰动手，并扬言让张秀兰滚回娘家。张秀兰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连夜回了娘家。但毕竟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家里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张秀兰实在放心不下，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匆匆回去了。本以为自己服个软，杜志军呢也能让个步，两人就可以和好如初了。谁知接下来的日子更加难熬。有了第一次动手的经历，杜志军每次心情不好就会喝酒，之后呢就借着酒劲把怨气全撒在了张秀兰身上，对张秀兰拳打脚踢。张家父母知道女儿的遭遇后更是心疼不已，经过与父母再三考量，张秀兰决定离婚。但杜志军却坚决反对，还扬言道如果离婚就弄死张秀兰全家。张秀兰深知杜志军的脾气秉性，不敢再提离婚的事儿，但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于是张秀兰便带着儿子回了娘家，这一回就是10年。10年来，杜志军对母子一直不闻不问，张秀兰和儿子杜小刚倒是过得轻松了不少。期间张秀兰找了新工作，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一次机会，张秀兰认识了客户公司的年轻业务员康伟，经过多次接触，二人呢互生好感。尤其是在了解到张秀兰的遭遇后，康伟更是觉得这个女人太不容易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说杜志军和张秀兰10年来不曾联系，但二人毕竟都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难免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一天晚上，杜志军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酒桌上有人说听说张秀兰找了个小男朋友，问杜志军到底是什么情况。杜志军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惊讶，但碍于面子，他只能摇头否认，称自己和张秀兰一直都没有离婚，张秀兰绝对不敢这么做，都是谣言。但实际上，此时的杜志军在极力压抑住内心的火气，他闷着头一杯接一杯的喝酒。杜志军酒

0: 量不错，当晚并没有喝醉。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1: 酒局散后，杜志军决定去找张秀兰问个明白。离开时，他还偷偷地拿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身上。很快，杜志军就来到了张秀兰家楼下，但是当他拨打张秀兰电话时，竟被挂掉了，这让杜志军怒火中烧。
0: 原来，此时康伟就在张秀兰家里，二人正在聊天看剧。张秀兰虽然不知道杜志军的来意，但不用猜也知道准没好事儿，所以当即就挂断了电话。杜志军见状就不停地打，张秀兰最后只好接听了。电话那头，杜志军口齿不清地大声吼道：“我在你家楼下，你赶紧开门，看看家里都有谁在。”张秀兰心头一紧，这杜志军准是喝醉了酒过来胡闹。康伟一听是杜志军来了，提出要和张秀兰一起面对，但是被张秀兰拒绝了。如果杜志军见到了康伟，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所以张秀兰就让康伟先躲起来，自己去见杜志军。为了不吵到邻居，张秀兰决定下楼去劝他回去。谁知这杜志军铁了心要进门，跟随张秀兰就进了楼道。张秀兰见劝不走他，便揣着钥匙不肯开门，一来二去，两人便厮打在一起。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经过一番拉扯，杜志军还是抢到了钥匙，并顺利开了门。进门以后，杜志军东翻西找，很快就找到了藏在卫生间的康伟。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张秀兰在旁边吓坏了，情急之下，她拿起身边的椅子朝着杜志军砸了过去。杜志军被砸得头破血流，这才收手。之后杜志军瘫坐在地上，自己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杜志军心想，经他这么一闹，一来是能断了张秀兰离开他的念头，二来是给康伟一些教训，如果事后追究起来，正好能以自己醉酒为借口。所以在张秀兰用椅子砸了他之后，他也就再也没有继续对康伟动手。很快，民警和医院的救护人员相继赶到，三个人都被送往医院。经过治疗，三个人的伤情都在慢慢好转，经鉴定，张秀兰构成轻伤，而康伟则是重伤。很快，杜志军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果不其然，杜志军称自己当时喝多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试图为自己开脱。而且他认为事情全因张秀兰而起，是他先对不起自己的，因此张秀兰存在重大过错。没多久，检察院便以杜志军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杜志军虽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他仍然辩解是张秀兰有错在先。那法院会采纳杜志军的观点吗？被害人张秀兰是否存在重大过错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刑事政策类文件均有所体现。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 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因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结合本案，杜志军常年对张秀兰家暴，以及对分居十多年的妻儿不闻不问，有错在先。杜志军得知张秀兰在与他人交往后，企图对张秀兰进行思想束缚与人身控制。同时，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张秀兰与康伟确实互有好感，但并未确定恋爱关系，也未同居生活。所以杜志军完全可以先了解清楚实际情况以后，再选择其他合法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非莽撞冲动地进行伤害。因此，关于杜志军提到的本案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杜志军不能正确处理生活矛盾，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处罚。但考虑到杜志军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自愿认罪认法等情节，最终判决被告人杜志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赔偿张秀兰经济损失6万元，赔偿康伟经济损失15万元。杜志军入狱服刑后，无时无刻不再后悔自己的行为。儿子杜小刚曾探望过他一次，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也求他能给母亲张秀兰自由的生活。最终，杜志军同意和张秀兰办理了离婚手续。回顾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喝酒而引起，一个是酒后失手，一个是借酒发泄，全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案例一中，陈琦、赵龙与李波喝酒醉。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聆听经典，

0: 大家好，我是文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夏意渐浓的时节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万物也因季节的变换散发出浓浓的只属于夏天的勃发生机？今天咱们一起在余光中的诗中领略夏天的韵味。夏日声音，天井打开了，谁在天井外唤我，用夏天潮湿的声音，在声音的揉搓中，我的一些什么被微热，三个季节的积累，一个季节的喷发，我在声音里飘逸，走在夏天就走进一曲缠绵的音律，走在夏天被夏天柔软着，在夏天疏通血脉，一次次的接受，冲破禁锢的暗示，一次次的在心底堆积准备诉说的语言，渴望在夏天迷失，忘却来时的道路，听着夏天这个步伐趔趄的汉子怎样发出叹息。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刮风的树，一棵在拥抱中长大的树，把眼泪留意在树冠，把叹息埋在树根，树的中间部分是对人的渴盼，在白昼消失，在夜晚种树，承受着星光和月牙的照耀。树木由于种植在夏天，就学会了隐语，仅仅用树枝的晃动表达自己。夏日的湖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有一处美丽叫做夏天的湖。夏日的湖宁静的几乎没有声音，夏日的湖美丽的几乎让人仰视，走在湖边，湖水荡漾出一千种姿态，游在湖里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皮肤。夏天使湖水神秘起来，游动着一些会说话的鱼儿，夏天使湖草茂盛起来，生长着一些欲望和欲望编成的陷阱，夏天使湖水妩媚起来，女子们游走在湖畔像是仙女来自天宫，行走在夏天，亮光在前走动，光吸引着光芒，留意着另一个湖泊，构成另样的美丽。其实刻意追求的东西早就消失了韵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 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们在讲一个比较特殊的用药方法，用现代的话说，给药方式，就是闻味儿，服药。昨天的最后说到了，吃药之所以叫服药，就是因为最早用药它就是靠闻味儿的啊，把药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贴身带着闻味儿治病。那这个味儿为什么能治病呢？中医认为啊，不同的气味带着不同的气儿，这个气是可以干扰体内的气运行的。所以我们说话为什么总说气味气味啊，味儿是带着气的。各种东西味儿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气不同。昨天呢我们举例的时候说到了花露水，花露水是香的，所以我们闻了以后呢神清气爽，因为它带的是正气。它这个正气啊可以匡扶人体的正气，而且香味呢中医啊说它是有醒脑开窍的能力，这个后面啊咱们可能还要细讲，这儿呢咱就先说香味带的是正气。那臭味呢带的就是邪气。比方说一个臭水沟，一个粪坑，一个脏乱臭的垃圾堆，它里面一定会有病菌病毒，对不对？那你告诉我，这不就是邪气吗？对吗？而且这里面会滋生什么蚊子、苍蝇、各种各样的虫子，是吧？这些虫子就是邪气滋生出来的。而花露水呢，我们知道它可以驱赶蚊虫，你喷上一点蚊子苍蝇它就不靠近你了。这就是什么？ 正气驱赶

就是他们都会找个大山，人迹罕至的地方修行，对吧？为什么不在人多的地方啊？因为人越多，邪气越重，所以道士都是去山里面，原始森林里面，以山林里面的中草药、山泉水为食，在山林里打坐呼吸，吸收天地之间的正气，增强自身的正气。而且大家注意没有，山跟山还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山都适合修行。有些山叫什么穷山恶水，对吧？你看那些道教的名山，王屋山、终南山、青城山、崂山，这些山呢，道家叫它洞天福地。咱们看过道家的啊，一些这个介绍的啊，说道家呢有36洞天、72福地的说法，对吧？说这些洞天福地实际上都是植物非常多的地方，而且都盛产药材。咱们举例子啊，就拿那个王屋山来说，王屋山号称是天下洞天之首。老子、仙人王子晋、于吉、葛洪、魏华存等等很多的道教名人都在这里修行过，成仙长寿的人很多，也就是说王屋山的正气很足。那同时这里的中草药非常多，可以说达到了随处可见的地步。《本草纲目》里面一共记载了是1892种植物药，王屋山可以找到867种，这就差不多是一半了，对吧？正是因为有百草的药气加持，这个地方啊才有这么充足的正气，才吸引了历朝历代无数的道士来这里。他们发现在这里修行个三五个月啊，身子骨变轻了，身体变好了，原来的疾病都没有了，整个人年轻了10岁、20岁一样，比别的地方修行3年5载的效果都好。那你想一想，对于他们的修行而言，这是不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啊？所以久而久之啊，王屋山呢就成了道家昌盛之地。不光道士愿意来，一些生了病的人呢也愿意来，因为来这里一段时间啊，呼吸一下这儿的这个百草之气，很多人啊大病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减轻，许多小来小去的病呢也因此不药而愈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看现在的长寿村，要说咱们中国最有名的长寿村，当属于广西巴马，对不对？巴马人为什么长寿啊？是他们基因好吗？并不是，他们的基因和我们的没有什么两样。从巴马外出打工的人啊，这个寿命也不比别的地方高。反过来，外地人到了巴马住一段时间，就会获得很多好处。你看前些年呢，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新闻，说这里聚集了许多身患绝症的人，其中有70%的人寿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有的甚至还自愈了。那你就想吧，为什么在外面，在城市里，他们生了病，来到这里就减轻了？啥原因呢？那是因为啥呀？我告诉你，是因为气不通。我们现代人居住在城市里面，面对的都是什么呢？都是钢筋水泥、工厂废气、汽车尾气。而巴马呢，则是处于深山当中，山山水水毫无人工雕琢之美，花草树木尽显原始百草芳香。你整

个人每天沐浴在这样的环境下，和活在城市里面，那能一样吗？你像是巴马这样的地方，正是暗合了道家集天地正气以养自身的理念，所以啊，想不健康长寿它都难，对吧？说到这儿啊，我们来复习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说中医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来着？一个中心，俩基本点，还记得吗？中医最核心的就是气，气要足，气要通，人才能健康。那所谓的五脏，其实就是气的五大功能。所谓的病，就是气不足，或者气走错了路，或者感染了邪气。那味儿之所以会对健康产生影响，就因为它是带着不同的气的。比如说我们的食物，这里有一块肉，我们吃下去能品出来这是什么肉，对不对啊？鸡肉啊，鸭肉啊，还是羊肉啊，猪肉啊，味道是不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含有不同的气。现在的食物啊，味儿都跟以前不一样了。过去啊，我们小的时候，谁家杀头猪，谁家炖个肉，就那个香味儿恨不得能香飘半里。现在能够香飘半里的全都是什么呢？香精添加剂了。是现在的食物，肉没有肉味，菜没有菜味。到现在我还记得啊，你看小时候家里头菜园子种的西红柿呢，就那个西红柿熟透了，掰开以后里面是带沙的，对吧？那个味儿很浓，无法形容的那种清新的味道。那你现在那西红柿、黄瓜，所有的蔬菜都是化学药物催起来的，长得挺大，但是呢没味儿了，对不对？说明这里的气少了，所以现在的人呢，人味儿也淡了。你看我们正常人，每一个年龄阶段不同，气味儿是有很大差异的。比方说，你看我们骂一个人，年龄小，叫什么呢？叫乳臭未干。就说这个孩子身上那个味道啊，就跟那个奶水味儿，拉出那个便便似的酸味儿，而不是臭味儿。而一个成年人呢，散发出来的气味则很壮实，很正。所以你看孟子讲的这种气叫什么？叫浩然之气。浩然之气阳刚正直，不怕一切的牛鬼蛇神杂气邪气。所以一个人气正气足，就不会有杂气，也就不会有乱七八糟的味道。说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你闻闻他们身上就那个味道很好闻，让人很舒服。那如果一个人身上散发出酸味、臭味，就各种异常的味儿，说明什么？比如说口臭，说明什么？说明有胃病了，对不对？不同的味儿就代表着不同的病。所以人到了中年以后啊，随着身体机能的减退，就各种各样的杂气杂味啊，就纷纷都出来了。实际上这些味儿呢，都跟这个五脏有关系。这里面涉及的知识啊，就有点多了。不是我们短时间就能讲清楚的啊，也不是说短时间就能讲明白的。回头啊，要是有时间了，我再重点的讲了。讲这些病气邪气是怎么来的，以及如何去除，怎么通过味道来分辨病情，以及怎样通过味道来治病，咱们在这儿呢先不多说。说今天主要讲的是用有味儿的东西来纠正人体气的偏差，来达到治病的目的。说这里面的原理，首先

咱们呢，先要把这个讲清楚。既然不同的味儿蕴含不同的气，那我们闻坏的味道就会导致疾病，这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你看前几年装修，现在的装修材料啊，国家都提高了标准了，比较安全了。前些年有不少刚装修完的新房，进去住了半年，老人哮喘了，孩子白血病了，这种事儿很多啊。说啥原因呢？因为它里面甲醛超标，就是说这里面的味儿啊，都带着邪气的，对吧？经常闻着邪气的味道，就要生病。反过来，经常闻好的味道，就可以补好的气，就可以驱赶那些坏的病气邪气。你比方说啊，端午节的时候，咱们中国人都要在门口挂艾草啊，在家里点艾草，这是为什么？咱们老同志有回答的吗？啊，其实我跟大家讲，艾草能驱赶百邪。阴历的五月份呢，就天地之气升腾，那些个毒虫、毒气、邪气也跟着造反了，就兴盛起来了。他们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所以中国传统上管五月叫什么呢？叫毒五月。那艾草呢，中医认为它是至阳之物，它所产生的那个芳香气味可以驱除由各种病菌、细菌和传染病等等，就各种邪气。所以悬挂艾草就有避瘟去病的效果。这个事儿啊，现代科学也证明了，艾草的烟气里面含有一些甘油成分，具有杀菌消炎的效果。比较常见的，你像是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结核杆菌、大肠杆菌等一系列的致病菌，以及乙肝病毒之类的这个病毒，都能够杀死。所以你看，古人在孕妇生产以后，都用艾草啊泡水熏蒸房间，这个气味呢，既不伤害孕妇啊，也不伤害新生儿。但是房间里的致病细菌呢，都消除了，能保母子平安。所以这个五月端午挂艾草的习俗，其实它就是起源于中医。这个意义呢，就跟现代人家里撒点消毒水差不多了，是中医用气味来治病防病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其实气味治病啊，在中医里它曾经是一个学科，应用面呢还是挺广的，历朝历代有不少擅长用药味治病的人。你比如说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孙振兰的山东来的游方郎中，他呢就在这个京城里开了一个药铺，叫什么呢？叫做长春堂。长春堂别的不做，就只做文药。说最早啊，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病情开不同的药方，研成细末，让患者啊，或者做成这个香囊挂在身上，或者呢当鼻烟来吸，总之就是闻味儿嘛，效果非常好。外加上孙振兰又很会经营，所以生意是越做越好，长春堂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药方。这位孙振兰呢很长寿，他活了91岁，在70来岁的时候他就自己退居二线了，把长春堂传给了儿子孙学奎。孙学奎把父亲这个文药方啊做了深入的研究总结，就发明了紫黄绿白黑五种通用方，针对五脏的病症闻不同的香药，也就是在啊父亲的基础上做了传承和发扬。然而
常春堂真正名扬四海，这个还得靠他的儿子孙三明。孙三明呢，信奉道教，他结婚后不久呢，便在房山县的顾策娘娘庙受了戒了，做了道士，常年穿道袍，还自己修了一个长春观，住在里面，所以人们都叫他孙道士。说这位孙道士头脑灵活，不仅医术高明，他还很会做生意。他就把祖传的文药方啊，在五色方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组合成了一个方子，起名叫什么呢？避瘟万应散。避瘟呢，就是可以预防瘟疫，也就是什么呢？传染病。你像流感呢，前几年那场病毒啊，这都属于瘟病的范畴，是吧？属于急性病，弄不好要人命的。而用了这个避瘟万应散，就可以起到预防治疗的效果了。那万应呢，就是甭管什么病，闻一闻都能有效果。那正是因为避瘟万应散有如此好的效果，那越传就越广，名气呢就越来越大，渐渐的在京城有四大名方的说法，与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德义堂的梅花点蛇丹、蔡同德的虎骨木瓜酒齐名。其中安宫牛黄丸咱们大伙都知道，对吧？是用于急救的名方。那梅花点蛇丹呢，是治疗带状疱疹的，虎骨木瓜酒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而这个避瘟万应散就擅长预防和治疗各种瘟疫，其实就是杀菌，提高免疫力嘛。身上带个香囊，装上这个避瘟万应散，就可以少得甚至不得各种急慢性炎症。说起来很神奇，其实我们用道家服气养生的眼光来看呢，并不是这个方子真有多神奇，而是文药服气确实是一种很好的用药方式。首先第一点啊，前面我们讲了服气文药，气起效速度快，这 0.3 秒就能进入血液，40秒就能流转全身，就这种速度在其他传统的服药方法当中呢，可以说是没有对手的，所以针对急重症患者就有很好的急救用途，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那时候啊你还没有空调，很容易中暑晕倒昏迷，如果不经过及时的救治，严重的可能呢就会有生命危险。这时候人们把避瘟万应散粉末取出了一点放在鼻子里面，让患者一闻，患者很快就能苏醒。所以啊，在当时啊，他有一首童谣传颂，说什么呢？说三伏天你别慌，快买文药长春堂，抹进鼻子里通肺胆，消暑去火保安康。这儿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啊，当然这个就是传说了，这个没法验证了。说老一辈的人呢应该都知道人丹，这药到现在还有，只不过没有以前的效果好了，应该是药材的原因吧。过去的人丹中暑昏迷的情况下真的是药到病除，腹杯而愈，你就喝下去几分钟十几分钟立马清醒，而且它不光是中暑，基本上对各种昏迷都有效果。现在我们心脏病的急救药速效救心丸就是在人丹的基础上改进的。而人丹是哪来的呢？最早啊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人用中药是跟谁学的？跟中国学。

对不对？据说日本的人丹呢，就是剽窃了咱中国啊避瘟万应散的方子。照这么说的话呢，避瘟万应散还是速效救心丸的老祖先。由此啊，我呢还另辟蹊径，发明了速效救心丸的另一种用法，可以说是养生的一个用法。这平常啊，速效救心丸是怎么用的？舌下含服，对吧？这个方子很了不起，它的主要成分是川芎和冰片。川芎啊，活血化瘀的；冰片呢，开窍醒神，可以扩张血管，让冠心病的血液通过性啊变多，从此达到缓解心绞痛，甚至可以让昏厥的人醒来。这是一种急救用药，用量呢一般是含服十几粒，对吧？也可以每天三次，每次四五粒来预防。那我这个方法就是心脏不好但不严重的人，你呀，可以用一小瓶速效救心丸，不需要吃啊，而是在这个小瓶里面把药丸倒出来，只留一两粒在里面，然后呢，灌满水，就说白了给它化开，然后咱们就可以用这个水抹在鼻子里，你过一会儿没味儿了，再抹一次，一天抹好几次，始终保持鼻子里面有这个味儿。一天差不多就这一小瓶水就用完了，这样呢，一天连一两粒长期用，比一天吃三次，每次四五粒含服省多了，对吧？含服一天要用多少呢？十几粒，抹鼻子只需要用一两粒，省很多，但是效果，这样用的这个效果绝对比含服要强。这就是文药服气的第一个优势。利用率高，起效快。那第二点好处呢？文药服气的方法啊，它还是绝佳的调五脏、防疾病、长寿养生的佳品。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说了许多啊。巴马为什么长寿啊？王屋山的道士为什么那么多啊？其实本质上都是文药服气，经常闻服百草之气，就能达到清身去疾、平安健康、长寿的目的。还有避瘟万应散之所以效果这么好，当然也离不开这一点，是吧？那第三，文药服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用中医的话说呢，香气可以通神。你看那些个拜佛的人都要烧香，许多国王大官在供奉佛陀的时候都要献大量的鲜花和名贵的香料，这其实啊就是封建迷信对香的通神的这个说法的一个误解和歪曲。实际上啊，它这个通神呢是中医的术语，是通过咱们身体的神，也就是以前咱们讲的元神、心神。总之啊，关于这个气味治病，咱们说了这么多了，这里面有个关键点啊，这个关键点就是闻味的作用跟吃药它是一样的，它比起把药吃下去的效果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前面说到的见效快。我们鼻子吸进去的药气 0.3 秒就能顺着肺进入到血液，在心脏的这个什么呢泵动下40秒就能够流转全身，到达病灶产生效果。所以说呢，文药服气治病的见效速度非常快，所以呢它对于一些症状改善的也特别快。比如说一个人鼻塞，这也是一个小偏方啊，感冒鼻塞干什么？用一小段空白塞到鼻孔里，基本上是几分钟就通开，塞上一两个小时啊，保险起见啊，两个小时吧，
鼻塞一般就好了，至少一天内不会犯了。那这一小段葱白要是吃下去的话，会有这个效果吗？显然是没有的啊，对不对？这就是文药的优势。你再比如一个人睡眠不好，闻一些檀香之类的，当时就可以促进睡眠。你再比如一个人，那昨晚没睡好，今天没精神，鼻子底下抹点风油精，或者用一点龙脑之类的这个药闻一闻，马上就能提神。说这些效果靠把药吃进去的话是很难达到的，明白吗？咱们说中医老祖宗对气味的研究非常深，非常细致。那古时候的中医不仅可以用味道治病，还可以用味道看病。病人呢，也就是气偏了的人，你要是注意闻一下啊，很多人身体的味儿是不正常的。我这有一个故事啊，我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说有一天在一个医院里，有一个病人在病床上被人用水果刀刺死了。值班的医护人员发现以后，马上封锁了现场，拨打了110电话，等待警察过来办案。而警察到来了以后啊，开始进行严格的排查。首先在医院的花园里发现了凶器了。由于凶手在行凶的时候用布裹着刀柄，因此刀上没有凶手的指纹。但在水果刀被发现时，细心的警员啊，还发现刀柄上爬着许多蚂蚁。案发的时候啊，住院部的大门尚未打开，所以警方认为凶手很有可能也是医院的病人。那么经过调查，在医院当中有三个病人的嫌疑最大，分别是一个结核病人、一个糖尿病人和一个肾炎病人。警察看到这份名单之后，马上就指着其中的一个说了，说凶手就是这个。哪个呀？当时要是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一下子就判断出来了，肯定是那个糖尿病人，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刀柄上爬了很多蚂蚁。我们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人的尿里头、汗里面糖都比较多。那凶手在行凶的时候，因为紧张，他手掌呢会出汗，虽然用布裹住了刀柄，遮盖了指纹了，但是这个汗呢却渗透出去了，附着在刀柄上了。当他把刀丢弃在花园里之后，刀柄上发出来那个甜味儿吸引来了蚂蚁。所以你看，古代的医生虽然没有血糖仪，但是古人判断糖尿病，当然啊，在古代糖尿病叫消渴症啊，古人判断消渴症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什么？就是把病人的尿站在一根木棍上扔在地上，看他能不能招来蚂蚁。那我们想啊，糖的味道我们人可能闻不到，需要尝才知道，但是蚂蚁的嗅觉比人灵敏呢，他隔着老远就闻见了。也就是说，糖尿病人他身上是有一种甜味儿的，只不过初期的糖尿病人呢，这个味儿比较淡，咱们人呢比较难闻到而已。再讲一个故事啊，你看对气味和疾病的研究不光是咱们中医有，现代科学也有。在英国呀，有一位女科学家，这个人叫什么呢？叫克莱尔·格斯特。他也热衷于研究人体疾病与气味。他在一次演讲中分享过自己的经历，说有一段时间呢，他饲养的一条拉布拉多犬，就是狗嘛，啊，拉布拉多狗，宠物狗。有一段时间他发现这条狗经常用自己的鼻子

0: 顶撞他的胸口，发出很悲伤的低鸣声。看到这条狗的异常，他出于对于职业的敏感，就去医院呢做了乳腺的检查，结果发现是乳腺癌。不过还好，还处于早期，发现的及时，对他的健康影响并不大。那这个故事说明什么？我们想一下，一定是他的乳房出现了这个病变以后，发出了不同以往的不正常的味道，对吧？这个味儿啊，我们人闻不出来的，变化很小，但是狗能闻出来，狗的嗅觉灵敏程度是人的60万倍，所以人闻不到的味儿，狗能闻到。而且这位英国的科学家，这位克莱尔啊，他所在研究机构还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啊，他们找到了360名前列腺癌的患者，另外还有540位基本健康的人，一共是900人。先经过这个反复的检查，确定不会有错了之后，然后收集这900人的尿，让两条狗去闻，当然人家狗啊是专门训练过的啊，用两条训练有素的狗去闻这些尿，看他们能不能找到这些有前列腺癌的这些患者。最后实验结果让人非常震惊，一条的准确率达到了 98.7%， 360个有癌症的患者只漏了一个，另一条狗呢稍微差一点，漏了两个，准确率是 97.6%。 要知道啊，早期癌症的诊断是非常难的，癌症的早期和中期啊，中晚期吧，简直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查出来的越早，治愈率就越高。你看许多早期的癌症经过治疗以后，甚至都不会影响我们生活质量和寿命，但要是到了中晚期啊，它就是绝症了，对吧？病人会极其痛苦，而且无法治愈。目前的治疗手段呢，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多维持一两年、两三年而已。所以啊，所有关于癌症的宣传都在强调早发现早治疗，但是早期的癌症误诊率非常高，很难确诊。咱们举例子，你比方说肠癌往往会被误诊成肠炎，甚至是痔疮。你包括这个前列腺癌，在前期往往会被误诊为前列腺肥大，早期的误诊率高达 70% 以上。但是人家这个实验证明了，用狗闻味儿就可以做到早期发现，比医学上用仪器的这个筛查呀要准确很多。你看气味在临床上的应用是不是很神奇？当然啊，还有更神奇的。前几年的那场病毒，当然啊，现在大家也不要放松警惕哈，出门的时候最好还是要戴口罩，尤其是老年人不要马虎大意。现在我们说之前防控的那三年，大家对于做核酸都是非常熟悉的，可能也有人知道啊，核酸检测呢它的误差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每次大规模的筛查核酸都要连做三天甚至七天，就是时间越长误差越小嘛。如果只做一次的话，准确率太低了。那核酸检测有两种采样方式，抠嗓子眼的叫咽拭子，还记得吧？它的准确率只有 50% 多，鼻拭子要高一点，能达到 70% 左右。所以比较严格的检测场合都是啊用这个鼻拭子。但是在欧洲有人发明了用狗闻味检测的方法，而且在芬兰的 万塔国际机场实地的应用了。如果有在疫情期间去过芬兰的人，就亲身体验过，过关的地方呢，蹲着狗，人从他身边一过，有阳性的他就会叫，哎，这就能分辨出来，准确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99%， 就平均100个人当中仅有一个会遗漏，比起做核酸的 50%、70%， 这就厉害多了，对吧？那么为什么狗能准确判断出感染的人？因为它身上的味儿啊，跟正常人不一样。这种病毒在中医看来，它是一种邪气，准确来说是一种寒邪。这种邪气有它自己的味儿，凡是感染了的人身上就会有这种邪气的味道。反过来，凡是有了这个味儿的人，体内就一定感染了这种邪气。其实啊，早在病毒流行的时候，我们很多中医专家都建议在家里头点一点这个艾草，用那个烟熏一熏屋子。前面啊，咱们也提到了艾烟的这个杀菌作用，它这个杀菌能力很强。用中医的话来说呢，就是艾草的气，它是芳香辛辣的，属于是至刚至阳的一种气息，可以驱除很多的邪祟之气。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啊，他也是一名中医大夫，在那段期间呢，还用这个广藿香、薄荷、沙姜、苍术、金银花等等的，就十几味中草药吧，做成了很多的香囊，送给亲戚朋友，挂在卧室里，或者做成小小的小香囊随身佩戴，可以对这个种病毒啊，有着一定的预防作用。哪怕不能完全防住，最起码当我们不小心感染以后，症状会轻一点，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你看，这就是用味儿来防病治病的典型例子。那讲到这儿啊，相信大家呢对于病人身上有特殊的味儿应该能理解了，也相信了啊。虽然这事儿听起来有点悬啊，我呢有点怕大家伙不相信，所以连续的举了很多的例子来反复说明。那病人身上的这个味儿啊，为什么它会有味儿？因为身上的气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对吧？我们总说气味气味啊，那味儿的变化其实就是气的变化给带来的。古代的中医啊，对这个变化研究的很深。他们能从病人的味道上啊，就是这个闻的这个味儿上，判断出是哪一个脏腑出了问题，而且还能用相应的味儿啊，来达到治病的效果。比方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糖尿病，一开始糖尿病人身上只是一个甜味儿，而且这个甜味儿那不明显。刚才说蚂蚁能闻到，人是闻不到的，对吧？这个甜味儿呢，用中医的观点来看，是脾虚的味道。之前呢，我们也多次的提到了糖尿病，最早就是起源于脾虚，脾呢，啊，主甜，所以他身上这个味儿发甜。随着病情的发展，严重一点以后，尤其是并发症开始出现以后，这时候他身上的味道呢，就会比较明显了，一般人那都能闻得到了。比如说有糖尿病人一股烂苹果味儿，酸腐的味道，还有的是一股骚臭味儿。什么道理呢？酸腐味说明伤了肝了，肝主酸啊，肝气受损的人身上呢就容易散发一股酸腐的味儿。那骚臭味又是什么呢？是伤了肾了，中医讲叫肾漏了，一些本来应该成为气血、成为营养的东西，蛋白啊、脂肪啊，身体收不住了，漏出来了，发出这种腐烂的臭气。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半年前，可能没有半年吧，但是也差不多。当时有一个患者来找我看病， 一进屋啊，我就闻到他身上的味道，就是这种烂苹果味儿，而且脸色发黑发黄，身体浮肿，所以一见面我就说，我说糖尿病挺多年了吧。他当时一愣，说冯大夫，你连脉也没号就知道我这病啊。确实，我这糖尿病十五六年了，而且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那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去住段时间的院才行。这不，最近血糖又不稳定了，所以想用中药啊，调理调理。后来我呢，望闻问切之后，给他先开了一个化瘀疏肝的方子。他喝了半个来月，就跟我反映说现在血糖稳定下来了，身上也有点力气了。于是呢，接下来我就叮嘱他，在日常生活方面要注意坚持，少吃多餐，运动到酸的这个八字方针。除此之外呢，就是还给他开了一个香囊的方子，具体的配料是什么呢？干地黄120克，山药和山茱萸各60克，茯苓、泽泻和牡丹皮各45克，桂枝和附子各15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入10克的沉香，10克的安息香。这个方子总共大约是400多克吧，然后把药材打成粉末，不是打粉啊，就是打碎了就行。打成粉末之后呢，装在一个布袋里头，挂在床头，每天呢他就闻着这个药味睡觉，等过了一个来月药味没了就换一个。这用了四个来月，换了三四个药包，前两天还跟我反映呢，说现在啊血糖控制的非常好，非常稳定，不仅如此，连降糖药都减了两次量了。第一次是把胰岛素啊，从以前的一天60个单位降到40个单位，后来又过了一个月吧，总是低血糖，于是干脆把二甲双胍给停了。没想到血糖不但没有反弹，反而很稳定的维持在5-6之间，可以说是更健康了。当然了啊，在这儿呢我们也得说啊，这位患者之所以血糖控制的越来越好，不仅仅是香囊的功劳，实际上是他综合调理的结果。之前我们也一直在说，说糖尿病啊是个生活习惯的病，那只要把他平时调理的工作做到位了，坚持少吃多餐，运动到酸，最后配合化瘀疏肝，多半啊就能有一个不错的调理效果。那要是挂上这么个香囊呢，也能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对吧？多方位的去改善。好，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然后大家看看有啥没听清没记住的给我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部分地区雨量中到。

0: 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

0: 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 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

要的效果。屠呦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儿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是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要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

0: 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的一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医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的，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跟你通通话吧？我是太激动了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0: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0: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
0: 嗯，
3: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0: 嗯，
3: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的啊。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0: 嗯，
3: 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3: 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0: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3: 对呀、
0: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0: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3: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嘛，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0: 嗯，
3: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0: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胃就没一个好的。
3: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
0: 嗯，
3: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0: 啊。
3: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这回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0: 啊，
3: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0: 啊。
3: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0: 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 啊，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3: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0: 嗯嗯，
3: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0: 啊，
3: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0: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3: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0: 嗯
3: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0: 好好好，
3: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0: 嗯嗯，
3: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的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0: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3: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0: 嗯，
3: 我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0: 嗯嗯，
3: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0: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0: 嗯，
3: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嘞。
0: 好啊，其实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3: 哎
0: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3: 嗯，
0: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对对对，
0: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3: 嗯，
0: 哎，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毒。
3: 嗯，
0: 它为啥淤毒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3: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你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3: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
0: 啊！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3: 肯定的呀，李老师，
0: 嗯，
3: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0: 啊
3: 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0: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2副药。 啊，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

0: 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嗯、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啊，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0: 嗯，
1: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0: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哦，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0: 好，
1: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0: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3: 因为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请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68了。
0: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呢。
0: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嗯。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0: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哎，关键是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0: 嗯，
3: 一直是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瘸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0: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位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3: 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3: 嗯
0: 啊，这个坏疽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硫磺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 而且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行，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凉，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凉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3: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0: 好的，
3: 不然我记不住。
0: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3: 啊，氯化钠盐水。
0: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3: 碘伏。
0: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3: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的工作人员会指导你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3: 嗯，行。那你说这个三代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吗？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1块钱一片啊。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3: 嗯，行行。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那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
4: 你
0: 好。
4: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得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那是感谢您呐。 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些鞠个躬啊、
0: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

0: 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1: 好，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0: 啊，
1: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那该想的招呀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现在呢，居然呢。他能走了，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0: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1: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0: 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1: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对，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
1: 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是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
0: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1: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他死马当活马医，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没想到这回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这血压下来不少。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0: 那这就是通了，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他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1: 对。
0: 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药劲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那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1: 是李老师，也就10多天，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0: 啊。
1: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 有知觉了的。
0: 嗯嗯。
1: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哎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哎，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
0: 嗯。
1: 这不，我接着又买了衣服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0: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0: 嗯。
1: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0: 嗯。
1: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呐、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0: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1: 是
0: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1: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0: 嗯，
1: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在那陪着他，这我就知足了。
0: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它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谢谢。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吗？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3: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0: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0: 啊，
3: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0: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0: 哦，你是难缠、
3: 哎。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0: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0: 嗯。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儿啊。嗯，一定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0: 嗯嗯嗯嗯。
3: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0: 我
3: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啥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0: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为这事儿、
0: 嗯，
3: 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0: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都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厂

0: 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哎呀，行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1: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还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吧，
0: 啊啊啊，
1: 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1: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1: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元素方，
0: 嗯，
1: 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0: 嗯，
1: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也亮堂了，
0: 嗯嗯，
1: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0: 嗯，
1: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0: 嗯，
1: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主要是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0: 嗯嗯，
1: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0: 嗯嗯嗯，
1: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啊？难道我错了吗？但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就是不领情，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不卖给我，
0: 嗯嗯嗯嗯，
1: 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清减啥意思吧？
0: 您这样
1: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0: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元素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哦，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0: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1: 因为啥？因为让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0: 嗯，
1: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
0: 嗯，
1: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0: 嗯嗯嗯嗯。
1: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0: 不会的，
1: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他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他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 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到这里，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
0: 行，
1: 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1: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0: 哎呀，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1: 好，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9: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1: 约 汉冯诺依。

是著名的匈牙利裔美籍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与曼哈顿计划，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冯诺依曼是一个全面的天才，他不仅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数学家，而且在现代科学的许多领域也都有着杰出的贡献。他所发表的150多篇论文，内容遍及集合论、经济学、计算机、核武器等诸多领域，而单单计算机的研究已经足以使他永垂史册，因此他被称为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是因为怎样的机遇参与计算机研制的？为什么说他的大脑就是一台惊人的计算机呢？他所确定的冯诺依曼结构是怎样成为现代电子计算机的范式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1903年12月28号，约翰·冯诺依曼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银行家，1913年从奥匈帝国皇帝那里得到了一个爵位，于是姓氏诺依曼前面就可以加上一个冯字，那是对贵族的尊称。冯诺依曼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无以伦比的记忆力，他只需要看一遍电话簿就能把整页的姓名和电话号码都记住，可谓是过目不忘。当时小冯诺依曼把这当成是一项游戏，一直到他成年，他不断地把这种本事表演给朋友们。这样超长的记忆力使得他兴趣极其广泛，除了科学，他还喜欢历史、哲学，从而知识渊博，就像百科全书一样。同时他还通晓7种外语。童年的冯诺依曼最喜欢的学科是数学，6岁时他就能凭心算做到8位数的乘除法，8岁时他自学了微积分，12岁时他就能读懂法国数学家鲍莱尔的函数论，这可是大学数学系3年级的课程。在18岁那年，冯诺依曼考进了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数学，但父亲希望他学习化学，认为这样将来能赚钱。不愿意违背父亲意愿的冯诺依曼又考进了瑞士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攻读化学专业。23岁时，冯诺依曼不仅在苏黎世获得了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同年也获得了布达佩斯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其实啊，他并没有在布达佩斯大学上课听讲，只是在每学期期末赶回学校，就这样他通过了所有的课程考试。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带着欧洲的数学家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当时20岁出头的冯诺依曼作为希尔伯特的助手，迅速超越同行，发表了关于集合论的划时代研究论文。1926年，在希尔伯特的帮助下，冯诺依曼来到了哥廷根。那时哥廷根是量子力学的研究中心之一，冯诺依曼在数学研究方面得心应手时，注意到当时比较热门的量子力学，然后他把数学公理化的想法与量子力学结合了起来，发明了独特的公理化量子力学。这不仅为物理学提供了新的计算模型，也为纯粹数学的发展赋予了强大动力。后来被称为冯诺依曼代数的算子理论就发源于此。当时在德国，大学的教授职位有数额限制，如果说老教授不退休，那么讲师就不能递补。因此冯诺依曼觉得自己的工作足以出人头地，可是想当教授不免阻力重重。

于是他接受聘请，成为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讲师，在1930年来到了美国。三年以后，恰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冯诺依曼应聘担任研究院的教授。当时这个研究院只聘任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6位教授，而冯诺依曼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只有30岁。后来由于纳粹德国迫害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再加上二战爆发，冯诺依曼不能再回欧洲工作，因此在美国终身定居。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一直工作到了1955年夏天，然后去华盛顿原子能委员会任职。二战爆发时，冯诺依曼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大的转变。如果说在这之前，他的工作主要是纯粹数学，那么从此以后，他主要搞的是应用数学。作为天才数学家，冯诺依曼从纯粹数学走向应用数学，从而比那些前辈数学家们发挥出更直接的社会作用。1943年，冯诺依曼应美国政府国防部之邀，以顾问的身份参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成为奥本海默中央实验室中身居要职的数学家。他经常飞往位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弹秘密基地工作，主导完成了在原子弹爆炸设计中的关键计算。他对原子弹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引发核燃料爆炸的内爆方法，这个方法将研制出原子弹的时间缩短了大约1年。计算内爆方法必须解大量的非线性方程式，最初大部分计算是靠纸和笔来进行的。1944年的4月，基地理论部配备了 IBM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穿孔卡片台式计算机，这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人工计算2组10位数的乘法大约需要5分钟，而新机器可以在10到15秒之内完成，这也引起了冯诺依曼的关注。他从1944年夏天开始就到贝尔实验室考察用继电器制造的复数计算机，又去访问了哈佛大学考察世界上第一台数字式自动计算机马克一号是否能为原子弹的研究派上用场。这两种机器做2组10位数的乘法大约用1秒钟，但是在解复杂的方程时优势并不明显。冯诺依曼痛感这些计算工具速度太慢了，因此他不断地思考怎么样改进现行的计算机。1936年9月，英国数学家、计算机理论家、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应邀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学习，他曾经是冯诺依曼的研究助手。图灵带来的关于一种万能计算机器图灵机的设想，在当时已经引起了冯诺依曼的兴趣。不过这种兴趣并没有直接引导他去研制计算机，因为没过多久二战爆发了，冯诺依曼在原子弹的研制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尽管如此，但他毕竟是个配角，而他正式参与研制电子计算机源自一次不经意的邂逅。那是1944年夏天，曼哈顿工程进入收尾阶段。8月的一天，在美国东部的马里兰州阿伯丁火车站站台上，冯诺依曼和一个年轻的军官不期而遇。这位军官就是埃尼亚克研制小组成员戈尔斯廷。埃尼亚克就是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的英文缩写。当时冯诺依曼正在等车，正好戈尔斯廷也在站台上等候去费城的火车。虽然他跟冯诺依曼素未谋面，但他却立刻认出了这位大数学家。出于对冯诺依曼的敬仰，戈尔斯廷走上前做了自我介绍，并且开始攀谈。冯诺依曼热情友好，毫无架子，很快戈尔斯廷就大胆地谈起了自己的工作。当戈尔斯廷说他正在从事一项科研，研制一台每秒钟能进行333次乘法运算的电子计算机时，冯诺依曼产生兴趣了，连连追问。

而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机器的逻辑结构。戈尔斯廷的同事艾克特心里暗暗地佩服，真不愧是一位天才科学家，一下就点到了问题的要害。经过了解，冯诺依曼发现用埃尼亚克计算他给出的方程要比哈佛的马克一号快多了，但是呢，他的启动却慢很多。他很快就发现了症结所在，埃尼亚克缺乏程序存储能力，用布线接板进行控制，搭接的时间长，其总的计算速度也就被这一工作抵消了。还有就是这个计算机还存在着耗电多、费用高的缺点。当时有一种说法，埃尼亚克一开动，整个费城市的灯光顿时黯然失色。在研制的关键时刻，冯诺依曼出现，他一下子改变了埃尼亚克半梦半醒的局面。而对冯诺依曼来说，这一次邂逅打开了他的心结，因为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研制符合他要求的电子计算机。所以在看过埃尼亚克以后，从1944年9月开始，冯诺依曼就成为埃尼亚克研制小组的实际顾问，经常与莫奇利和埃克特等人一起研究问题。在埃尼亚克研制小组，冯诺依曼的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明确指出，电子计算机要做就做最好，所以必须大刀阔斧地修改原有设计。而且冯诺依曼还是一个财神爷，研究经费不够，他自身有足够的影响力去争取。在他的参与下，整个研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军方也信心倍增，一口气追加了1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在加入埃尼亚克团队以后，冯诺依曼抛开了美国政府高级科学顾问和著名科学家的身份，跟埃尼亚克研制小组的成员们一起为改进埃尼亚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能出席会议时，他就以信函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冯诺依曼连续开了多次会议，其中1945年春天的4次正式会议尤其具有意义。当时的会议记录甚至以与冯诺依曼的会议作为标题。这几次会议当中，冯诺依曼经常在黑板前来回的踱步，以提问带动探讨，然后接纳大家的想法，消化琢磨以后再把它写在黑板上。冯诺依曼的超凡才智是令人生畏的，他宣布的任何事情很少有人敢反驳。冯诺依曼深知计算机程序设计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他明白要设计出简洁的指令集，严谨的逻辑和精确的表达缺一不可。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不断的思想碰撞，冯诺依曼终于提出了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一是用二进位制代替十进位制，进一步提高电子元件的运算速度。第二是存储程序，也就是把程序放在计算机内部的存储器中。这个改进方案被称为埃德瓦克，是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的英文名称。这个方案还明确规定了电子计算机必须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5大部分构成的基本结构形式。到了1945年6月，冯诺依曼提议为埃德瓦克起草一个逻辑框架报告，这个报告题为《关于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的草案》，大约有100页，提出了在数字计算机内部的存储器中存放程序的概念，这成为所有现代电子计算机的范式，被称为冯诺依曼结构。按照这一结构建造的电脑称为存储程序计算机，又称为通用计算机。埃德瓦克方案可谓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文献，它向世界宣告电子计算机的时代开始了。埃德瓦克方案在1945年6月30日发布时，只署了冯诺依曼一个人的名字。对此，埃尼亚克研制小组的成员艾克特和莫奇利与冯诺依曼产生了矛盾。他们认为

诺伊曼是半道来的，方案上却只属他自己的名字。把辛辛苦苦做了一大半研制工作的他们抛到了脑后。况且冯诺伊曼文章提出的存储程序，莫奇利和艾克特也早有类似想法，并在研制中不断的摸索，冯诺伊曼只是把它深化、概念化、系统化而已。而冯诺伊曼撇开研制小组的其他成员，把研制情况公之于世，仿佛是他独创的。不过艾克特和莫奇利由于要遵守美国的有关保密法规，不能发表有关项目的任何内容。冯诺伊曼因为不能算作埃尼亚克小组的正式成员，而且身份特殊，算作参与者，同时又是不受保密法限制的旁观者，所以他可以自由地写文章发表。但是冯诺伊曼的设想最终也没能在埃尼亚克上实现，因为那时埃尼亚克的总体设计和主体建造工程已经完成了，一直到1952年按照埃德瓦克方案造出的计算机才姗姗来迟。二战结束以后，艾克特和莫奇利从莫尔学院离开不久，冯诺伊曼也离开了埃德瓦克研制小组。当时美国的好几所大学都想挖走冯诺伊曼，但他还是选择留在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役的戈尔斯廷也追随他来到这里，戈尔斯廷和伯克斯成为冯诺伊曼的重要助手。从1946年到1951年，他们三个人就计算机研究共同发表了多篇原创性论文。冯诺伊曼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美国海军决定拨给他一笔资金，让他去设计一台能够准确预测预报天气的计算机。于是在冯诺伊曼的牵头下，1946年3月开始研制名为完全自动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他以高等研究院的缩写 IAS 命名，是现代通用机的原型。这时的冯诺伊曼放下芥蒂，力邀艾克特来当技术总负责，但是因为艾克特已经下定决心与莫奇利一起创办公司，没能邀请来。接着冯诺伊曼又邀请麻省理工学院参与过埃尼亚克研制的朱利安·比格罗前来主持，而追随冯诺伊曼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戈尔斯廷则做他的副手。1946年6月设计方案出来以后，冯诺伊曼把副本送给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伊利安诺大学等著名的科研机构，为日后这些机构构造用于科学计算的电脑做准备。经过了六年努力， IAS 在1952年的6月10号正式建成了，是同期计算机中外形最小而运算能力最强的。在调试阶段，IAS 在每天24小时连轴转的情况下，可以不间断运行60天。虽然它在预测天气方面还不够准确，但对当时的氢弹设计中的大量关键数据进行了处理，为氢弹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有不少人把冯诺伊曼称为计算机之父，但是他本人并不接受这个称号，他曾经清楚地宣称，他不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的确，人类第一台电脑研制中途他才参与，多少有些遗憾。但是他刚好在那个机器程序存储问题无法解决的关键时刻出现，这使得冯诺伊曼的天才才能被运用到极致，并且他创造了所有现代电子计算机的范式。直到今天，大大小小数以亿计的计算机都没能够跳出冯诺伊曼结构的掌心。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冯诺伊曼是当之无愧的电子计算机之父了。1957年2月8号，年仅53岁的冯诺伊曼在华盛顿病逝，一颗明亮耀眼的科学巨星就此陨落。冯诺伊曼的生命是短暂，然而他留给人类的财富却是那样的丰硕，那样的永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运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8: 长征的艰苦，世人皆知，前有敌人围堵，后有追兵，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还不时从空中骚扰袭击，再加上所过地区大多为贫苦边远山区，居住的少数民族群众因为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红军多有误解，军民沟通不便，部队给养困难，红军战士普遍是缺吃少穿。在这种艰难境地中行军打仗，保持红军战士们昂扬的精神面貌，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这其中，同乐会这种组织形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乐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形式？它是怎样坚定红军将士的理想信念，保持红军将士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它又是怎样广泛运用于宣传鼓动工作中的？在红军将士们的日记里，又是怎样记录同乐会的盛况呢？

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军长征中的同乐会。同乐会作为一种兼具娱乐和教育功能的组织形式，起源现在没有明确的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到20世纪初期，同乐会已经在中国广泛运用了。比如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活动，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运动，蔡元培的中国科学社等等，在组织活动中都比较多地采用了这种形式。那么同乐会之所以广受欢迎，就在于它的组织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生动有趣，易于人们所接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活动组织形式，同乐会可以采用话剧、歌曲、舞蹈、诗歌、乐曲、谜语、故事乃至体育运动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的组织联欢活动，同时还可以穿插报告、宣讲等内容，寓教于乐。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的宣传组织活动当中就经常运用这一组织形式，在建党以后，对同乐会的组织利用就更加自觉了。1924年，李大钊在提交的全国劳动运动状况报告当中肯定了这一形式对于组织工人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安源在工会成立一周年之后，竟颇注意青年之工人运动，并已于工人中发起了以青年工人同乐会，训练一般青年工人始作我们的同志，此可视为我们公开的青年工人运动之萌芽。1926年1月18号，任弼时在为共青团起草发出的第125号通知中则明确要求，为扩大团的影响，在青年工人中最好每周举行一次联欢会或同乐会。在中央苏区，借用同乐会对群众进行宣传，对将士们进行教育，也是苏区的重要宣传组织手段。通过组织同乐会，以唱歌、讲故事、说书以及表演歌舞，还有双簧、杂耍、文明戏式的短剧，不仅活跃了部队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志，而且有效地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思想主张、政策要求等等。1934年，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不断围剿当中，局面是日益困难，最终不得不走上了漫漫长征路。在长征前期，由于行动仓促，转移目的地不明确，宣传动员不充分，指挥失误，再加上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在军事上连连失利，湘江一役更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在这种状况下，红军将士们情绪普遍低落，在党的指导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状况下，红军政治思想工作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坚定理想信念，保持红军将士昂扬的精神风貌，成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基于此，1935年1月5号，在红军进占遵义之前，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给各军团负责人并转告各师各梯队的指示电报当中就强调，要加紧部队中的战斗鼓动与政治教育，举行必要的干部会议，检阅工作，传达作战任务，并开军人大会、同乐会等，提高士气。红军占领遵义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是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转折。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北依大娄山，南临乌江，是由黔入川的咽喉，为黔北重镇。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由南向北分三路突破了乌江天险。1月7号，红军智取遵义城。遵义是红军长征后进占的第一座大城。

在此，红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休整，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说扩大了参会人员的范围，但是知晓会议内容的人毕竟是少数。同时，红军进入遵义以后还建立了红色政权，党的方针政策也需要迅速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专门强调，用布告、群众会议、飞行集会、宣传队等方式进行广大的宣传解释，针对群众对我们的一切怀疑，揭破国民党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对于红军苏维埃的造谣，具体的答复群众的每个疑问，明白地表示我们的立场，鼓励群众起来为自己的迫切要求而斗争。同乐会这一组织形式被广泛地运用于宣传鼓动工作中。中共所领导的群团组织红军之友社，在红军进入遵义以后发起了军民同乐会。在军民同乐会上，伴随着留声机的音乐，由红军大学改编而来的上级干部队队长萧劲光跳起了他拿手的高加索舞。中央工作团和修养连的女战士像李伯昭等人也表演了节目。另外，遵义当地的女学生也在同乐会上跳起了舞。当然，借此机会，红军也向人民群众宣讲了党的方针政策。这次军民同乐会产生了良好效果，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些人还能回忆起当年李伯昭的昂扬歌声和活跃身影，说他曾经怎样一边打着洋鼓，一边唱着抗日反帝歌，上前线去和红军反攻胜利歌等。而李伯昭当年教过的红军战歌和革命歌谣，至今还在当地群众中流传演唱着。在红军中做工兵教员的何迪正，在遵义日记当中也记录了当时参加同乐会的场景。日记里写道，今天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我们晚上开同乐晚会，学生们忙于布置会场，我们的政治教员特别起劲儿，跳进跳出，指挥着学生布置。5点钟晚会开始了，照例的魔术双簧过去以后，穿着红绿舞衣的女学生从幕后走出来，一阵鼓掌。我们大家要求肖队长来一首莫斯科带来的高加索舞。肖队长虽然个子大些，但是舞起来竟非常的轻巧，这才是艺术的跳舞。红军通过同乐会等方式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同时还有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的用意。红军长征途经的广西、贵州、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多为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山区，消息闭塞，人们跟外界的交往极少，再加上国民党的诋毁污蔑宣传，当地群众对于红军有着极大的错误认识和偏见。根据徐向前回忆，在长征途中，他带着红九军和红三十军进入川西羌族居住区时，当地的羌族群众由于过去长期受汉官军阀的压迫和掠夺，对汉人积恨较深，戒备心很强。红军到来以前，邓锡侯部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更加深了羌族人民的疑惧，有不少人弃家出走，逃进了深山老林里。而通过军民同乐会等形式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成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最终的事实证明，红军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也确实达到了这个预期。比如红军进入遵义以后，就积极运用多种形式展开政治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其中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团，因为有李伯昭、蔡畅等富有才艺的女红军，发挥的作用就颇受人关注。他们带着宣传展示标语四处宣传高歌，又是街头演说，又是广场表演，听了他们的宣传，
看了他们的表演，当地群众们说，国安家把红军说成是青面獠牙，其实我看他们大多是知书达理的书生啊。哎，红军根本不是赤匪，里面还有大学生、留学生呢。根据记载，离开遵义前，在苟家井的陈公祠举办的同乐会上，李伯昭、蔡畅、贺子珍还跳起了西班牙舞。何迪昼在遵义日记里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类似的场面，日记写道，大会结束，台上宣布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并传知要我出席参加比赛。好久没摸球了，手缘有些发痒。大会一散，篮球场已挤满看客，穿着高领细袖裹身长衫的遵义学生队也一条一条如鱼一般的在场上往来练球，自然双方都是一时之选，初次比赛谁也不肯示弱。我们还是以前在中央苏区打熟的一队，球艺彼此知道，传球联络速成不差。银笛一响，双方遂开始正式比赛。红军打仗是百战百胜，只打的学生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两场终结，12-30之比，红军胜利了。当我们出球场时，听得学生们纷纷私议说，他们都是大学生啊。红军长征中的同乐会最为普遍的还是红军内部召开的，这种同乐会既有娱乐活动，也有政策宣讲，往往还会有会餐活动。有不少红军将士的长征日记里对这种同乐会大多有记述，比如陈伯钧在1935年3月11号的日记中记载，上午无事弄了一点羊肉吃，午后开全纵队干部同乐会，由张文天同志报告，并演了自苏区出发以来所未演过的新剧。童小鹏在1934年12月31号的日记里记载，过年吃六碗菜，又开同乐会，颇觉热闹。1935年7月28号的日记记载，军委纵队来了，与四方面军之一部开干部同乐会，总司令、总政委张国焘军训话。在武云甫的日记当中，也几次记载了长征中召开干部同乐会的情况。萧峰日记中记述的1935年3月8号在遵义中学召开的干部会，也应该是这种同乐会。先是总政李富春代主任致开幕词，传达遵义会议情况和会议精神，接着是三军团彭德怀和五军团董振堂军团长等讲述遵义会议以来的巨大变化和战斗情况，晚上则是会餐。我和两个警卫员跟罗荣桓、陈庚、邓小平、谭正、杨德志、林龙发等首长一桌，连端了两盆红烧猪肉，吃得真痛快。红军长征中的同乐会影响最大的当属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举行的同乐会。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然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到达茂功地区。6月12号，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18号，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红一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两个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以后，6月13号，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给各军团发出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要求各军团政治部迅速传达这一消息，提高红军士气，争取与红四方面军全部会合，同时还指示要在部队中发动与红四方面军联欢与慰问的盛大运动。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与有着赤色明星之称的李伯昭特意合作编写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负责人率领军委纵队进抵达维。晚上，总政治部在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坡地上举行了红一红

方面军会师联欢会。会场非常简易，简单的搭了个讲台，挂了几盏油灯和气灯怕刮风，又在场子周围挂了一些帐篷布，这就开始。但是场面和气氛是热烈的。联欢会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和朱德相继在会上讲话。毛泽东以中央红军长征经历和红四方面军作战的胜利，深刻说明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他说，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打不垮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一方面军这一次长征，虽然在战斗中有些伤亡，但是我们锻炼得更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朱德主要讲了各地红军的历史作用和这次会师的伟大意义，还有今后的任务。接着文艺演出开始了，演出形式丰富多彩，但是内容大多贴近红军生活，反映的大多是红军战斗长征的事迹，因而赢得了红军将士的热烈喝彩。特别是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25师师长韩东山回忆说，两军会师歌好听得很，歌词大意是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弟兄，两大主力是团结中华苏维埃中心的力量，坚决赤化川陕甘。文工团同志利用行军作战间隙赶排的节目受到热烈欢迎，有些节目一再要求重演，使得晚会到10点左右才结束。6月18号，中央机关进入茂功县城，受到李先念等第88师官兵的热烈欢迎。当天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部队整修的规定，要求各部在休整期间以团为单位召开同乐会，与红四方面军部队进行广泛的联欢和学习活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下，红一红四方面军开展了广泛的同乐联欢活动。特别是6月21号，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功举行的干部同乐会盛况空前。天空虽然下着雨，但是丝毫影响不了大家的激动心情。首先是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代表博古和朱德发表讲话，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也讲了话，接着是会餐和晚会。朱德总司令讲，两军同乐会正式开始，先上五大碗，同志们放开肚量会餐。这次同乐会的表演更加丰富多彩，火线剧社和猛进剧社表演了小戏剧17个和话剧一只烂草鞋、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根据《红星报》报道，这次同乐会还有边章武同志的惊调、李伯昭同志的跳舞，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会场空气盛极一时。长征胜利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的是，通过包括同乐会在内的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密切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激励士气、鼓舞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和必胜信心，对于长征最终取得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您的心目当中，发明家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有人说，哎，我知道，就阿基米德那样的，洗澡的时候啊，洗着半截呢，从浴缸当中砰楞是一跃而起，这个是吧，
4: 赤身露体就往大街上跑。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英国的教授叫特雷弗诺顿，他说了，现实中的发明家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勇敢智慧，当然了，偶尔也会疯疯癫癫的怪人。这些发明家沉浸在对新鲜事物的痴迷追求之中啊，很有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洗澡。那咱们今天呢，就一块儿来读这本诺顿教授写的《99种垃圾家一记妙想》，看看发明家到底长什么样。本书呢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天宇翻译。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荷兰的布商，就是个布匹贩子啊。他可从来没接受过科学训练啊，可是居然第一个发现了细菌，成了微生物学的开拓者。这个布商和研究细菌，这风马牛不相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本书里边，哎，就介绍了，在1665年，伦敦有个著名的学术机构叫皇家学会，实验主管罗伯特·胡克，在显微镜下就观察到了，哎呀，往往肉眼看不到的各种小生物，什么叫跳蚤，哪个叫虱子，哎，以前不知道，原来跳蚤长这样。胡克就把这些小动物都画下来了，出了一本书叫《显微制图》。那这本书呢，就被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荷兰布商，他叫什么，叫列文虎克。虎克就看了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激动啊，这书写的太好了，我也研究显微镜啊，拿显微镜看看世间的万物，并且自己还做了一个小镜片。那会儿人做镜片基本都是打磨玻璃，但是呢，虎克他的玩法不一样，他把玻璃先加热，拉成这种很长的很细的丝，把一头融化以后，形成了一小粒极小透明的玻璃珠，那这颗玻璃珠就成为了列文虎克的镜片。 而且更神奇的是，它的放大倍数居然比刚才说到啊那皇家学会那个胡克做的显微镜还高9倍。当时呢，科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什么呀？说这个新的生命啊，都是自发的产生出来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那会儿人就认为说有一块肉在地里边烂了，自然而然它就生出小虫子了，它就长蛆了。有这么一泡水，自然而然就从里边长出了小线虫了。可是列文虎克通过观察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就观察到了昆虫的产卵和孵化幼虫的过程，也得益于他的高倍放大镜吧，看清楚了很多原来肉眼分辨不清的事物，甚至呢去观察雨水啊、尿液啊、唾液、人的血液和精液。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图，这幅画就是列文虎克所观察到的一条运河当中的浮萍和微生物。但是列文虎克呀，画画这方面稍微差的，谁帮他画的呢？原来列文虎克经常邀请一些画家和艺术家来看他的显微镜，并且列文虎克说了，哎，来了不白来，看了不白看，看完之后啊，受累您帮我把您看到的东西详详细细的给画下来。每隔一段时间，列文虎克都会给伦敦的皇家学会寄出一封信去，哎，你们受累帮我把这信上内容发表了吧。哎，我这个倒也不算是科学论文，是我最近的一些观察结果清单。他第一次投稿的时候呢，还写了一封比较谦卑吧，比较低调的信，说我只有简单的一支笔、一腔勇气和一些真诚的见解，他们并不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排列。可以想象啊，列文虎克在使用他自己制造显微镜时，
4: 发现这些小生命的兴奋和关注，
3: 也能体会到他对于生命科学的那份虔诚与热爱。书的作者这样说，列文虎克是一位伟大的业余科学家，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留意过的秘密世界。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哦，原来发明者他可不一定是科学家。的确，很多发明家呀，确实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咱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摩斯电码，他的发明者就电报之父叫萨缪尔·摩尔斯。这个摩尔斯本人他是个画家，他把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贴在自己那个画框上，做出了第一部原始的发报机。世界各地的发明家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本书的作者就认为了，发明家们的智慧、顽强、运气这几者啊都不错。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就是在发明问世前，人们往往要付出多年的辛劳。几百上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想，哎呀，有朝一日我们能像鸟一样在天上飞，那得多好。而说到飞机的发明者，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莱特兄弟。但是在他们之前呢，公认的第一个进行受控飞行，您注意这四个字啊，是我可以控制我飞行啊，这个人是谁？他叫李林塔尔。时间在19世纪的90年代，李林塔尔操控的这架飞机叫滑翔机，就像图中这样，书里边这样描述，
4: 它的滑翔机翼以曲线优美的柳木作为支架，
3: 上面蒙了一层衬衫上用的棉花，它的翼展是7米，有一块硕大的垂直尾翼用来保持平衡。李林塔尔在空中用摇摆双腿的方式移动重心，以此控制滑翔机的飞行路线。他必须学得很快，因为他的生死皆系于此。
4: 可以想象啊，在这样的飞行试验当中，
3: 从空中坠落那就是个概率问题而已。这样的飞翔考验着人类的勇气，可就是有李林塔尔这样的勇敢者。李林塔尔是人类征服蓝天过程当中的先驱，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各个领域的先驱者们的故事。从蒸汽橡胶到装甲舰潜水艇，从电报电话

细菌基因，正如本书的封底上这句话所说的，今天的世界由这些伟大的发明组成，明日的世界也将如此，发明者理应得到书写。和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不同，这本书的记载更像是些发明故事的前传，而作者呢写的也是通俗而幽默，呈现着发明家们在伟大发明问世前的失败和成果。作者在题目当中也调侃地说，这是99种垃圾加一剂妙想。可是呢，我是算从头看到尾吧，也没觉得哪一种想法是真正的垃圾，可能因为有了一次次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尝试，才有了后面的那些发明。发明家们身上熠熠发光的智慧，以及那份热爱、执着、顽强和牺牲精神，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力

轻小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看到这张图，小朋友是不是会想起电影里的那一幕，身材魁梧的大猩猩啊，啪啪啪啪，双手猛拍胸口，很愤怒的样子。其实大猩猩捶打胸脯的这个动作呀，可不是想恐吓别人，而是他发出的和平信号，想让大家都冷静一下。这是不是和你的认知不太一样呢？这个冷知识就来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奇怪的生物图鉴》，作者是日本插画家沼立航。沼立航从小到大都非常痴迷动物，这本书就是他用拟人化的图文在解说，介绍了40种生物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他们可以说是很奇葩的生活习惯。我们先来认识一种鸟，这种鸟比麻雀大不了多少。哎，它是啊，身上黄灰相间的毛，有一条长尾巴，看起来呢，似乎是很乖巧的样子，还挺可爱。但是作者说了，它有着像鹰一般的钩形嘴和锋利的爪子，猎食虫子和小动物吃。在德国，它们被称作角形天使。这只鸟呢，它的名字就叫做伯劳，是我们国家呀很常见的一种候鸟。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10多种伯劳。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小动物和虫子被尖树枝或者铁丝刺穿身体的话，那这种事儿很可能就是伯劳干的。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原来鸟也不可貌相，但是这样的一只小小的看起来有点可爱的鸟，它为什么会成为猛禽呢？是为了暂时储存起没吃完的食物，还是串起来更容易进食，或者说是仅仅出于本能一种玩乐的欲望呢？时至今日啊，动物学家们也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这也给这种小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认识了伯劳，大家有没有一种想做侦探的欲望？哎呀，我们要了解了解这个伯劳，他的脑回路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我们来继续看。

0: 看图。
1: 这是一只鸭嘴兽，很多人觉得鸭嘴兽长得很奇怪，很像是几种动物拼接起来的外星生物。但是你知道吗，鸭嘴兽奇特的可不光是它的长相。您比如说在狩猎的时候，鸭嘴兽根本就不依靠眼睛、鼻子和耳朵这些感官，哪怕是在完全漆黑的水中，它也能精准地捕猎到自己的猎物。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鸭嘴兽啊，它有一个顾名思义像鸭子一样扁扁的嘴，这嘴周边呢密集分布着40000个电感受器，这个感受器就能够捕捉到活体猎物所产生的电波。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它却自带最先进的感应设备。要不是早知道鸭嘴兽是地球生物啊，我都觉得它可能是从外星球来的。还有呢，鸭嘴兽被划归为哺乳类动物，是因为它身上有微小的乳腺导管。那么问题来了，鸭嘴兽是怎么给宝宝喂奶的呢？原来它的乳汁从腹部的皮肤渗出来，积攒在肚皮上的凹槽里，宝宝呢到这个地方来舔舐妈妈肚皮上的毛，就能喝到奶了。听起来真是大开眼界呀！这难道说是大自然专门为鸭嘴兽的鸭子嘴设计的吗？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长生不老吗？很多人啊听完这个问题翻白眼了，这不可能，好几千年前的人都告诉我们了，天底下没有长生不老的人。的确，按照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人是不能永生的，但是其他的生物他们有没有例外呢？我们来看图。这种看起来非常可爱的生物，它叫灯塔水母，身长啊不足1厘米，挺小的。但是呢，灯塔水母有个很奇特的地方，这普通的水母就和自然界其他的动物一样，死了就消失在大自然里。但是灯塔水母能够从它现在的这个形态啊，再次形成水螅体，也就是说它能够变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样子，真正做到了返老还童。为什么灯塔水母可以做到违反自然法则，它能够返老还童呢？这个秘密就和灯塔水母的染色体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动物的染色体被称为细胞分裂的套票，它有一个部分叫做端粒。一般情况下，每细胞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减少。但是灯塔水母不一样，它的细胞就能够用酵素修复自己的端粒，继续无限制地进行分裂。看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想当初有这么一位古人，就是秦始皇。他曾经很多次啊派人到海边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哎呀，吃了这种药我就可以当10000年皇帝。如果秦始皇当时遇到灯塔水母，可能他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了。如果有一天灯塔水母返老还童的秘密能够被揭开，哎，也许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的梦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作者是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给小朋友们介绍动物的。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只要我们一说起大灰狼来，哎，这个是很凶残的一种动物啊。因为什么呢？大灰狼把小白兔把小红帽都给吃了啊，这都很可爱，大灰狼吃他们那是坏人。可是呢，在《奇怪的生物图鉴》这本书当中，作者刻意地撇开了我们这些惯有的印象，以众生平等的态度面对着所有的动物。你比如说，当我们翻开棕熊这一页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只露着尖利的獠牙正在嚎叫的大棕熊，这也是大多数人对熊的印象。在讲完了熊的野生习性之后呢，作者开始探究这种动物究竟它属于可爱呢，还是属于凶猛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毛绒玩具，你比如说这个泰迪熊啊，可爱，说流行的话吧，呆萌呆萌的，有点萌蠢的意思。可是真实世界里的棕熊呢，总让人觉得，哎，太危险了，离我远点。这个泰迪熊和吃人的大怪兽棕熊，两者之间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实际上呢， 大多数

棕熊，说我们人类的话吧，性格比较沉稳，比较谨慎，这个棕熊袭击人的事件不太常见，甚至呢北海道的棕熊据说这些年呢已经逐渐开始向吃草系转化了。所以呢作者就说了，和其他的野生动物一样，为了和这种不可思议的动物共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它们。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的可以说他的内心是很丰富的，感知力也很敏锐，画风呢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有点萌蠢的意思，配的文字很精炼也很形象，每一句话都是知识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动物观察记录。哪怕是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吐槽，像草鸮，这是猫头鹰的一种啊，它的头能转动270度，是相互谦让食物的绅士。章鱼类的触手呢，是他们思考的触手。走路摇摇摆摆笨拙的企鹅会用自己退化了的翅膀互相打架。这些冷知识，每一个都能让人开心很长时间。在这颗美丽的星球上，大约有150万种动物和我们一起生活在阳光雨露下。当大家愉快地读完了这本书，了解了40种动物的冷知识之后，请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继续加油，去探寻更多的动物秘密。我们下期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胡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我是郝黎。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各种甘美的水果也陆续上市了。现在物流发达，坐在家里几乎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水果。其实从先秦时期到现在，几千年来，水果一直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它不仅味道可口，能够提供身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还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诗词中被记录下来。今天的节目中，郝黎就和您一起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品果香四溢，体味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先来听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曲，任贤齐翻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在这首歌里，不论你是不是海边长大的孩子，仿佛都能够看到自己童年时的夏天和那个曾经最疼你的人。

0: 荔枝也许是世界上最鲜最美的水果。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的妙处。偏偏我来的不是时候，满树刚开着浅黄色的小花，并不出众。新发的嫩叶颜色淡红，比花倒还中看些。从开花到果子成熟，大约得3个月。看来我是等不及吃鲜荔枝了。
1: 刚刚我们跳的是作家杨朔写的《荔枝蜜》中的一段，文章中提到了热爱美食的苏轼写的那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是出自苏轼的一首诗，叫《食荔枝》，也叫《惠州一绝》，是苏东坡被贬到岭南时所作。当时岭南两广一带不像现在如此繁华，在宋朝那是一个蛮荒之地，流放到那里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事情。可是苏东坡在这首诗里表现出来的却是惯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心态，而且还能够感受到他对岭南风物的喜爱。一起来品读一下。
2: 食荔枝，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1: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罗浮山，它是岭南的名山，比邻南海的大亚湾，一共有大小山峰400多座，飞瀑名泉将近1000处，植被繁茂。罗浮山现在是国家5A级的风景区了，李白、杜甫、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杨万里、汤显祖等很多文学大家都为他留下了墨宝。苏轼的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呢，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枇杷和黄梅天天都有新鲜的，如果每天可以吃到300颗荔枝，我愿永远做着岭南人。在这首诗里面出现了3种水果，枇杷、黄梅和荔枝，其中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流传最广。这其中还有一个说法，当地人有一句话叫做一啖荔枝3把火，意思是说呢，吃一口荔枝好像3把火围着你，就是说这荔枝吃多了容易上火。苏轼听不太懂岭南话，一啖荔枝3把火和日啖荔枝300颗这两句话的粤语读音极为相似，苏东坡就误以为这句话是夸赞荔枝味美，要多吃，就把它引用到了诗里，没想到成为了千古流传的名句。好，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郑钧演唱的《热爱》。即便是在当时荒蛮的岭南，苏轼还依然怀着对生活、对万物满腔的热情，就像郑钧的这首歌，即便从荆棘中走出，依然是面带笑容，热爱生活，有着顽强的生命。

写的这首与荔枝相关的名作，其实他还写过不少赞美荔枝的诗。他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时就写下了垂黄坠子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降罗如，红沙中丹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还有栗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等诗句，可见苏轼对荔枝真的是情有独钟。当然我们知道杨贵妃也是非常喜欢吃荔枝的，否则怎么会有杜牧那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来听一首歌，吕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双倍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为古诗词里的《国相思意》。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演唱的《夏之旅》，原唱是蔡幸娟。这首歌轻快，朗朗上口，再加上非常舒服的和声，让这首歌听起来有点夏天丝丝的清凉感。夏天有种水果不但非常漂亮，而且非常好吃，那就是樱桃。当然，现在的樱桃的品种比古代多了不少。宋朝有一位樱桃进士，这个樱桃进士呢，是因为自己写了一首有关樱桃的词而得名，这就是宋朝的词人蒋捷。蒋捷是江苏宜兴人，在30多岁的时候就考中进士，但是不久南宋就灭亡了。蒋捷身怀亡国之痛，从此隐居不再出仕。他的气节在当时名重一时，他的词主要是写故国之思、山河之痛。公元1276年春天，元军攻破临安后，蒋捷开始流浪。这首让他被誉为樱桃进士的词叫《一剪梅·舟过吴江》，是在他乘舟经过江苏吴江时写下的，从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酒客异乡思归的情绪。
1: 一剪梅·舟过吴江，宋·蒋捷。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生条，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呢，船在吴江上飘摇，岸上酒楼的酒旗也在飘摇，我那客居他乡的春愁只能用这美酒来消除了。船经过那令文人墨客遐想不尽的著名景观秋娘渡和太娘桥，江风迅疾，落雨潇潇，实在令人烦恼。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中清洗这衣袍，在家里调弄镶有银字的乐器声，点燃熏炉里新字形的盘香呢？春光容易流逝，使人追赶不上。樱桃才刚刚红了，芭蕉又绿了，春去夏又到。近代美术家朱宣贤先生用蒋捷的这首词创作了中国画《红樱桃映绿芭蕉》。自古以来，诗书画一体，这首词的最后三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选用平常的意象来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时间是无情的，它在不知不觉中飞快地流逝着，把人推向老年。这就像自然界的变化一样，才看见樱桃红了，春意盎然，又看见芭蕉碧绿一片，此人将流光拟人化，用流光容易把人抛这句写光阴荏苒，心影而别致，从而不由让人更加珍惜这匆匆而去的人生。好，来听一首歌，好妹妹乐队带来的相思。

0: 下面再来说一种水果，那就是青梅。青梅在古诗词里也经常被提到的。我们知道李白在《长干行》中写过，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还因此诞生了一个成语，青梅竹马。李清照在《点绛唇·蹴罢秋千》里写过，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把少女看到意中人时小鹿乱撞的紧张和羞涩一览无余地写了出来。宋朝的词人晏殊也写过一首与青梅有关的词，这首词创作于宋真宗天禧二年，当时晏殊刚刚28岁。在春末夏初的一天，晏殊到城东春游时与意中人不期而遇，分外的欢喜，但好景不长，两人最终分开了。因此晏殊就写下这首词，表达自己内心的无奈与惆怅。
1: 诉衷情，青梅煮酒斗十心，宋·晏殊。青梅煮酒斗十心，天气欲残春，东城南陌花下，逢住意中人。回秀媚，展香阴，续情亲，此情拼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
0: 晏殊这首词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与意中人相会，但愿长相厮守，可最终却无奈分离的一种无可奈何感，在伤春情怀的同时，也流露出对时光年华流逝的感慨和惋惜。其实晏殊这种心情，每一个热恋期的人或许都有过类似的体验，甚至可以漂洋过海去看你，来听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从这首歌里或许能够看到当年那个曾经为爱痴狂的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刚刚听到的是伊能静作词，于重庆作曲并演唱的《春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其实一直陪伴你的都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勇敢而宁静的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当时遇见歌，郝迪和您继续品味中国古典诗词里的果香四溢。南宋诗人戴复古曾经师从陆游，他的作品呢受晚唐诗风的影响很大。他一生活了80多岁，曾经3次游历各地，时间长达40年。可以说戴复古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是在游历中度过的，他几乎跑遍南宋的全境，所以他也被称为南宋著名的江湖诗派诗人。有一年初夏季节，戴复古和朋友带着酒到了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面对张园美丽的景色，写下下面这首《初夏游张园》。初夏季节的田园诗当然少不了水果，来听听戴复古在一首诗里写了几种水果。
1: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

0: 人在酒西云醉，摘尽琵琶一树金。
1: 这首诗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了，天气是半晴半阴的。在这样一个凉爽宜人的天气里，邀上三五好友，带着酒游了东园游西园，风景如画，心情格外的舒畅，尽情豪饮。有人已经醉醺醺的了，园子里的琵琶果实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好都摘下来供酒后品尝。从这首诗里似乎可以让人感受到初夏时节那个温暖宜人的空气，嘎嘎叫的小鸭子，渐暖的池塘，酸酸的梅子，醉人的酒香，还有那金黄色香甜的琵琶，写出了江南初夏时节园林中的丰收快乐的场景。好，再来听一首歌曲，金莎和林俊杰合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在甜蜜的情歌对唱当中，感受夏天清新的气息。

0: 唐肃宗上元二年，当时杜甫住在成都草堂，生活是极其的穷困，只有充当幕府勉强的度日。下面这首《百忧即行》就是杜甫在这种情况下写的。在这首诗里，杜甫还回忆了自己儿时上树打枣摘梨的一些情景。
1: 《百忧即行》，唐·杜甫。一年十五心上还，箭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及今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力。强将笑语共主人，悲见生涯百忧急。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独我颜色同。痴而不知父子礼，教怒所犯提门东。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呢，我记得十五岁的时候，心智还像个孩子，无忧无虑，身体健壮的像个小黄牛犊。八月院子里的梨和大枣成熟了，我一天恨不得能上树好几千回。而如今怎么突然就已经五十多了？年老力衰，坐着躺着的时候多，而站着走着的时候少了。想我这一生不甘俯首低眉，到老了却要是强颜欢笑，奉承主子，不禁悲从中来，忧伤满怀呀。一进家门，依旧是空空的四面墙，家里没余粮，一贫如洗，老夫老妻相对无言，满面愁容。只有我那痴傻的小儿年幼，还不知道父亲的难受啊，饿得饥肠辘辘，在门东边啼叫发怒要饭吃。作为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大胆地揭露

失声杜甫。虽然在世时你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您的苦楚世人不懂，可是后来的白居易、韩愈读懂了，王安石、陆游、文天祥、苏轼读懂了，21世纪的我们也读懂了。请与我们举起酒杯，跟往事干杯。

0: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带来的一首《木棉道》，很多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知道了火红色的木棉花。在南方，木棉和北方的棉花是一样，可以用来做棉絮的。传说苏轼当年被贬到海南。

0: 是当地的黎族百姓，为了感谢他的贡献，还送给他一件木棉做成的吉贝布衣。这个吉贝呢是个人名，他是海南黎族人民的英雄，曾经多次带领黎族人民抵御外敌侵略。他传说死后啊，化作了木棉树。苏轼收到这件吉贝布衣后，还写了一首诗作为答谢。诗中说：“为我吉贝衣，海风令西寒。”意思是呢，送我吉贝衣是担心我被早上和傍晚的寒冷的海风吹着。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品味中国古典诗词里的果香四溢。苏轼不但是个心系百姓的好官，还是个美食家、咏物的高手。宋神宗元丰五年的冬天，苏轼在吴地，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品尝到刚刚摘下的橘子，于是就写下这一首《浣溪沙·咏橘》。苏轼为何被称为咏物高手？读了这首词，您就明白了。
1: 《浣溪沙·咏橘》，宋·苏轼。橘岸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灵光。竹篱茅舍出青黄，香雾炫人惊半魄，清泉流齿。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呢，经过一夜的霜冻之后，菊花已经凋残，荷叶也枯萎了，而霜打后变黄的橘子和绿叶相互映衬，光亮照人。竹篱茅舍掩映在青黄相间的橘林之间，剥开橘子皮，初尝新摘下的橘子，汁水在唇齿间像清澈的泉水般流淌。无力的女子剥了橘子后，三天手上还有橘子的清香呢。这首词中的惊和切两个字，苏轼用得特别好，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女子品尝橘子时的娇态。惊，是惊于橘皮迸裂时的香雾四溅；切呢，是胆怯于橘汁的冰凉和酸味。最后一句点出无机，说的是无力的美女的意思，实际也点明了这个橘子产地是吴中产橘啊，尤其是以洞庭山所产的橘子最为著名。三日守幽香，用这种夸张的手法做结尾，大有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意味啊。古诗词里的水果还有很多，比如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范成大的梅子金黄杏子肥，王维的葡萄竹汉尘，这些古诗词为我们记录下了太多的美好。无论古今，这些缤纷的水果都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无论春夏秋冬，大自然都使得这个世界色彩斑斓，万物得以繁衍生息。最后一首张也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送给那些感恩和敬畏自然的人们。世间万物只要和谐共生，细水长流，云淡风轻，人们都可以看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

0: 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小小一只船游在泉水边，绿顶尖船头，划桨不挂帆。春风一起，柳州的山涧溪流便热闹了起来。只要有水，总能看见很多长相独特、体型小小的鸭子成群结队追逐嬉戏。可别小看了这些小鸭子，它们看似瘦弱，却能上山下水，健步如飞，体脂含量只有普通鸭子的1/10，堪称鸭子里的健美运动员。它们养在深山，吃的却是最优质的天然饲料，不腥不膻，自带清香。俗话说，鸡进山，鸭进水。200年前，一群野鸭逐水觅食，在此落脚。因为水资源丰沛，森林覆盖率高，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自古以水命名。当地的苗家人用甘甜的山泉水驯化出了独一无二的融水香鸭。

0: 香鸭不仅给辛苦劳作的苗家人提供了充足的营养，还与苗家的饮食生活密切相关。婚丧嫁娶、迎来送往、聚散离合之时，都要做一道鸭菜。而且这鸭菜如何做、怎么摆放、做给谁吃，都有讲究。可以说，柳州苗族的饮食之礼尽数体现在这一只香鸭上。柳州融水孟屋苗寨，潘洪金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一起回苗寨老家。
1: 哎呀啊！
0: 为了给小两口的新生活讨一个好彩头，亲戚们要准备几桌地道的苗族迎亲菜。
2: 长柳焖肉吗？
3: 那么早我说过去，因为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白切鸭。潘杰辉是潘红金的远房表哥，也是做白切鸭的高手。

0: 我娘子啊，半红半喜事，特别是半红喜事，这鸭子是对我们苗族来说是非常重要。
1: 为了弟弟的回门宴可以顺利进行，他特意前往大山深处的鸭舍寻找最纯正的融水香鸭。广西多山，柳州尤甚，其中又属融水深山密林最多。这里不过20个乡镇，却分布着57座海拔超过1500米的大山。自古以来偏僻难寻，交通不便，几百年来这重重高山虽然阻隔了融水与外界的互通，却也保护了独具特色的一方物种。

0: 帮我做那个绿色桃的啊，那一只哦，绿色桃的，啊，给我。
1: 潘杰辉看上的鸭子长得有点怪，鸭头像翡翠一样通体绿色，在脖子上还有一圈白色绒毛，看上去就像戴了一串珍珠项链。
2: 我们这种融水香鸭呢，就是跟那个野鸭是配种出来的，现在一直保留到现在。
1: 这种野鸭俗称绿头鸭，它是中国家鸭的祖先。公鸭都长着醒目的绿脑袋白项圈，母鸭通体褐色花纹。8000年前，人类在农耕时代，根据绿头鸭的迁徙习性来掌握气候的变化规律，以此提高稻米产量。后来绿头鸭被逐渐驯化成家鸭，身体特征大为改变，唯有这种融水香鸭保留了祖先的样貌和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

0: 这是一段当地养鸭人拍摄的视频资料，几只融水箱鸭竟然可以踩死一条大蛇。虽然它们个头瘦小，但是每一个都是强壮勇敢的斗士。潘杰辉挑鸭子，除了看鸭头的颜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看鸭子身上的肌肉够不够紧实。
1: 哦，你到先摸它这个身子这里，这肉很结实的，这个脚是很缩水的，这个肉比较好吃啊。
0: 俗语说，家有万担粮，不养扁嘴王，讲的是鸭子食量惊人，由于肠道短，它们需要不停进食，而且鸭子没有牙齿，吃任何东西都需要水来辅助吞咽，因此养鸭是一件费钱费力的事，不仅需要充足干净的水源，还需要储备大量的粮食。在融水，山泉水几乎无处不在，可是山地中的农田极为宝贵，人们很难有富余的粮食来喂养鸭子，融水鸭必须学会进山觅食。融水大苗山的鸭舍绝大部分依山傍水而建，方便鸭子上山下水，它们爱吃小溪里的小鱼小虾，山林里的野草野果，还有梯田稻谷脱粒之后剩下的米糠，是名副其实的杂粮鸭。只吃杂粮，融水鸭长得慢，个头小，可是肉质紧实，其中肌肉含量更高的公鸭是制作白切鸭的上等食材。

经过几次三番筛选，潘杰辉终于选定了一只绿头白颈、小巧结实的公鸭作为白切鸭的原料。相比挑鸭时的繁琐，白切鸭在做法上极其简单。鸭子洗净，烧开一锅清水，然后放进整只鸭子，转文火煮4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这其中唯一要谨记的就是不放任何调料。绝大多数食材，特别是肉类，只用清水煮熟是难以入口的。可是融水香鸭却能满屋异香，在柳州苗家人眼中，这香味寓意不掺任何杂质，真挚纯洁的爱情，用它来祝福新人再合适不过。而且为了让这份祝福更加圆满，苗家人分食鸭肉的方式也十分新颖独特。看上去这道菜与其叫白切鸭，还不如叫白剪鸭。

0: 因为我们苗族人他接新的时候，接新接新娘到家的时候，他用这个鸡鸭去拜祖先来，用刀和砧板来用，就是意味着不吉利。
1: 煮好的鸭子不带一丝杂质，皮薄肉红。融水人世代流传一首打油诗来形容香鸭的美味，不腥不膻很适口，鲜香带甜味全有，皮薄油少瘦肉多，神仙吃了不想走。这道菜连天上的神仙都爱吃，自然是祭拜祖先的首选。因此在苗家人的重要宴席上，白切鸭必须作为头菜第一个摆桌，而且这桌如何摆也颇有讲究。东方在苗族人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芦笙柱是苗家人的图腾，几乎每一个苗寨都树立着一个高大的芦笙柱，在每一个柱子的顶端都雕刻着一只小鸟，这只小鸟面朝东方振翅欲飞，因为那是祖先的方向。在婚嫁这样的家族大事上，首先祭拜感恩先祖是苗家人最重视的礼节。选用上好的融水香鸭，烹制香甜的白切鸭，是融水苗族对这份礼仪最好的诠释。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喜欢用美食来表达心意和尊敬。珍贵的食物往往要留给长辈或者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礼。在柳州，这份礼就是一道酸辣鲜香的醋血香鸭。它做法独特，热油爆锅，倒入鸭块和各种调料，炒至七八分熟，待到出锅前一分钟，倒入一碗加了醋汁的新鲜鸭血，快速翻炒，让每一块鸭肉都能均匀着色。柳州人觉得这种紫红色的香鸭代表了待客的真心。不过醋血香鸭极难烹制，不仅要精准掌握火候，还得懂得调香入味的门道。

0: 调整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1: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2: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3: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2: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4: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6: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每种食材都有它天然的味道，这味道与生俱来，或者与生长环境、所吃食物密切相关。烹饪高手就像调香师，他们要设法去除其中让人不适的味道，比如田螺要洗掉泥土味，牛羊肉要去除膻味，而水中物产去腥是最要紧的。鸭子是一种离不开水的家禽，它们喜欢在水中觅食、嬉戏、求偶。要想用鸭子烹制美食，首先要做的就是去除鸭血中浓重的血腥味。煮是一种最常见的去腥方法，滚烫的开水可以逼出皮肉内残留的血沫，不过这很容易让鸭肉少了一丝浑然天成的鲜润口感。而且仅仅为了去腥就丢弃鸭血，实在是有些暴殄天物。

0: 过去，鸭子是苗家人最主要的营养来源，是非常珍贵的食材，只有逢年过节、贵客临门的时候才能吃。在融水人眼中，融水香鸭浑身上下都是宝，一丝一毫都不能浪费，鸭血自然也得物尽其用。
1: 做鸭子的话，香料的话必须要有个气心呐。
0: 唐雄擅长烹制醋血鸭，也是调香去腥的高手。醋是最常见的调味品之一，它富含醋酸，不仅能够快速中和血液中的碱性腥味物质，极大的减弱食物的腥味，而且还有防止鸭血凝结的妙用。做这道菜之前，唐雄都要根据每只鸭子的重量大小，在鸭血中加入适量的醋，调配出一碗醋血，并且要把它放进煮沸的开水中加热保温。做醋血鸭的另一个难点在于，既要把鸭血炒熟，又不能因为炒制时间过长导致鸭血结块变老，这样才能顺利给鸭肉着色。鸭血一经温热，就会大大缩短炒熟所需的时间。待到鸭块炒至七八分熟，淋进这碗醋血，简单翻炒几下就能出锅了。唐雄做的醋血鸭，每一块鸭肉都浸透了新鲜的鸭血，不仅能生津开胃、清肺补血，而且腥。

0: 味全无，酸辣可口，再加上他待人仗义，礼数周到，既喜欢结交新朋友，也不忘老朋友，很多人慕名前来，就为了尝一尝他做的醋血鸭，感受一下柳州人的豪爽好客。不过在唐雄看来，这道菜还需要加一味食材，才能真正代表柳州苗家人的待客之礼。
1: 鸭肝，我们基本上都留给年纪长的老人，代表我们尊重老人家。
0: 按照苗族人的礼仪规矩，分食鸭肝意味着从此肝胆相照，休戚与共，是待客中的上品。可是内脏器官，尤其是心肝，血液含量最多，腥味也最重，单靠普通的香料无法完全去除。唐雄一直在琢磨给鸭肝去腥的方法。最近好朋友吴文明来看望自己，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虽无血缘关系，却一直以兄弟相称。这一次唐雄希望能给兄长做一道特殊的醋血鸭，他要上山去找一种神奇的香料。
1: 家里面也有，但是种在菜园的那种就没有这个山里面的自然的那种香气那么浓，那么好吃。
0: 融水气候湿热，十分适宜各种植物的生长。自古以来，苗家人就喜欢采摘草药使用。唐雄要找的这种植物名叫九层塔，又叫十里香。
1: 比较难找，这个季节的话比较少，但是找一下的话应该还有了，应该有。
0: 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融水的山涧溪流既是鸭子们的乐园，也是九层塔的乐土，千百年来它们相伴共生。大自然里奇妙的平衡无处不在，溪流边不起眼的青草竟然就是去除鸭子腥气的良药。
1: 一层上去的话，就是最多就是九层这样，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塔尖一样的，所以老人都会叫它九层塔。我们主要就是采取那个叶子，做我们的主要配料。
0: 精心挑选一只上好的香鸭，取新鲜的九层塔之叶浸泡鸭肝，待鸭肉翻炒八成熟之后倒进锅里，最后再加入少许九层塔鲜叶焖煮，高温加速了味道的调和，不知不觉间原本挥之不去的腥味散去，酸辣鲜香的醋血鸭便做成了。这一次鸭肝完全去除了令人不适的口感，入口即化，随着美味一起下肚的，还有朋友间赤诚以待的真心。风味源于地域差异，并最终成为关于家乡的温暖记忆。中国人极为重视家礼，家礼既是规矩、尊敬，也关乎情谊。家乡的风味往往就是亲人的礼物，有了它，即使背井离乡，也有了一份可以带走的乡愁。在柳州，这乡愁就封存在一只陈年木桶里，酿在一只小小的香鸭上。当掀开盖，闻见熟悉的酸香味道，吴玉荣终于放心了。这桶里层层叠叠放着数十只鸭子，每只鸭子身上都涂满了盐和糯米，鸭肉已经脱水缩紧，泛着诱人的暗红色光泽。从小到大，小女儿最馋的就是这种鸭肉。

0: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暗酸留着过节啊过年用的拿来吃的。
1: 酿酸最初只是一种储存食物的方法，香鸭一般二月出壳，七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再养下去鸭肉就会变柴变老，因此在柳州家家户户都要七月半吃鸭子。为了存储多余的鸭肉，融水苗家几乎都有这样的木桶。
0: 这个公公婆婆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将近有一百年了。这个桶我们是拿来做酸肉酸鸭用的。腌酸它没有积水，这个木桶它的作用它能够吸水。
1: 水分是微生物尤其是各种腐败菌生存繁殖必须的物质，保鲜食物首先要去除水分。盐可以让食材的水分不断析出，最终被杉木桶吸收保持干燥。
0: 你就随着时间来放这个盐巴，你想在两个月内吃就是放盐少一点，想在一年内吃就放盐多一点。
1: 盐放得足够多，就会滋生可以发酵的细菌，如果再加入适量的糯米饭，酵母菌就会更有活力。糯米饭是这里最常见的主食，吸饱了水分的糯米经过一蒸，软香可口。用它来装填鸭子，在发酵的过程中，鸭肉会吸收糯米的香气，成就另一番风味。这味道馋坏了苗寨里长大的小姑娘，也让酸香鸭的做法世代流传下来。吴小丽在融水县城读高中，山高路远，她每隔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她都能吃到酸鸭子，撕开暗红色的表皮，内里的鸭肉依然柔软有弹性，酸咸可口，还带着一股自然发酵的糯米清香。这鸭子不仅填饱了他的胃，还唤醒了他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0: 为了走出这个大山，这也是小孩的一个梦想，主要是回味着有以前的小时候家的味道。
1: 吴小丽每次离家前总要把这味道装进箱子里，这味道把她和这片山水缠绕在一起，即使以后离家千里依然心念。在中国，很多食物绝不仅仅只用来果腹，在柳州，一只融水香鸭可以蕴含白头到老的美好祝愿，可以表达有朋自远方来的诚挚心意，可以承载千里共婵娟的思乡之情。这乡鸭有礼，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 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7: 秋捕季节，渔民们最为忙碌，天刚蒙蒙亮，居明超就来到了码头上。

0: 居名超等的鱼叫偏口鱼，它是比目鱼的一种，学名叫高眼蝶。因为口腔位置偏向一边，所以威海人都喜欢叫它偏口鱼。这种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而且没什么毛刺，深受人们喜爱。但越是细嫩的海鱼就越不容易保存，想随时品尝它的味道必须得做保鲜处理。居明超拿手的处理方法就是风干。
1: 我的老婆和我的大爷他们家特爱吃鱼干。
0: 居明超晒制风干鱼的本事来自岳父手把手传授。岳父一家世代以打鱼为生，祖传的一手风干鱼绝活远近闻名。居明超对美食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嗅觉，他对这门手艺视若珍宝，迅速发扬光大。如今他的风干鱼已经成了不少威海人冰箱里不能断货的美食。晾晒小偏口鱼必须有温暖而不炙热的阳光，刚刚好的四级海风和不高不低十来度的自然气温，而符合这些条件的时间只有每年的十一月中下旬到第二年的三四月间。而这段时间里，对温度较为敏感的小偏口鱼都躲在海底，很不活跃，难以捕捞。所以居明超虽然提前跟渔船做了预定，但也是半个多月之后才等到这批鱼。食材难得，这批风干小偏口鱼是非卖品，专为家人晾晒。晾晒风干小偏口鱼是一件很讲究的事，必须先用海水。

0: 排水洗啊，第一就是干净，就把苍蝇这个卵杀死，带出来的味道特别好，能腌出这个鱼的一种特有的香味儿。
1: 晾晒风干小偏口鱼，先要洗净血头，夫妻俩共同协作，十分默契。
2: 当初对的时候，那可是下了老鼻子功夫了，半夜都回来做饭吃，早晨七早起来做饭吃，还不满意是不是？还得提高吗？
3: 炸就行了，再提高的话嘛，我又得长到200斤了。
2: 这是目标，把200斤哈。
1: 说说笑笑之间，鱼已经处理完了，接下来要撒盐腌制。这道工序，居明超有着自己的心得。
0: 鱼的这个盐度的比例很重要，我们按照鱼的1/1左右的盐拌好，稍微咸一点，就没有它的鲜味。
1: 鱼肉在腌制中发生了第一步变化。香味被盐分锁住，肉质也变得紧实起来。1小时后，冲掉食盐，进行最后一道工序。在胶东半岛，人们习惯把风干叫做甜晒。甜晒并不是要放糖，讲的是食物的水分被盐分逼出，被自然的海风带走，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本的香甜。甜晒的时间也是等待变化的时间，这个过程中需要随时观察与翻动，掌握小偏口鱼水分的点滴变化，太干会又柴又硬，太湿则容易腐烂，一切都要做到刚刚好。

48个小时之后，鱼身变得半透明，色泽金黄。风干小片口鱼晒好了。新鲜的鱼干即将成为爱心晚餐的主角。

0: 浇上事先熬制好的葱油，上锅蒸30分钟，让鱼干更加入味儿。蒸好出锅，再淋上热油，极致的鲜在瞬间炸开，浓郁的香久久不散。
1: 上菜了，来吃饭。
0: 因为48小时里风干小偏口鱼体内的水分已被海水和阳光带走，鲜味不仅没有流失，反而被锁在体内，口感外干里嫩，筋道弹牙，在淡淡的海水味中透出浓郁的鲜香。秋冬时节，威海的渔民们会选用鲜度好、有光泽、肌肉结实、有弹性的海鱼，如偏口鱼、鲅鱼、刀鱼、黄花鱼等。

0: 在不同的阳光、海风、气候条件下晾晒，因为在晒制中需要重新回到海水里清洗杀菌，所以风干鱼又叫回水咸鱼干。这种晒鱼技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会做的人却越来越少，因为它太耗费时间和心力，季节性也很强。居明超喜欢做风干鱼，看着一条条肉质鲜美的海鱼在自己手里慢慢变得晶莹剔透、醇香四溢，这是最简单的幸福。风干、盐干、淡干，各种干制品是渔民们保持鱼的肉质不腐而采取的处理方法，但有另外一种海鱼，其肉质恰好要在腐化之后才能变得奇香无比，这就是威海独有的臭鱼。
1: 臭鱼都弄了，还有个嘛秋葵沙拉根儿，我都写着秋葵沙拉根。
0: 石吉清经营着一家27年的老店，店里有一道23年都屹立不倒的招牌菜，那就是臭鱼。
1: 哎，我说穿什么回了？没有个心思他鱼。有我一会儿就过去了哈。
0: 店里的每一条臭鱼都是石吉清亲手挑回来的。
2: 这鱼多少斤重呢？啊，好啊，请快吧。
3: 这么好的鱼，你
2: 这怎么有了？这怎么有了？还有，那我看。再说，
0: 这艘刚回港的渔船靠岸后，丈夫李世威上船选鱼。
2: 行了，留我吧，走。
0: 石吉清在码头上指挥。
1: 你看是不是新鲜？新鲜都拿着哈。
0: 丈夫有自己的事业。唯一能帮得上妻子的就是陪着一起进货。
4: 谢谢，行行，太好。
1: 这新鲜都定赢的，必须是新鲜鱼才能腌发酵成臭鱼。
2: 哎，走。
0: 发酵是一种因人而异又特别微妙的过程，每家每户做的臭鱼味道也都不一样，纯属私人口味，所以原本威海的酒店里是没有臭鱼这道菜的，第一个把它端上酒店宴席的人就是石吉清。
1: 腌臭鱼是我公公教的。
0: 石吉清至今清晰地记得公公腌鱼时的小心翼翼。新鲜台霸鱼用海水过一遍，解开鱼背，保留五脏，用手指抓上一撮盐放进鱼肚里，用盐多少则是独家秘籍。
1: 每一条鱼根据它的大小重量，就这个盐都有些个区别，所以说自己的手它有数。
0: 缸底撒上一层盐，鱼一层层落好摆进缸里，放置70%满时，再撒上一层盐，封缸静等发酵。发酵到一定时间能够闻到微微的鱼臭味时，就要倒缸上下轮换。秋冬时节发酵的时间大概需要一个月，在这个过程中要通过观察来判断和把握臭鱼的品质。
1: 一个是听闻，再就是看那个鱼的色泽，腌好的这个鱼它是色泽上一个是有亮光，因为它鱼出油了，再过这个色泽发点红。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

0: 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看似简单的过程，实际却并不简单。鱼的挑选、盐的用量、缸的材质和大小、光照的角度与空气的流动、腌制时间和倒缸的时机，一切都要用心去考量。上品的臭鱼散发着奇异的清香，色泽发红，鱼身泛着油光，肉质晶莹剔透，这时的臭鱼就可以烹制调用了。时机清，先用清水清洗鱼身，再配以葱姜蒜花生油入锅蒸鱼。

20分钟左右，鱼肉酥烂，浓香四溢，即可出锅。

0: 配上自制的福糕，食客们就能享用这道人间美味了。
1: 话都出来了，闻着臭哈，吃起来香，到嘴里以后吧，就是特别粘稠。
2: 不是你们吃个什么味儿？这玩意儿
3: 香啊，好吃。当然好吃了，
4: 你啥味啊？那也不吃臭鱼，知道什么烂味哈？
5: 哎，我爱吃臭鱼。
4: 我爱喜欢吃臭鱼。
0: 臭鱼带给人们的感受难以描述，喜欢的人趋之若鹜，不喜欢的人敬而远之。多年前，石吉清的公公把臭鱼的腌制方法传授给他之后，出海打鱼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带着对父辈的缅怀，精心打理着这家老店，传承着制作臭鱼的手艺。如今，操劳了20多年的石吉清，准备来年把饭店交给儿子李阳来打理。
6: 我不想看着我妈那么遭罪，我想替我妈把这摊儿给接下来。老多客人都不认识我，都是看着我从小长到大的嘛。到我手上，我还是顶着现在这个这样的继续走。

0: 是。
1: 醇厚鲜香的臭鱼让老食客们聚集在这里，感受嗅觉的刺激和味觉的享受，体验大海在发酵时光中带给人们的惊喜。每年十一月至第二年的四月，上万只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翩翩而至，来到威海越冬。清洁的海水和丰富的浮游生物滋养出来的美味小鱼小虾，让天鹅们年复一年地眷恋着这里，从来不曾中断这数百年来的美丽约会。人类比天鹅更早地发现了这些微小的美食。威海有一种传承千年的食物，在当地人人推崇，那就是猛子虾酱。寨前村附近的猛子虾产量极少，品质极佳，可以生吃。这里家家户户都会腌制猛子虾酱。
2: 我准备出海，你们下去和我爸爸一块去。
1: 捕猛子虾需要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出海，在猛子虾固有的迁徙轨迹上蹲守一整夜，很是辛苦。于海涛退伍之后放弃了城里的工作，陪在年迈的父母身边，过着踏实的渔民生活。猛子虾有个奇怪的规律，丰一年欠一年，轮次交替。今年是个欠收年，产量很少，村里其他渔民都放弃了，捕一次虾还不值一次出海的油钱。只有余家父子还在继续努力，他们要趁着捕捞的尾季做最后一次尝试。
3: 我有一个老姐也在东北，他每家违规的时候他就献这个小虾，说每天我都给他点。
1: 猛子虾酱是生在寨前村人骨子里的记忆，是出门在外的村里人不能忘怀的味道。有亲人在外不能回家，于学聪就不能轻言放弃，多多少少腌一些，才能止了游子的念想。在乳山口湾附近，于学聪找准了猛子虾迁徙的路线，停船下锚。等待潮汐是渔民们必行的功课，既考验耐心，也要赌上运气。父子俩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拉起网杆查看网中的情况。于学聪心里有些失望，隐隐觉得这一次又将一无所获。直到天色渐亮，再次拉起网杆。这一晚上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3: 我一个就是金箍的，那是给皇帝吃的东西，就是走亲戚啊，访友，哎，弄一个小虾装上，挺有面子的。
1: 猛子虾生命脆弱，出水即死，只能野生，无法养活。这一网得有十多公斤，于学聪很满足。据说在清朝雍正年间，威海的猛子虾酱被登州知府献给了皇帝，这一地方特产瞬间征服了皇帝的味蕾，成为御膳中不可缺少的一味。如今这宫内御品也端上了寻常百姓家的餐桌。清洗完猛子虾，去除了杂质，就准备腌制了。控干水分之后，按照严格的比例称好食盐，和猛子虾一起倒进干净的大盆里，轻轻搅拌，让虾与盐充分融合。腌制的容器要用大瓷坛，隔热。

0: 防潮避光，以保证虾酱的味道纯正。把腌好的猛子虾捏成团放入缸中，再以厚厚一层食盐密封，绳子扎紧封口，防止苍蝇污染霉变，然后静静等待着发酵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用时3个月，直至入冬。
1: 6月25日就开始发酵了，它发酵一定的程度，小雪就开坛。
0: 这是一坛去年的猛子虾酱，它经过了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7个节气的发酵过程。虾皮脱落，虾肉的细胞膜破裂，鲜美的细胞质融进酱里。开坛时，虾酱呈现均匀的桃红色，香味扑鼻。
1: 挺好，桃红色了。
0: 这是猛子虾的心声，大海的味道在人们智慧的操作中造化无穷。
1: 我炒菜，擀个面条。
0: 虾酱是这里人家必不可少的调味品，用法多种。虾酱炒芋头是其中的典型。一勺虾酱入锅，煸炒出香味，再加葱、芋头、朝天椒翻炒，至7-8成熟出锅。
2: 来，炒的味道怎么样？
3: 大姑，
4: 哎，行，您跟你喝了，大姑，你干嘛呀？甩了皮儿吧，啊，
1: 嗯，姐，
0: 于学聪的姐姐远嫁辽宁，现在75岁了，年轻时还能经常回娘家看看，如今行动不便，只能通过视频联系。姐弟俩已经有6年没见面了。姐姐念念不忘娘家的味道，这是亲情的牵挂，令人慨叹又倍感温暖。

0: 醇是味道的升华，变是生活的智慧，而食物是醇与变的结晶，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也让威海的味道层出不穷。民以食为天，食因民成俗。大自然馈赠给威海丰富而美味的海鲜，威海人用勇敢与勤奋去获取食材，用匠心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

0: 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6: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7: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州，
8: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9: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10: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寻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1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2: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我们今天啊特色小镇走透透的最后一站了。
11: 嗯，告别了武夷山下的五夫镇呢，我们一路向北来到安徽东南部的泾县。如果说五夫镇的关键词呢是雕版和书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呢，它的底气呢来自两样东西。
12: 哎， 又是哪两样呢？
11: 一个呢是皖南山水的滋养，另外一个呢则是祖先留下的一张纸，一张纸寿千年的宣纸。
12: 大家一定猜到了，就是泾县的这个宣纸小镇哈。
11: 是的，
12: 那不止两样，在这里东西可多了。首先这个宣纸呢，我们知道啊，是青似蝉翼啊，这个白如雪。
11: 而且我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宣纸小镇啊，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行政镇，它呢实际上坐落在泾县的廊桥镇乌溪村，它更像是一座以宣纸文化为核心的非遗主题景区。但是当地人早已经习惯了这个亲切的称呼，所以就叫它宣纸小镇了。而今天呢，它不再只是一个造纸的这个作坊，而是一座可以走进去亲手触摸非遗的小镇。
12: 是，现在说起来这个泾县啊，好像它都不是县，是镇下面的一个景区，但实际上这个名字从秦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穿越千年的尘埃，而且告诉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句古诗啊，桃花潭水深千尺，当年李白去的汪伦他们家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真的不止两样，有太多的惊喜等待大家去发现。
11: 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明星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2: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下一个小镇的探访，宣纸小镇泾县。
13: 那我就是在安徽泾县的宣纸小镇里，不少游客选择来到这里体验一场宣纸的制作之旅。那这儿的建筑的主体外观啊，就像是层层叠叠的这个宣纸，那行走在其间呢，空气里都是这个檀皮和稻草的清香，游客走进其中就仿佛是置身于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我们知道泾县是以宣纸而闻名，所以当地也是以宣纸为媒，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比如在宣纸小镇，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呢，不仅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宣纸的整个制作过程，还可以来亲手体验，沉浸式的感受非遗传统。那宣纸的制作工序啊繁多，从原料的处理到成纸，要经历选剪、切皮、拓料、捞纸、晒纸、剪纸等等百余道的工序。那么许多的工序呢，也只能够手工的完成。在我的身后啊，这个环节呢，是我们游客参与度最多，同时也是宣纸成纸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叫做捞纸。中间的这个纸槽里啊，就是经过师傅按照一定的比例搅匀的这个纸浆。那么一张宣纸呢，就是由两位师傅来一起抬着这个纸帘，在纸槽当中晃动两下才能够成纸。第一次师傅的下水是比较深的，那这一步呢，是为了让这个纸浆能够均匀的分布在这个纸帘上。而第二步呢，它的下水是比较浅的，这一步啊，主要是一个找平的过程，让这个纸浆更加的均匀。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考验我们师傅的技术和手感。捞纸啊，看似简单哈，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是非常考验的是我们师傅的这个技术和手感。只有几秒钟，那么宣纸的好坏、厚薄和纹理，全在我们师傅的这一捞上。那么宣纸的这个整个制作过程之后啊，在对面还有一个专门的游客的体验区。那么游客在体验完成之后呢，也可以打包带走由自己亲手做的这个宣纸和宣纸制品留作纪念。那么如果您来到泾县呢，就不只有宣纸小镇啊，这两年当地还大力的发展红色资源和乡村的文旅，一批高品质的民宿村咖频频出圈，露营地文创小店也是串起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那这儿呢，也成为了长三角微度假的热门入选地之一哈。那么当地也是从这个景点的旅游向这个全域旅游在加速转型。
11: 好，今天呢我们的去旅行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央视频的去旅行号，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短视频。
12: 是的， 那在这里呢，主持人刘洋啊，还有嘉华，编辑陆红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期待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事里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

0: 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也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呢看到更多跟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2: 接下来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浙江天台国清寺
3: 美丽乡村新发现，总台记者陈春晓要带领大家走进侗寨。
2: 乐游风向标啊，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嗯，埋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去领略七彩云南啊，用鲜花做的独特美食。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刘洋。
3: 嘿、hey, 我是嘉华。
2: 国清寺坐落于浙江天台南麓，它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刹。在唐代和齐州灵岩寺、润州的栖霞寺、荆州的玉泉寺并称为天下四绝。
3: 国清寺是一个集佛教文化、历史建筑和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旅游胜地，更是一处能让现代人放下浮躁、回归宁静的心灵秘境。那么在国清寺内啊，游客们可以欣赏到古老的建筑风格和精美的佛教艺术品，同时呢，也可以体验到宁静祥和的禅意与诗韵。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浙江天台国清寺。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呢来到天台山，踏入国清寺哦，有很多的导游在这边讲。国清寺中呢有很多的碑刻墨宝，那像我们在要进入寺内，他就会看到呢，他有一个照壁写是隋代古刹教官总持，哇，这八个大字，哇，苍劲有力，尽显古刹的地位。在殿宇之间呢也藏有诸多的名家手机哦，哇，我真的是按属所记一一去打卡。例如呢他有柳公权的大中国清之史的一个禅碑，还有王羲之独笔额字碑，还有米芾的岫岩的一个题刻，还有朱熹整石墨宝，每一件呢的墨宝呢比例遒劲，尽显文人风骨。法鲁千秋的碑亭内呢，碑文详细的记录着天台宗的传承脉络， 见证着佛教文化的薪火相传。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佛教珍品，室内呢它还珍藏着贝叶经、古钵、青瓷的佛经，还有智者大师遗物等珍贵的文物。哇，这些藏品呢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呢保存完好，也默默地诉说着国清寺千年的佛脉相承，那承载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此外呢，我们到国清寺呢一定会经过一座古桥，此桥名为风干桥，它是建于宋景德三年，就是1006年，然后呢是纪念了唐代贞观年间国清寺的风干禅师而更名。然后我们进寺前的风干桥呢，与它旁边会有个碑刻，是一行到此水溪流的碑刻，哇，更为古刹呢增添了几分文人雅趣。风干桥呢它横跨在涧水，哇，青石板呢铺在桥面上，历经了风雨的打磨，然后呢温润光滑，桥畔的碑刻还有涧水向西流淌的自然奇观，打破了一个常规水系的走向，为这座禅意的古刹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神秘。穿过了风干桥，大雄宝殿的诵经声就越发清晰，以涧水的潺潺、古木飒飒相映成趣，禅语与雅致呢就交融共生。国清寺呢作为天台宗的一个主题，在佛教的文化中呢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智者大师呢在此创立天台宗，他是以妙法莲华经为核心，倡导止观双修，那就是通过禅定，禅定就是止，止就是停止的那个止，和智慧就是观，观自在的观的一个结合，来觉悟佛理，建构其完整的佛教的教义体系。在唐代的时候呢，日本高僧最澄元人呢拿慕名来此求法，将天台宗传入日本，国清寺它也变成主题，使得这个古刹呢成为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源头，影响非常深远。那同时呢，国清寺也是一座诗画圣地了，自古以来呢就深受的文人墨客的青睐，李白、孟浩然等诗人呢在此驻足咏叹，哇，留下诸多千古名句。寒山大师曾经在此隐居70余年，有大量的创作通俗而富有哲理的禅意诗记，流传了千年，影响非常深远。诗人们的笔墨呢，为这个古刹呢也添加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让禅语与诗韵呢在千古的岁月中呢互相滋养、共荣、共生。他当我告别了国清寺的禅意悠远，接下来我要奔赴到天台山大瀑布啦，来赴一场山水的雄奇邂逅。哇，这是一座被誉为中华第一高瀑的一个胜景哦。诶，我之前呢在很多旅游平台呢都有看到这个天台大瀑布，哇，心里呢早就已经埋下了向往的种子。哇，此番心灵才知道步步皆景，处处是诗。我也自己拍了好多美好的照片。哇，刚踏入这个景区，瓦石板路呢我们就循着那个山势前行，慢慢的我们可以听到那个水声渐至的一个磅礴，从婉转低吟化作震彻山谷的轰鸣声，哇，是仿佛大自然挥毫奏响的雄浑的乐章，让我们的心情也随之非常的激荡起来。我们走到了那个瀑布谷底哦，哇，抬头的一个瞬间，哇，整个瀑布的全貌就铺开在你的眼前，哇，震撼直击到我的心。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 快多合时。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继承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

0: 善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6: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5: 从投资来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6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6: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6: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8: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7: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9: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演员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0: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1: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0: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22: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3: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4: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3: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 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0: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芋圆，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4: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

0: 啊，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4: 那么降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3: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4: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2: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5: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

0: 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3: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 凌晨

0: 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三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严攻，烈狱战争，烽火无间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2: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 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的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2: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都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2: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2: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

0: 早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两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解脱来自张惠妹。需要解脱的不只是爱情，很多事情当我们沉溺其中的时候，就会陷入不断重复折磨自己的轮回里，不断重复最痛苦的场景，让坏情绪根深蒂固，难以清除。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解脱。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Back at One 美梦成真，来自 Brian McKnight。

Back at One 美梦成真，来自 Brian McKnight。 有些情歌不需要高音，不需要华丽，只需要真诚就能打动人心。 Brian McKnight 的 Back at One 用极致细腻的表达把一段承诺唱得如此真挚，这样的声音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值得我们放慢脚步静静聆听。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最美的一天来自锦绣二重唱。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

0: 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1: 你在娱乐，
2: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1: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5: 大家好，我是文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夏意渐浓的时节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万物也因季节的变换散发出浓浓的只属于夏天的勃发生机？今天咱们一起在余光中的诗中领略夏天的韵味。夏日声音，天井打开了，谁在天井外唤我，用夏天潮湿的声音，在声音的揉搓中，我的一些什么被微热，三个季节的积累，一个季节的喷发，我在声音里飘逸。走在夏天，就走进一曲缠绵的音律，走在夏天，被夏天柔软着，在夏天疏通血脉，一次次的接受，冲破禁锢的暗示，一次次的在心底堆积准备诉说的语言，渴望在夏天迷失，忘却来时的道路，听着夏天这个步伐趔趄的汉子怎样发出叹息。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刮风的树，一棵在拥抱中长大的树，把眼泪留意在树冠，把叹息埋在树根。树的中间部分是对人的渴盼，在白昼消失，在夜晚种树，承受着星光和月牙的照耀。树木由于种植在夏天，就学会了隐语，仅仅用树枝的晃动表达自己。夏日的湖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有一处美丽叫做夏天的湖。夏日的湖宁静的几乎没有声音，夏日的湖美丽的几乎让人仰视。走在湖边，湖水荡漾出一千种姿态，游在湖里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皮肤。夏天使湖水神秘起来，游动着一些会说话的鱼儿。夏天使湖草茂盛起来，生长着一些欲望和欲望编成的陷阱。夏天使湖水妩媚起来，女子们游走在湖畔，像是仙女来自天宫。 行走在夏天，亮光在前走动，光吸引着光芒，留意着另一个湖泊，构成另样的美丽。其实可以追求的东西早就消失了韵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

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呀、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再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

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他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的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

小玲的母亲崔大姐十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膏，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膏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膏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他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她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复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
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膏，却没有帮得了他，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他胡家老膏时提醒他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他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
而是变坏。

0: 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叔，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少数，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 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我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5: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
0: 啊，
5: 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啊，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啊，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啊。后来啊，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佛教老高的那个讲座啊，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佛教老高
0: 啊。
5: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嗯，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5: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
0: 哦
5: 啊，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5: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啊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哎呀，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5: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他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佛家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吧
5: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那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要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
5: 对
0: 是吧。
5: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5: 对，
0: 太好了是吧。
5: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啊、胃口啊已经很好了
0: 啊。
5: 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佛家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5: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得很。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佛家老膏
0: 啊，
5: 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佛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也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佛家老膏
0: 啊。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佛家老膏的这个真。

0: 时效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哎，傅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0: 啊，
1: 就是他原来的那个学子很高，
0: 嗯，
1: 啊，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
0: 嗯，
1: 哎，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啊，
0: 嗯，
1: 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1: 心梗这样的病。
0: 对，啊，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啊。
1: 本来他那个身体也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1: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了那个老年体检
0: 啊，
1: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得很了。
0: 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呐，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哎，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嗯，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1: 嗯，
0: 咱们坚持吧。
1: 这要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1: 好好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顾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别客气，只要。

0: 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1: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0: 嗯，
1: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0: 哦，
1: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0: 哦，
1: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0: 哦，相当高了，眼压
1: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0: 哦，
1: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
0: 嗯，开始憋
1: 胀。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0: 太好了。
1: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1: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0: 就是
1: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这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0: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1: 胡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这个青光眼， 是不是用藿香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0: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藿香老膏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1: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0: 啊，可不，
1: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算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情况先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0: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藿香老膏啊，您说呢？啊，
1: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0: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藿香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藿香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它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1: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0: 哎，好，哎，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啊。
1: 好，胡老。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0: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0: 哦，秦皇岛。
3: 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51岁了。
0: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儿哪儿都不好啊。
0: 啊，
3: 嗯，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0: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3: 刚开始啊就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0: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手机啊电视都不敢看。
0: 哦，
3: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0: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
0: 你
3: 然后啊，对， 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3: 然后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0: 嗯嗯
3: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0: 嗯，
3: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后来呀、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0: 嗯，
3: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糕。
0: 嗯，
3: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三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呐，明显的就见好了。
0: 嗯，
3: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0: 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0: 嗯，
3: 就接着吃了，然后我就又买了。
0: 哦，
3: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0: 哦，
3: 吃现在吃了有一年多了，胡老啊。
0: 是吧、
3: 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到120了。
0: 哦、
3: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0: 嗯，
3: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也不喘了。
0: 哎，你看看多好啊！
3: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0: 嗯。
3: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0: 嗯嗯。
3: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0: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0: 嗯嗯嗯。
3: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师讲座，吃咱们胡家老糕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0: 你看看，跟以前
3: 呀，
0: 明显的哎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精神头也有。
0: 嗯，
3: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0: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胡家老糕，它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糕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0: 嗯。
3: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0: 嗯，
3: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0: 嗯，
3: 感觉太好了，胡老。
0: 嗯，我为你高兴啊、
3: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糕了。
0: 哈哈，哎。
3: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哎，这老糕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糕。
0: 对，胡家老糕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
3: 对对对，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糕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糕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3: 嗯，
0: 它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3: 好了，胡老，
0: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6-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 怕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

0: 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们在讲一个比较特殊的用药方法，用现代的话说，给药方式，就是闻味儿，服药。昨天的最后说到了，吃药之所以叫服药，就是因为最早用药它就是靠闻味儿的啊，把药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贴身带着闻味儿治病。那这个味儿为什么能治病呢？中医认为啊，不同的气味带着不同的气儿，这个气是可以干扰体内的气运行的。所以我们说话为什么总说气味气味啊，味儿是带着气的。各种东西味儿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气不同。昨天呢我们举例的时候说到了花露水，花露水是香的，所以我们闻了以后呢神清气爽，因为它带的是正气，它这个正气啊可以匡扶人体的正气。而且香味呢，中医啊说它是有醒脑开窍的能力，这个后面啊咱们可能还要细讲，这儿呢咱就先说香味带的是正气。那臭味呢带的就是邪气。比方说一个臭水沟，一个粪坑，一个脏乱臭的垃圾堆，它里面一定会有病菌病毒，对不对？那你告诉我，这不就是邪气吗？对吗？而且这里面会滋生什么？蚊子、苍蝇，各种各样的虫子，是吧？这些虫子就是邪气滋生出来的。而花露水呢，我们知道它可以驱赶蚊虫，你喷上一点蚊子苍蝇它就不靠近你了。这就是什么？正气驱赶邪气。中医认为啊，香味是所有气味当中得气最正的。当然我们这里说的都是天然的香气啊，你像一些化学添加剂、香精，虽然也是香气逼人，但是这种气我们人闻多了不舒服，所以也不算是气之正，不算是正气啊。我们看历朝历代啊，修长生的道士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什么共同点呢？就是他们都会找个大山人迹罕至的地方修行，对吗？为什么不在人多的地方啊？因为人越多邪气越重，

的啊，一些这个介绍的啊，说道家呢有36洞天、72福地的说法，对吧？说这些洞天福地实际上都是植物非常多的地方，而且都盛产药材。咱们举例子啊，你就拿那个王屋山来说，王屋山号称是天下洞天之首。老子、仙人王子晋、于吉、葛洪、魏华存等等，很多的道教名人都在这里修行过。成仙长寿的人很多，也就是说，王屋山的正气很足。那同时，这里的中草药非常多，可以说达到了随处可见的地步。《本草纲目》里面一共记载了是1892种植物药，王屋山可以找到867种，这就差不多是一半了，对吧？正是因为有百草的药气加持，这个地方啊才有这么充足的正气，才吸引了历朝历代无数的道士来这里。他们发现在这里修行个三五个月啊，身子骨变轻了，身体变好了，原来的疾病都没有了，整个人年轻了10岁20岁一样，比别的地方修行3年5载的效果都好。那你想一想，对于他们的修行而言，这是不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啊？所以久而久之啊，王屋山呢就成了道家昌盛之地，不光道士愿意来，一些生了病的人呢也愿意来，因为来这里一段时间呢，呼吸一下这儿的这个百草之气，很多人啊大病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减轻，许多想来想去的病呢也因此不药而愈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看现在的长寿村，要说咱们中国最有名的长寿村，当属于广西巴马，对不对？巴马人为什么长寿啊？是他们基因好吗？并不是，他们的基因和我们的没有什么两样。从巴马外出打工的人啊，这个寿命也不比别的地方高，反过来外地人到了巴马住一段时间，就会获得很多好处。你看前些年呢，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新闻，说这里聚集了许多身患绝症的人，其中有70%的人寿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有的甚至还自愈了。那你就想吧，为什么在外面，在城市里他们生了病来到这里就减轻了，啥原因呢？那是因为啥呀？我告诉你，是因为气不通。我们现代人居住在城市里面，面对的都是什么呢？都是钢筋水泥、工厂废气、汽车尾气，而巴马呢则是处于深山当中，山山水水毫无人工雕琢之美，花草树木尽显原始百草芳香。你整个人每天沐浴在这样的环境下，和活在城市里面那能一样吗？你像是巴马这样的地方，正是暗合了道家集天地正气以养自身的理念，所以啊想不健康长寿它都难，对吧？说到这儿啊，我们来复习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说中医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来着？一个中心，俩基本点，还记得吗？中医最核心的就是气，气要足，气要通，人才能健康。那所谓的五脏，其实就是气的五大功能。所谓的病，就是气不足，或者气走错了路，或者感染了邪气。那味儿之所以会对健康

产生影响，就因为它是带着不同的气的。比如说我们的食物，这里有一块肉，我们吃下去，能品出来这是什么肉，对不对啊？鸡肉啊，鸭肉啊，还是羊肉啊，猪肉啊，味道是不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含有不同的气。现在的食物啊，味儿都跟以前不一样了。过去啊，我们小的时候，谁家杀头猪，谁家炖个肉，就那个香味儿，恨不得能香飘半里。现在能够香飘半里的，全都是什么呢？香精、添加剂了。说现在的食物，肉没有肉味儿，菜没有菜味儿。到现在我还记得啊，你看小时候家里头菜园子种的西红柿呢，就那个西红柿熟透了，掰开以后里面是带沙的，对吧？那个味儿很浓，无法形容的那种清新的味道。那你现在那西红柿、黄瓜，所有的蔬菜都是化学药物催起来的，长得挺大，但是呢没味儿了，对不对？说明这里的气少了，所以现在的人呢，人味儿也淡了。你看我们正常人，每一个年龄阶段不同，气味儿是有很大差异的。比方说，你看我们骂一个人，年龄小，叫什么呢？叫乳臭未干。就说这个孩子身上那个味道啊，就跟那个奶水味儿，拉出那个便便似的酸味儿，而不是臭味儿。而一个成年人呢，散发出来的气味则很壮实，很正。所以你看，孟子讲的这种气叫什么？叫浩然之气。浩然之气，阳刚正直，不怕一切的牛鬼蛇神杂气邪气，所以一个人气正气足，就不会有杂气，也就不会有乱七八糟的味道。说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你闻闻他们身上，就那个味道很好闻，让人很舒服。那如果一个人身上散发出酸味、臭味，就各种异常的味儿，说明什么？比如说口臭，说明什么？说明有胃病了，对不对？不同的味儿就代表着不同的病。所以人到了中年以后啊，随着身体机能的减退，就各种各样的杂气杂味儿啊，就纷纷都出来了。实际上这些味儿呢，都跟这个五脏有关系，这里面涉及的知识啊就有点多了，不是我们短时间就能讲清楚的啊，也不是说短时间就能讲明白的。回头啊，要是有时间了，我再重点的讲它，讲这些病气邪气是怎么来的，以及如何去除，怎么通过味道来分辨病情，以及怎样通过味道来治病。咱们在这儿呢先不多说，说今天主要讲的是用有味儿的东西来纠正人体气的偏差，来达到治病的目的。说这里面的原理，首先咱们呢先要把这个讲清楚，既然不同的味儿蕴含不同的气，那我们闻坏的味道就会导致疾病，这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你看前几年装修，现在的装修材料啊，国家都提高了标准了，比较安全了。前些年有不少刚装修完的新房，进去住了半年，老人哮喘了，孩子白血病了，这种事儿很多啊。说啥原因呢？因为它里面甲醛超标，就是说这里面的味儿啊都带着邪气的，对吧？经常闻着邪气的味道，就要生病。反过来，经常闻好的味道，就可以补好的气，就可以驱赶那些坏的病气邪气。你比方说啊，

端午节的时候，咱们中国人都要在门口挂艾草啊，在家里点艾草，这是为什么？咱们老同志有回答的吗？啊，其实我跟大家讲，艾草能驱赶百邪。阴历的五月份呢，这天地之气升腾，那些个毒虫、毒气、邪气也跟着造反了，就兴盛起来了。他们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所以中国传统上管五月叫什么呢？叫毒五月。那艾草呢，中医认为它是制阳之物，它所产生的那个芳香气味可以驱除由各种病菌、细菌和传染病等等，就各种邪气，所以悬挂艾草就有避瘟去病的效果。这个事儿啊，现代科学也证明了，艾草的烟气里边含有一些甘油成分，具有杀菌消炎的效果。比较常见的，你像是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结核杆菌、大肠杆菌等一系列的致病菌，以及乙肝病毒之类的这个病毒都能够杀死。所以你看，古人在孕妇生产以后都用艾草啊泡水熏蒸房间，这个气味呢既不伤害孕妇啊，也不伤害新生儿，但是房间里的致病细菌呢都消除了，能保母子平安。所以这个五月端午挂艾草的习俗，其实它就是起源于中医，这个意义呢就跟现代人家里撒点消毒水差不多了，是中医用气味来治病防病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其实气味治病啊，在中医里它曾经是一个学科，应用面呢还是挺广的，历朝历代有不少擅长用药味治病的人。你比如说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孙振兰的山东来的游方郎中，他呢就在这个京城里开了一个药铺，叫什么呢？叫做长春堂。长春堂别的不做，就只做文药。说最早啊，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病情开不同的药方，研成细末让患者啊，或者做成这个香囊挂在身上，或者呢当鼻烟来吸，总之就是闻味儿嘛，效果非常好。外加上孙振兰又很会经营，所以生意是越做越好，长春堂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药方。这位孙振兰呢很长寿，他活了91岁，在70来岁的时候他就自己退居二线了，把长春堂传给了儿子孙学奎。孙学奎把父亲这个文药方啊做了深入的研究总结，就发明了紫黄绿白黑五种通用方，针对五脏的病症闻不同的香药，也就是在啊父亲的基础上做了传承和发扬。然而长春堂真正名扬四海，这个还得靠他的儿子孙三明。孙三明呢信奉道教，他结婚后不久呢便在房山县的顾策娘娘庙受了戒了，做了道士，常年穿道袍，还自己修了一个长春观住在里面，所以人们都叫他孙道士。说这位孙道士头脑灵活，不仅医术高明，他还很会做生意。他就把祖传的文药方啊，在五色方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组合成了一个方子，起名叫什么呢？避瘟万应散。避瘟呢就是可以预防瘟疫，也前几年那场病毒啊，这都属于瘟病的范畴，是吧？
属于急性病，弄不好要人命的。而用了这个避瘟万应散，就可以起到预防治疗的效果了。那万应呢，就是甭管什么病，闻一闻都能有效果。那正是因为避瘟万应散有如此好的效果，越传就越广，名气呢就越来越大，渐渐的在京城有四大名方的说法，与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德义堂的梅花点舌丹、蔡同德的虎骨木瓜酒齐名。其中安宫牛黄丸咱们大伙都知道对吧，是用于急救的名方。那梅花点舌丹呢，是治疗带状疱疹的，虎骨木瓜酒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而这个避瘟万应散就擅长预防和治疗各种瘟疫，其实就是杀菌提高免疫力嘛。身上带个香囊，装上这个避瘟万应散，就可以少得甚至不得各种急慢性炎症。说起来很神奇，其实我们用道家服气养生的眼光来看呢，并不是这个方子真有多神奇，而是文药服气确实是一种很好的用药方式。首先第一点啊，前面我们讲了服气文药，气起效速度快，就 0.3 秒就能进入血液，40秒就能流转全身，就这种速度在其他传统的服药方法当中呢，可以说是没有对手的，所以针对急重症患者就有很好的急救用途，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那时候啊你还没有空调，很容易中暑晕倒昏迷，如果不经过及时的救治，严重的可能呢就会有生命危险。这时候人们把避瘟万应散粉末取出了一点放在鼻子里面，让患者一闻，患者很快就能苏醒。所以啊在当时啊他有一首童谣传颂，说什么呢，说三伏天你别慌，快买文药长春堂，抹进鼻子里通肺胆，消暑去火保安康。这儿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啊，当然这个就是传说了，这个没法验证了。这老一辈的人呢应该都知道人丹，这药到现在还有，只不过没有以前的效果好了，应该是药材的原因吧。过去的人丹中暑昏迷的情况下真的是药到病除，腹背而愈，你就喝下去几分钟十几分钟立马清醒，而且它不光是中暑，基本上对各种昏迷都有效果。现在我们心脏病的急救药速效救心丸就是在人丹的基础上改进的。而人丹是哪来的呢？最早啊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人用中药是跟谁学的？跟中国学的，对不对？据说日本的人丹呢就是剽窃了咱中国啊避瘟万应散的方子。照这么说的话呢，避瘟万应散还是速效救心丸的老祖先。由此啊我呢还另辟蹊径，发明了速效救心丸的另一种用法，可以说是养生的一个用法。这平常啊速效救心丸是怎么用的，舌下含服对吧。这个方子很了不起，它的主要成分是川芎和冰片。川芎啊活血化瘀的，冰片呢开窍醒神，可以扩张血管，让冠心病的血液通过性啊变多，从此达到缓解心绞痛，甚至可以让昏厥的人醒来。这是一种急救用药，用量呢一般是

服十几粒，对吧？也可以每天三次，每次四五粒来预防。那我这个方法就是心脏不好但不严重的人，你呀可以用一小瓶速效救心丸，不需要吃啊，而是在这个小瓶里面把药丸倒出来，只留一两粒在里面，然后呢灌满水，就说白了给它化开，然后咱们就可以用这个水抹在鼻子里，你过一会儿没味儿了再抹一次，一天抹好几次，始终保持鼻子里面有这个味儿，一天差不多就这一小瓶水就用完了，这样呢一天连一两粒长期用，比一天吃三次每次四五粒含服省多了，对吧？含服一天要用多少呢？十几粒，抹鼻子只需要用一两粒，省很多，但是效果，这样用的这个效果绝对比含服要强，这就是文药服气的第一个优势，利用率高，起效快。那第二点好处呢，文药服气的方法啊，它还是绝佳的调五脏、防疾病、长寿养生的佳品。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说了许多啊，巴马为什么长寿啊，王屋山的道士为什么那么多啊，其实本质上都是文药服气，经常闻服百草之气，就能达到轻身去疾、平安健康长寿的目的。还有避瘟万应散之所以效果这么好，当然也离不开这一点，是吧？那第三，文药服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用中医的话说呢，香气可以通神。你看那些个拜佛的人都要烧香，许多国王大官在供奉佛陀的时候都要献大量的鲜花和名贵的香料，这其实啊就是封建迷信对香的通神的这个说法的一个误解和歪曲。实际上啊，他这个通神呢是中医的术语，是通过咱们身体的神，也就是以前咱们讲的元神、心神。总之啊，关于这个气味治病咱们说了这么多了，这里面有个关键点啊，这个关键点就是闻味的作用跟吃药它是一样的，它比起把药吃下去的效果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前面说到的见效快。我们鼻子吸进去的药气 0.3 秒就能顺着肺进入到血液，在心脏的这个什么呢泵动下40秒就能够流转全身到达病灶产生效果。所以说呢，文药服气治病的见效速度非常快，所以呢它对于一些症状改善的也特别快。比如说一个人鼻塞，这也是一个小偏方啊，感冒鼻塞干什么，用一小段空白塞到鼻孔里，基本上是几分钟就通开，塞上一两个小时啊，保险起见啊，两个小时吧，鼻塞一般就好了，至少一天内不会犯了。那这一小段葱白要是吃下去的话会有这个效果吗？显然是没有的啊，对不对？这就是文药的优势。你再比如一个人睡眠不好，闻一些檀香之类的，当时就可以促进睡眠。你再比如一个人那昨晚没睡好，今天没精神，鼻子底下抹点风油精，或者用一点龙脑之类的这个药闻一闻，马上就能提神。说这些效果靠把药吃进去的话是很难达到的，明白吗？咱们说中医老祖宗对气味的研究非常深非常细致，那古时候的中医不仅可以用味道治病，
还可以用味道看病。病人呢，也就是气偏了的人，你要是注意闻一下啊，很多人身体的味儿是不正常的。我这有一个故事啊，我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说有一天，在一个医院里，有一个病人在病床上被人用水果刀刺死了。值班的医护人员发现以后，马上封锁了现场，拨打了110电话，等待警察过来办案。而警察到来了以后啊，开始进行严格的排查。首先在医院的花园里发现了凶器了。由于凶手在行凶的时候用布裹着刀柄，因此刀上没有凶手的指纹。但在水果刀被发现时，细心的警员啊，还发现刀柄上爬着许多蚂蚁。案发的时候啊，住院部的大门尚未打开，所以警方认为凶手很有可能也是医院的病人。那么经过调查，在医院当中有三个病人的嫌疑最大，分别是一个结核病人，一个糖尿病人和一个肾炎病人。警察看到这份名单之后，马上就指着其中的一个说了，说凶手就是这个。哪个呀？当时要是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一下子就判断出来了，肯定是那个糖尿病人，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刀柄上爬了很多蚂蚁。我们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人的尿里头、汗里面糖都比较多。那凶手在行凶的时候，因为紧张，他手掌呢会出汗，虽然用布裹住了刀柄，遮盖了指纹了，但是这个汗呢却渗透出去了，附着在刀柄上了。当他把刀丢弃在花园里之后，刀柄上发出来那个甜味儿，吸引来了蚂蚁。所以你看，古代的医生虽然没有血糖仪，但是古人判断糖尿病，当然啊，在古代糖尿病叫消渴症啊，古人判断消渴症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什么？就是把病人的尿站在一根木棍上扔在地上，看他能不能招来蚂蚁。那我们想啊，糖的味道我们人可能闻不到，需要尝才知道，但是蚂蚁的嗅觉比人灵敏呢，他隔着老远就闻见了。也就是说，糖尿病人他身上是有一种甜味儿的，只不过初期的糖尿病人呢，这个味儿比较淡，咱们人呢比较难闻到而已。再讲一个故事啊，你看，对气味和疾病的研究不光是咱们中医有，现代科学也有。在英国呀，有一位女科学家，这个人叫什么呢？叫克莱尔·格斯特，她也热衷于研究人体疾病与气味。她在一次演讲中分享过自己的经历，说有一段时间呢，他饲养了一条拉布拉多犬，就是狗嘛，啊，拉布拉多狗，宠物狗。有一段时间他发现这条狗经常用自己的鼻子顶撞他的胸口，发出很悲伤的低鸣声。看到这条狗的异常，他出于对于职业的敏感，就去医院呢做了乳腺的检查，结果发现是乳腺癌。不过还好，还处于早期，发现的及时，对他的健康影响并不大。那这个故事说明什么？我们想一下，一定是他的乳房出现了这个病变以后，发出了不同以往的不正常的味道，对吧？这个味儿啊，我们人闻不出来的，变化很小，但是狗能闻出来。狗的嗅觉灵敏程度是人的60万倍，所以人闻不到的味儿，狗能闻到。而且这位英国的科学家，这位克莱尔啊，
他所在研究机构还做过一

个很有趣的实验啊，他们找到了360名前列腺癌的患者，另外还有540位基本健康的人，一共是900人。先经过这个反复的检查，确定不会有错了之后，然后收集这900人的尿，让两条狗去闻。当然人家狗啊是专门训练过的啊，用两条训练有素的狗去闻这些尿，看他们能不能找到这些有前列腺癌的这些患者。最后实验结果让人非常震惊，一条的准确率达到了 98.7%， 360个有癌症的患者只漏了一个，另一条狗呢稍微差一点漏了两个，准确率是 97.6%。 要知道啊，早期癌症的诊断是非常难的，癌症的早期和中期啊，中晚期吧，简直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查出来的越早治愈率就越高。你看许多早期的癌症经过治疗以后甚至都不会影响我们生活质量和寿命，但要是到了中晚期啊，它就是绝症了，对吧？病人会极其痛苦，而且无法治愈。目前的治疗手段呢，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多维持一两年、两三年而已。所以啊，所有关于癌症的宣传都在强调早发现早治疗，但是早期的癌症误诊率非常高，很难确诊。咱们举例子，你比方说肠癌往往会被误诊成肠炎甚至是痔疮，你包括这个前列腺癌在前期往往会被误诊为前列腺肥大，早期的误诊率高达 70% 以上。但是人家这个实验证明了用狗闻味儿就可以做到早期发现，比医学上用仪器的这个筛查呀要准确很多。你看气味在临床上的应用是不是很神奇？当然啊，还有更神奇的。前几年的那场病毒，当然啊，现在大家也不要放松警惕哈，出门的时候最好还是要戴口罩，尤其是老年人不要马虎大意。现在我们说之前防控的那三年，大家对于做核酸都是非常熟悉的，可能也有人知道啊，核酸检测呢它的误差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每次大规模的筛查核酸都要连做三天甚至七天，就是时间越长误差越小嘛。如果只做一次的话准确率太低了。那核酸检测有两种采样方式，抠嗓子眼的叫咽拭子，还记得吧，它的准确率只有 50% 多，鼻拭子要高一点，能达到 70% 左右。所以比较严格的检测场合都是啊用这个鼻拭子。但是在欧洲有人发明了用狗闻味检测的方法，而且在芬兰的万塔国际机场实地的应用了。如果有在疫情期间去过芬兰的人就亲身体验过，过关的地方呢蹲着狗，人从他身边一过有阳性的他就会叫，这就能分辨出来，准确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99%， 就平均100个人当中仅有一个会遗漏，比起做核酸的 50%、70% 这就厉害多了，对吧？那么为什么狗能准确判断出感染的人？因为它身上的味儿啊跟正常人不一样。这种病毒在中医看来它是一种邪气，准确来说是一种寒邪，这种邪气有它自己的味儿，凡是感染了的人身上就会有这种邪气的味道，反过来

0: 凡是有了这个味儿的人，体内就一定感染了这种邪气。其实啊，早在病毒流行的时候，我们很多中医专家都建议在家里头点一点这个艾草，用那个烟熏一熏屋子。前面啊，咱们也提到了艾烟的这个杀菌作用，它这个杀菌能力很强。用中医的话来说呢，就是艾草的气，它是芳香辛辣的，属于是至刚至阳的一种气息，可以驱除很多的邪祟之气。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啊，他也是一名中医大夫，在那段期间呢，还用这个广藿香、薄荷、沙姜、苍术、金银花等等的，就十几味中草药吧，做成了很多的香囊，送给亲戚朋友，挂在卧室里，或者做成小小的小香囊随身佩戴，可以对这个种病毒啊有着一定的预防作用。哪怕不能完全防住，最起码当我们不小心感染以后，症状会轻一点，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你看，这就是用味儿来防病治病的典型例子。那讲到这儿啊，相信大家呢对于病人身上有特殊的味儿应该能理解了，也相信了啊。虽然这事儿听起来有点悬啊，我呢有点怕大家伙不相信，所以连续的举了很多的例子来反复说明。那病人身上的这个味儿啊，为什么它会有味儿？因为身上的气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对吧？我们总说气味气味啊，那味儿的变化其实就是气的变化给带来的。古代的中医啊，对这个变化研究的很深，他们能从病人的味道上啊，就是这个闻的这个味儿上，判断出是哪一个脏腑出了问题，而且还能用相应的味儿啊，来达到治病的效果。比方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糖尿病，一开始糖尿病人身上只是一个甜味儿，而且这个甜味儿那不明显。刚才说蚂蚁能闻到，人是闻不到的，对吧？这个甜味儿呢，用中医的观点来看，是脾虚的味道。之前呢，我们也多次的提到了糖尿病，最早就是起源于脾虚，脾呢，主甜，所以他身上这个味儿发甜。随着病情的发展，严重一点以后，尤其是并发症开始出现以后，这时候他身上的味道呢，就会比较明显了，一般人那都能闻得到了。比如说有糖尿病人一股烂苹果味儿，酸腐的味道，还有的是一股骚臭味儿。什么道理呢？酸腐味儿说明伤了肝了，肝主酸啊，肝气受损的人身上呢就容易散发一股酸腐的味儿。那骚臭味儿又是什么呢？是伤了肾了，中医讲叫肾漏了。一些本来应该成为气血、成为营养的东西，蛋白呀、脂肪啊，身体收不住了，漏出来了，发出这种腐烂的臭气。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半年前，可能没有半年吧，但是也差不多。当时有一个患者来找我看病，一进屋啊，我就闻到他身上的味道，就是这种烂苹果味儿。而且脸色发黑发黄，身体浮肿，所以一见面我就说，我说糖尿病挺多年了吧。他当时一愣，说冯大夫，你连脉也没号就知道我这病啊。确实我这糖尿病吃五六年了，而且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那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去住段时间的院才行，这不最近血糖又不稳定了，所以想用中药啊调理调理。后来我呢望闻问切之后，给他先开了一个化瘀疏肝的方子。他喝了半个来月就跟我反映说，现在血糖稳定下来了，身上也有点力气了。于是呢，接下来我就叮嘱他在日常生活方面要注意坚持，少吃多餐。 运动到酸的这个八字方针。除此之外呢，就是还给他开了一个香囊的方子，具体的配料是什么呢？干地黄120克，山药和山茱萸各60克，茯苓泽泻和牡丹皮各45克，桂枝和附子各15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入10克的沉香，10克的安息香。这个方子总共大约是400多克吧，然后把药材打成粉末，不是打粉啊，就是打碎了就行。打成粉末之后呢，装在一个布袋里头，挂在床头，每天呢他就闻着这个药味睡觉，等过了一个来月药味没了就换一个。这用了四个来月，换了三四个药包，前两天还跟我反映呢，说现在啊血糖控制的非常好，非常稳定，不仅如此，连降糖药都减了两次量了。第一次是把胰岛素啊，从以前的一天60个单位降到40个单位，后来又过了一个月吧，总是低血糖，于是干脆把二甲双胍给停了。没想到血糖不但没有反弹，反而很稳定的维持在5到6之间，可以说是更健康了。当然了啊，在这儿呢我们也得说啊，这位患者之所以血糖控制的越来越好，不仅仅是香囊的功劳，实际上是他综合调理的结果。之前我们也一直在说，说糖尿病啊是个生活习惯的病，那只要把他平时调理的工作做到位了，坚持少吃多餐，运动到酸，最后配合化瘀疏肝，多半啊就能有一个不错的调理效果。那要是挂上这么个香囊呢，也能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对吧？多方位的去改善。好，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然后大家看看有啥没听清没记住的给我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啊，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 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

味精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

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是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首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也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

0: 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医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跟你通上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不过才用了23天。
2: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2: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的啊。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为什么说遭罪呢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我上个楼的范畴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2: 可不就是吗，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3: 对呀、
2: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2: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3: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2: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3: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这回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2: 啊，
3: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2: 啊。
3: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2: 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

0: 他的药是不一样的。
1: 啊、哦，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0: 嗯嗯。
1: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咱都没胃口
0: 啊，
1: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0: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1: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0: 嗯
1: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0: 好好好。
1: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0: 嗯嗯。
1: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都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0: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1: 嗯。是啊是啊，有劲了呀。
0: 嗯。
1: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变不出来。
0: 嗯嗯。
1: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0: 嗯嗯。
1: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0: 嗯。
1: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哎。
0: 好啊。其实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1: 哎
0: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的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暗些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1: 嗯，
0: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对对。
0: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1: 嗯，
0: 哎，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1: 嗯，
0: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哦、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那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
1: 嗯、
0: 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1: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
0: 哦。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他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1: 肯定的呀，李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0: 啊
1: 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0: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呀、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2副药， 啊，两副药基本上给你好的。

0: 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0: 嗯，
1: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0: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0: 好，
1: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0: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3: 哎呦，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这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你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68了。
0: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0: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嗯。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0: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哎，关键是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0: 嗯，
3: 一直就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0: 嗯，
3: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结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0: 嗯，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3: 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3: 嗯
0: 啊，这个坏疽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的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
3: 嗯，
0: 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

0: 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手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凉，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1: 嗯，
0: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0: 嗯，
1: 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0: 好的，
1: 不然我记不住。
0: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1: 嗯，
0: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1: 嗯，
0: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1: 啊， 啊，氯化钠盐水。
0: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1: 嗯，
0: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
1: 嗯，
0: 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1: 碘伏。
0: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它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1: 嗯。
0: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的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1: 嗯，
0: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1: 嗯，行。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吗？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那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
3: 你
0: 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在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0: 嗯嗯，
3: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前鞠个躬啊。
0: 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

0: 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1: 好。
0: 嗯，
1: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0: 啊，
1: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0: 嗯，
1: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啊、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0: 嗯，
1: 那该想的招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0: 嗯，
1: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
0: 嗯，
1: 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是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0: 嗯嗯，
1: 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0: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啊，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1: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1: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0: 嗯，
1: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0: 啊。
1: 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0: 嗯嗯，
1: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1: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是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哎，
0: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1: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0: 嗯，
1: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哎，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
0: 嗯嗯，
1: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他死马当活马医，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0: 嗯。
1: 没想到这回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这血压下来不少。
0: 嗯。
1: 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0: 那这就是通了，啊。
1: 嗯。
0: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他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1: 嗯，
0: 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1: 对。
0: 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1: 嗯，
0: 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1: 嗯，是李老师，也就10多天，
0: 嗯，
1: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0: 啊。
1: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
0: 嗯，
1: 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0: 嗯。
1: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0: 嗯嗯。
1: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 哎，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哎，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
0: 嗯。
1: 这不，我接着又买了衣服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0: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0: 嗯。
1: 去卫生间，哎，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呢、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0: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1: 是
0: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1: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在那陪着他，我就知足了。
0: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他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谢谢。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吧？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3: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0: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0: 啊。啊。
3: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0: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0: 哦，你是难缠。
3: 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0: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0: 嗯。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儿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0: 嗯嗯嗯嗯。
3: 哎，我就奇了怪了，我说哎，
0: 我
3: 就开一副药的事，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0: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0: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都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就单说1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1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这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 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

0: 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哎呀，行行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1: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吧，
0: 啊啊啊，
1: 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1: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1: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0: 嗯，
1: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
0: 嗯嗯，
1: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0: 嗯，
1: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0: 嗯，
1: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嗯，主要是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0: 嗯嗯，
1: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0: 嗯嗯嗯，
1: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啊？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领情，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不卖给我。
0: 嗯嗯嗯嗯，
1: 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清减，啥意思吧？
0: 您
1: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0: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哦，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0: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1: 因为啥？因为啥？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0: 嗯，
1: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治好，
0: 嗯，
1: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0: 嗯嗯嗯嗯。
1: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0: 不会的，
1: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我跟你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

0: 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吧，今天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知道没啥白扯的了。
0: 行，
1: 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1: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错，你也不要见怪。
0: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吧，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 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同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林传》
8: 第122集。
9: 张芳没了，张芳过来了。我就是那个伯乐呀，我能识千里马。我是说，你知道谁发现的他吗？我发现的，我把他鼓捣上去的。大伙一听经过，赞成张芳有眼力。可正这时候，李锦堂指名点姓叫佟林。佟林不知道他跟自己憋着气儿呢，还认为是好意呢。佟林站起来了，爷，听见没？这位叫我登台，我只好去一趟了。海川呐，我发现他口气有点不对劲儿，不像是朋友的口气。你可多加谨慎，没说的。我跟他素不相识，井水不犯河水，他能对我怎么样？佟林是这么说着，把双月别好，欠身离座，分人群挤到比武台下，飞身行登上比武台。来到李锦堂近前，佟林一抱拳：“朋友，佟某到了。”这个李锦堂往后倒退了两步，抬头一看，对对对，我听的不是一个人说了，佟林就这身打扮，土黄布的大褂，又肥又大，左大襟白骨头钮，对，里头毛蓝布的裤褂，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踢死牛豆包大洒鞋，紫微微一张大脸。是他，一点不错。就这个屯老二啊，一身的土气，拍打拍打都冒烟头啊。你佟林呢，你有什么能耐？你这么大的名望。但是他仔细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他发现佟林的眼神太亮了，放出两道电光，从二眉的中心到脑门顶上有一道竖纹，有一条紫线，更显着是傲骨阴风，让人望而生畏啊。李锦堂那是武林高手，不白给啊。从这一点上看，就知道佟林那家功夫占着一绝。但他还不服气儿，佟林这一跟他搭话， 他把胸脯一拔，

0: 啊，你就是童海川，正是在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是你的绰号吗？
1: 是。
0: 嘿，佟林呐，知道二爷千里迢迢从陕西李家寨来到云南茂山为什么吗？在下不知。为你，你佟林都把我气死了，你自己说一遍，什么叫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你说的吗？佟林一听倒霉了，你看着吗，又来个怒气的，从画风和表情上看不怀好意啊。佟林一笑啊，果有此事，我的确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呀呸，佟林呐，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眼里哪有天下的英雄好汉？你要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旁的事我不管，你起码打听打听陕西有没有个李家寨，李家寨有没有一个李二爷李锦堂。你通过我了吗？我同意了吗？啊，佟林一听啊，你同意？这位的口气也太大点了，简直大的叫人可笑。我通过了吗？我没点头，你就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你这是找死啊！也罢，今天咱俩就借这机会，借花献佛，借着铁扇寺的比武台，咱俩伸伸手。你要把二爷我给赢了，让我心服口服了，我捧你，怎么样？你要不是你家二爷的对手，你看着没，刚才陆秉章怎么死的，他就是你的前车之鉴，我扎他四个眼儿，我得扎你八个眼儿，你记住，我叫你双目失明。佟林一听心里他不高兴，心说李锦堂，我赞成你是个人物，方才我给你鼓掌喝彩挑双大拇指称赞，你怎么是这么个人，这不是毫不讲道理吗？想的这佟林把气往下压了一压，二爷，我佟林萤火之光不敢与日月同辉，我不能比。说着话转身要走，李锦堂把大枪一顺，慢，佟林呢，想要下台是势比登天。二教主李锦堂非要跟佟林比武，简直是盛气凌人，欺人太甚。横栏竖等不让佟林下台，那位说佟林怕他吗？您猜错了，佟林怕过谁？因为发自内心对李二爷非常尊重，不乐意跟他闹翻了，不乐意掰这个脸，寻思我一走了之就得了，哪知道走不了，这佟林也没办法，赶紧转身又回来了。二爷，那么今天是非比不可。
1: 对，
0: 非比不可，你还得当众宣布撤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要想创可以，得取得我同意，我不同意连门都没有。佟林一笑，二爷，您不认为您说这话有点过分吗？啊，我不懂，我就知道凭武艺分上下论高低，你照枪吧，照着佟林啪啪啪就三枪，扎梗嗓是挂两肩呢。佟林深知他这个枪可太厉害了，出手如电，稍微要不注意非挂彩不可呀。

0: 那算个什么呢？
1: 哎，佟林呐，今天不比武，你下不了台。说着话，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又三枪，扎前心挂两肋。佟林唰一闪身，躲到李二爷身后去了。李锦堂转回身来，呵呵，真行啊，好快的身法，我再扎你三枪。扎小肚子挂两腿，佟林旱地拔葱往上一纵，三枪走空。最后佟林也翻了，因为这个人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佟林三十挂零的年纪，血气方刚，那也不是让人的。要说佟林一点都不骄傲，也不是那么回事。人要一点骄傲都没有，就没有上进心了，那人就废了。但是人家有涵养，不到关键的时候，你不累也发作。他一看李锦堂实在有点得寸进尺，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冷笑了一声：“二爷，让一让二，可不能让三让四啊。同谋，不愿意跟阁下动手，为什么？不是怕你。”我觉着你我二人都有缘分，在云南帽山相见了，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赞成你的所作所为，不忍的伤害于你，故此再三容让，倘若二爷执意不听，休怪佟某无情。谁让你留情了？你亮家伙吧。佟林没办法，把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亮出来了，往左右一分，刚想伸手，顺着梯子上来一位，谁呀？并太岁张方。那时候张方顺梯子上来干嘛？他怎么不蹦上来？蹦不上来呀，他有那能耐吗？本来那梯子禁止比武的人上，比武的人都得往上头蹦。张方脸皮也厚，顺梯子上来了，来到二人中间，把手一晃：“慢着，慢着，慢着！哎呀，别别，哎呀，别别别别，师叔啊，师叔，把双月带起来，您在旁边喘喘气儿。我跟这位有话说，我们哥们处的不错，哎，我说话他听。”张方咽着脸皮过来，我说：“阁下，你刚才咱俩谈的好好的，你一听我师叔是佟林。”我看你是眉飞色舞，我这一给你介绍完了，您俩这一见面，我说你怎么还翻了脸了呢？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您这是何苦？不用问，我看你清楚，你是听了旁人的闲言碎语，有人从中煽风点火，二爷您挂了道尽了，这没关系，话说开了，事情就摆平了。哎，咱们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非得兵戎相见呢？哎，能不能把脸赏给我？咱们请他下吧，找个最大的饭馆，您说吃什么？随便点菜，我掏钱，你看怎么样？李锦堂把眼珠子一瞪：“滚！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算？二爷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用得着你请客吗？你赶紧给我滚开！”喂，呀哈！张方把大脑袋一拨了，我告诉你，姓李的，别给脸不要脸。我看你这人奔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还哎？我李锦堂，要提起我师叔佟林，天下无有不知，无有不晓。提起你李锦堂了，有几个知道的？连我都不知道。别往你脸上抹金，你不干，非吐狗屎不可。当着天下的英雄好汉，你非找栽跟头，也慢说是你，铁布罗汉法禅如何呀？不打个大口吐血吗？北侠如何呀？也在我师叔面前甘拜下风啊！我师叔有长者之风，那人多厚道，但能容人且容人，那是正人君子。不像你似的，你是个翻脸猴子。我告诉你啊，你要知趣点， 我数三。

0: 个数，限令你下台。如果这三个数说出来你要不走，今儿个你死定了。说了，一，还没等说二呢，李锦堂过来飞起了一脚，正踹张芳屁股蛋子上。张芳这乐子大了，哒哒哒哒哒哒，从比武台上头朝下就摔下去了。台下人看见真真哗，哎呀，这下完了，摔死了。你看张芳上不来啊，下得去，他会摔呀、啊。脑袋离地还有四尺多远，腰眼一叠劲，啪一个云里翻，双脚落地，脑袋朝上，稍微有点声音。张芳把大脑袋一拨弄，抬头对台上说：“哎哎，没摔着，没摔着算什么能耐？我师叔韩寒揍他，既然给脸不要脸，你就打，替我打他，多没劲呢、啊！这是。”他这一来把这个火啊扇得更旺，李锦堂方才有七成火，这下变成九成，把这个气啊全都撒向佟林了。佟林呢竟然非比不可，不是你在这就是我在这，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今天不分个高低我不下比舞台。二次刚想要伸手，底下哭着又蹦上了一个二爷，二爷先别打，先别打。李锦堂一听这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回过头一看，个头不高的一小老头，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就是俩眼哭的都跟桃差不多少了，不认识。李锦堂一皱眉，你是谁干什么？二爷，您不认得我，我可认识您，因为方才啊您的所作所为老朽在台下亲眼目睹，您是白莲教的二教主，又是花山派的副门长，我久闻大名啊，您了这功夫太高了，您要跟佟林一伸手，佟林非完不可，可佟林要一完呢，您倒过瘾了，我这仇我就报不了了。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您能不能到旁边歇一会儿，把佟林交给我，我亲手把佟林劈了，给我的儿子报仇。佟林一看可认得，谁呀、啊？头一次登台见那老头罗天奇，罗家寨的。他有八个儿子，罗老大罗老八都叫佟林给收拾了，老头疼死了，这么老半天刚缓过气儿来，所以一看着佟林他眼珠子都红了，哭着登着台了，要给八个儿子报仇。哎呀，李锦堂把嘴一撇，我说老家伙，就你这模样的给你儿子报仇，你想会佟林，你那脸皮有多厚，你不怕方大扇了舌头吗？滚，我没工夫给你让地方。二爷无论如何你帮帮忙，你赏着脸，不不不不，没工夫，我还得跟佟林比呢，走走走走走，你儿子不死了吗？活该，早该。哎呦，这一说呀，罗天奇急了，我林锦堂啊，你说话过分呢、啊、凭这意思你跟佟林坐在一条板凳上，今天我给我儿报仇是报定了，你要不把佟林让给我，我你怎么的，你还想跟我支吧支吧，对，你要是拦着不给我让地方，你就是佟林的一伙，就是我的仇人，是吗？那好，我就不让地方， 你过来吧，我替佟林收拾你。佟林呢？你在旁边待着，我们俩打完了咱俩再打。大伙一听今儿真出奇怪的事儿了，这都什么事儿，这都是。你说罗天奇你算干什么的，这老头不知道好坏，当场取过兵刃大战李锦堂，没有十个照面，噗，这一枪扎透千心。李锦堂那手真的狠，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去你妈的！ 摔到台下。罗天齐就得了这么个结果，爷儿九个命丧帽山。李锦堂开鞋子底儿，把枪尖子上血擦净了，稍微休息了个三五秒钟，又转回身来了。佟林，该你的了，过来，我替你收拾他了啊！完了事儿，咱俩的。佟林一笑：“二爷，不管怎么说，你是忘不了我。今天非比，你别说别的了，拉家伙，你不拉家伙是骂我祖宗。”佟林没办法，再次拽出双月。李锦堂对付佟林呢，你别看嘴说的挺狂。心里有数，他知道佟林绝非一般之辈，刚才有几个动作他看见了，这佟林身法特快，不得不格外留神呢、故此李锦堂稳住心神，掌住眼光，烟阳把一合，奔佟林的梗嗓就是一枪，唰就到了。佟林头往旁边一歪，把这一枪躲过去了。李二爷搬枪头现枪转，那枪转是个大铁疙瘩呀，呜这一下猛击佟林的太阳穴，佟林一低头让过去了。他搬枪转现枪头，一字摔枪法，猛扣佟林的脑门子就拍下去了。这就叫英门三不过，霸王一字摔枪式，力猛枪沉，啪啪啪，就这三下。佟林一闪身又躲过去了。哎呀，李锦堂一看，佟林，你为什么不还招？为什么？你怕我？二爷，我把话跟你说清楚啊。第一，咱俩萍水相逢，素未见面，我爱惜你是个人物，让你投一招。二，方才你帮了我的忙了，替我解决了罗天齐，我表示致谢，让你第二招。第三，天下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咱们祖师爷还是一个呀，看在祖师爷的份上，我让你第三招。可是咱把话说清楚了，你再要伸手，休怪同谋无情。哎呦，佟林，话都说了几遍了，你别往家说了，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发现佟林左躲右闪，上蹦下跳，双月摆开身形转动，快似闪电，36枪没枪着，老少英雄都在底下看着。要没佟林在这比着，光看这李二爷真高，那条枪都真使神了。但是有佟林在这一比，俩人这一伸手，明显看出来李二爷还是不行啊，赶不上佟林。这佟林呢还没把招放出来，真要佟林抖起威风，把压箱底的招都端出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

0: 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6: 第123集。
7: 恐怕李锦堂今天当众出丑，大伙儿看得清清楚楚的。但这个李锦堂呢，真不知趣儿，你见好就收就得了呗。明明吃力，他还频频发动进攻啊！这枪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眨眼之间100回合过去，没有战倒佟林，佟林唰跳出圈外。双月交单手往怀中一抱，二爷，这回行了吧？你出了气没有？难道还接茬往下比吗？这佟林呐，没分胜负，我绝不能善罢甘休，还得比。涮枪他又过来了，佟林一瞅，这怎么办呢？看这个样，我们俩想打个平平，他是不能完的。也罢，给他留点记号吧。像这种人呢，多少叫他吃点亏，他知道疼了，往后吸收教训。这是遇上我了，要遇上不讲道理的人，焉有你的命在呀？你不得吃大亏吗？佟林是出于这种心，所以身形晃动摆动，双月打去打来，打去打来，佟林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没拿兵刃伤他呀。他这一枪奔前心扎来了，佟林拿双月一崩，他这个枪啊开啊弹，枪崩出去了。李锦囊这身子来了个趔趄，还没等站稳，佟林脚到了。佟林那意思呢，我拿着个脚尖点你一下，你身子一晃的，或者来个病墩儿，这事儿就完了。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下台。认为他能躲得开，要说忙中有误呢。佟林觉着自己没太使劲儿，可是这一下劲儿也不小啊。李二爷没躲开，实实排排这一跺子脚，正踹在小肚子上，耳朵就点点啪。李锦堂是

手扔枪，身形倒退，扑通仰面摔倒在台板上。就见了小肚子一起一伏，顺着鼻子眼跟嘴，鲜血喷出。佟林一看傻眼了，哎呀，这！佟林心说：“你怎么不躲呢？我认为你那么大的能力，你能躲开？你赶紧把双月别好了。”佟林过来，再看李锦堂人事不行，佟林把他抱起来，在怀里的伸手把止血丹掏出来，给他塞到嘴里头了，晃荡着叫他咽下去。按着他身上的穴道，叭叭叭连点几下，把血给他闭住了。摁仁宗，扑了前心，捶打后背，晃他的膀子进行人工呼吸。能有五分钟，李锦堂才明白过来。把眼睁开了。这下这个肚腹里的翻肠绞肚的难受啊，可能肠子给踢折了。甩脸一看，佟林抱着他呢，他可不干了，一晃肩膀子强支撑着站起来。佟林呐、啊，佟林，踢得好，踢得好，服你们，服了，服了。二爷今年46岁，闯荡江湖多少年，会过多少成了名的剑侠，我没服过，我服你了。难怪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方才我说在我这儿通不过，现在我改了，我通过了，通过了。不过佟林呐、啊，这一脚之仇我得带到阴间地府去，我也忘不了啊。佟林呐、啊，你是好样的，咱俩结个鬼缘吧，咱。佟林一听，这什么话这？二爷，你能原谅我？你给我闪开！他往旁边一嗓子，佟林，这个台上什么家伙都有。他一伸手啊，捡起一口宝剑来。佟林以为呢，他疯了。肯定拿宝剑再次跟我玩命，哪知想错了。就见李锦堂把宝剑在掌中一托，冷笑了几声，大哥，哥俩见不着了，不听大哥良言相劝，才有今日之祸。哥哥，兄弟对不起你，你白栽培我了。老师，见不着了。您培养我这徒弟没用啊，我一点孝道都没尽、啊。天哪，天哪！既生佟林，何必又有我李锦堂？我们俩人不能同日而语，不能同时存在呀、啊。佟林呐、啊，咱们来世再见。啊，二爷！佟林等发现过去抢宝剑，完了，就见李锦堂负气抹了脖子。您说这位气有多大？气管都拉断了，鲜血崩出。哎呀呀呀！佟林不但不气恼，相反疼他，这是材料。这叫我逼死的一样啊、哎、将来传到江湖上好说不好听啊。书中代言，这下可惹了祸了。李锦堂一死能白死吗？到后文书，家人把尸体送回李家寨，交给大爷李华堂啊。那李华堂不管怎么说得向着他兄弟，一看兄弟死得这么惨，一问怎么个经过，能完得了吗？这才身带保兵刃，到处寻找佟林给二弟报仇雪恨。那是后文书，咱暂且先不提。

李锦堂这一死，天下就开了锅了。纪元跟纪慈一上来，该咱哥俩登台了。佟林现在正在难过之时，也顾不过来了。你我二人不管谁登台，都能置佟林于死地。纪元想登台，纪慈说不用你，兄弟你看好了，今天我用咱们铁扇寺压箱底的绝招大力金刚掌，就拍死佟林。铁扇寺俩当家的纪慈和纪元一看佟林在比武台上战胜了李锦堂，而且逼得李锦堂抹脖子自杀，对佟林又赞成又记恨。两个人一商议，无论如何不能让佟林离开铁扇寺，否则是前功尽弃呀。纪元想要登台会佟林，被师兄纪慈给拦住了。纪慈说，二弟你不必着急，我始终还没领教过他，看哥哥我的。大和尚站起身来，分人群飞身上了比武台，见佟林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佟侠客，方才比武老衲全看在眼里，佩服佩服啊，哈哈哈哈，老衲不才，想在佟大侠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赐教否？您听着没，说人话不办人事。佟林并不傻呀，一看纪慈亲自登台，已明白他的用意，但不便揭穿。说佟林是个君子就在于此，不像那张方是嘴那么苛刻。佟林一笑，大师，既然愿和佟林比武，小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长长见识，那么请大师您就进招吧。好，痛快痛快。再看祭词，把紫色披露褂甩掉，长大的僧衣也脱了，里边是一身短靠啊，干净利落，把腰中的带子连紧了三扣，僧鞋提了提，鞋带勒紧，周身上下是紧沉利落，一伸手从鹿皮套拽出一对子母电光针，这是他看家护身的宝家伙。这对双针在掌中一坨，刷刷刷直放寒光冷气呀。佟侠客，请你进招。佟林知道纪慈是铁扇寺的一把大当家的，这个人轻易不伸手。听朋友跟自己说，祭慈会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梁，练过油锤灌顶、撇尺排肋、莲花笔棍当，刀枪不入啊！刀砍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儿，而且他的大力金刚掌堪称一绝。他为练这宗掌法，幼年之间曾经三上少林寺，下了一定的苦功啊，不用问。今天他要对付我，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格外多加谨慎，先会会他的兵刃。两个人四臂齐摇，四件兵器飞舞，就站在一处。

0: 你看说话多客气，伸伸手，谁也不让谁，这就叫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给对方留客气，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一下输了，身败名裂，佟林能让他吗？他能让佟林吗？这两个人这一伸手，把天下人是牢牢地吸引住了。那么大的场面是鸦雀无声，时而发出一阵唏嘘声，就出这种事儿。不是替济慈担心，就是替佟林担心。再看靠东面，以雍亲王胤禛为首，各位大侠、各路少侠全都站起来了，没有一个坐得住的，全是咬牙攥拳替佟林使劲儿。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啊！你看旁不相干的，就是看热闹；跟佟林相好的，能说光看热闹吗？替佟林害怕，替佟林使劲儿。尤其是雍亲王胤禛呐，那汗都滴得下来，比武的人还累。就是他叫唤的声高，有时发现险情，雍亲王在底下就玩这劲儿，大伙儿也不敢劝。一看雍亲王整个投入了，单说佟林心里有底，子母鸡爪鸳鸯月翻天360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两人打到的150回合没分输赢。最后济慈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慢，阿弥陀佛，佟侠客果然双月惊奇，老衲佩服。佟林收招定势，把双月交单手，闯入鹿皮套。大师，既然这么说，咱们比武该结束了吧？不着急，佟侠客，老衲深知你的柳叶摸身棉丝掌堪称一绝，兵刃比完了，我还打算跟佟侠客领教掌法，肯赐教否？佟某奉陪。别说废话，秀面高挽，佟林把大辫又盘了一盘，二人站在一处，四壁摇动，呼呼刮风，打的是太精彩了。简短结说，80回合没分胜负。时光流逝啊，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150回合仍然未负胜负。两人接着还打着，哎呦！济慈心里盘算着，这个佟林太难对付了，看来我使寻常的招数是万难取胜啊！我要赢不了佟林，这事儿怎么收场呢？
1: 有了，
0: 我要用大力金刚掌里的绝招野马分鬃绝户掌，把你置于死地。哎呀，济慈为难呐！想当年呢，在少林寺学这套掌法的时候，有位老师曾经告诉过自己，这种掌法是看家用的啊，不准你随便使用，非得到时不可解的时候把它拿出来。什么叫时不可解呢？就是性命攸关，眼看你命保不住了，在这个时候你才能使用。我也曾在佛前发誓，因此闯荡江湖60余年，我也没使用过。今天没想到给佟林用上。

0: 我算不算到了势不可解的地步？嗯，可以说将就算吧。嗯，我也不算欺骗老佛爷呀，望佛祖慈悲原谅弟子啊。他把主意打定好了，说这个招怎么使？那不是说搬过来就用，招里套招，招里引招，你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能使唤的。表面上看不出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冷不丁祭司双掌一晃铜铃的面门，铜匣个招。铜铃一看，来势凶猛，赶紧用双掌狮子插花往上一架，开。一拖他的双掌上当了，祭司这一招是虚招，领铜铃的眼神啊，欺骗对方，要不怎么叫虚招呢？铜铃双掌交叉着往上一抬，整个把胸脯、腹部、裆、腿都暴露出来了。祭司要的就是这一手。哈哈，心里的一闪念，铜铃呐，该着你小子倒霉呀、啊！我佛慈悲，助弟子一臂之力呀、啊！他急忙把双掌往回一撤，一翻腕子，猛扣铜铃的两肋上。说时迟，那时可快呀、啊！铜铃双掌往上一架，低头呀呀。人就变了招了，掌奔两肋来了，铜铃赶紧落双臂，堂他的双掌往下一落，身子一哈，正好把脑袋往前一送，就送到祭慈面前了。祭慈一看，嗨，怎么那么顺当啊？我怎么领铜铃，铜铃怎么走啊？我要的就是这一手。铜铃你给我在这儿，双掌一撤，猛往上一扣，猛击铜铃的后脑勺。他那掌跟大蒲扇一样，单掌开杯，及时如粉呐、啊，拍那石头跟拍豆腐差不多，要拍的人脑袋上能受得了吗？他使了十成十的劲儿，快似闪电一般就砸下来了。台下边，南侠司马空，北侠邱佩宇，西方大侠于成，风流侠张子美，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大判飞行侠苗泽等等，众人看得十分真切，这都是行家里手，能看不出怎么回事来吗？一看铜铃上了当了，把脑袋递给人家了，这一掌落下去，焉有命在呀！所有的人全都惊叫了一声啊！远水不解近渴，都在台底下呢，离着台子那么远，看的真有什么用啊？谁也过不去，谁也帮不了忙了。二侠侯杰把眼一闭，心说：“海川呐、啊，我的好兄弟，没想到你把这条命扔到了铁扇寺。”结果大伙全猜错了，铜铃呢，一点都不傻。铜铃这头一招上了当了，双手狮子插花往上一架，架空了，人家双掌一翻，走下盘奔两肋。铜铃明白了，哦，英门三不过，尽命绝命掌啊，三环套月的招数懂了。故此在第二招上，铜铃也改变了路数。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

0: 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南极这片冰冷荒原和引得多国群雄逐鹿竞相角逐，探险牺牲，领土对峙，这片冰原经历了多少纷争暗涌，敬请关注南极2万里第二集冰原逐鹿。

0: 阔，寒雾苍茫。当人类踏足南极的那一刻，这片纯白大陆便不再与世无争。从最初无畏的冒险探索，到掺杂国家野心的极地竞速，从探险家孤身涉险的悲壮征途，到大国军舰远航的战略试探，南极悄然褪去神秘面纱，沦为各国博弈的冰冷棋局。一张地图，几道经线，便能随意切割万里冰原；一面旗帜，一次登陆，便可对无主之地宣示主权。各国圈地，海域对峙，旗帜更迭，原本纯净的南极一度被利益、野心与纷争层层裹挟。就在领土争端走向白热化、极地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一场跨越国界的科学浪潮悄然降临，为躁动的冰原带来了转机。人类能否挣脱私欲枷锁，停下瓜分南极的脚步？科学合作又如何化解尖锐的主权矛盾？这场冰原逐鹿最终又将塑造出怎样全新的南极秩序？中国海洋大学董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第二集《冰原逐鹿》。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我们讲到，直到19世纪，人类才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南极。有人说啊，对于南极的早期的这些探险，是人类探索未知的英雄史诗，是勇气和牺牲的赞歌。但是在这些被歌颂的传奇的背后，其实也有着不少的野心和算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短短的几十年间，南极就从一片无人问津的荒野变成了各国争夺的战场。今天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探索时期的三个故事，分别是比利时号的冰海被困，英国和挪威首登南极点的生死之争，还有就是美国的跳高行动。咱们先来看比利时号的故事。说起这个比利时号，我们要先认识它的指挥官阿德里安·德·热尔拉什。这个热尔拉什是一位比利时的探险家，他呢有这么一个很强烈的国家执念，他一心想啊，通过一次震惊世界的南极探险，让比利时在国际上露脸。所以这个热尔拉什先是筹集了一笔巨款，从挪威买了一艘旧的捕鲸船，叫帕特里亚号。他把这个帕特里亚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装，改名为比利时号。之后他又跑遍了比利时，到处去进行游说，最后使得比利时政府呢给了他两项大额的补贴，把这个探险就变成了比利时国家支持的一个项目。1897年的8月，比利时号终于从安特卫普起航。这个船上啊，船员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其中有两个人呢后来成为南极探险史上的名人，一个是船上的美国医生库克，另外一位呢是挪威人这个大副阿蒙森，也就是后来第一个登上南极点的探险家。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比利时号从启程看上去平平无奇这样的一个航行，会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并且呢拉开了南极英雄时代的序幕。1898年的2月，比利时号穿越了南极圈，这是他们这次探险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到了2月底，也就是2月28号这一天，比利时号在南极半岛附近的海冰层中被困。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南极附近的海冰层啊，它不是一整块的这样的一个大冰层，它是因为啊，南极这个天气冷，海水呢一块一块的结冰，结冰的时候就会形成啊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海面上的这样的浮冰，这些浮冰啊相互的挤压，而且呢堆叠而成，就会形成复杂的冰群，这些冰群的厚度也不小，极端可达3到4米。所以一旦形成这个浮冰层，而且船一旦要是陷到里面就很麻烦。那么这里头啊就有一个让人疑惑的地方了，就是这比利时号真的是不小心被困在这个浮冰层当中吗？后来 有一些史料研究发现，热尔拉什啊很有可能是故意的，他很有可能是把比利时号故意的拉到浮冰层当中，目的就是希望把船冻里头，然后好在南极越冬。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当时啊，根据记录来讲，比利时号探险队是第一个在南极海域越冬的探险队，那这个荣誉会使比利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份野心却让船上这些船员陷入到了非常严峻的困境当中。伴随着南极极夜的到来，没有太阳了，全天都是一片黑暗笼罩着船，那船员的精神状态就开始崩溃了。那么除了精神崩溃之外呢，生理上的危机也在不断的加剧。由于长期的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这个坏血病开始在船员中蔓延。那么后来比利时号的船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美国的船医库克，他有在北极的经验，他就让队员啊猎杀附近的企鹅还有海豹，杀了非常多，然后呢吃这个企鹅和海豹的生肉，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想起一个事儿来。当时我在参加第34次我国的南极考察的时候啊，当时是在长城站。长城站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有一个温室，这个温室里种了好多的菜，有好多网友还说啊，说这个中国人到哪儿都有种菜的本事。其实呢，这个事儿啊，它的本意是什么？是为了验证在寒区，就是在比较冷的地方，这个种菜，它实际上是在做实验。除此之外，这个温室还有一个用处，就是这个温室里头种的有生菜，有西红柿，啊，有辣椒，有黄瓜等等。等到了咱们的队员越冬的时候，可以直接从温室里头取出这些新鲜蔬菜来，给他们补充绿叶菜，补充这个维生素。这是这个温室的另外一个作用。我们再回到比利时号，那到了1899年的3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啊，这比利时号过了南极圈整整一年以后，他们才利用这南极啊夏天冰层解冻的窗口，成功的脱离了冻住他们的浮冰层，踏上了返程的这样的一个路程。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确实啊是一段充满了勇气和牺牲的英雄的故事。但是咱们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这热尔拉什故意的把这船驶入到浮冰当中，为了争夺这首次南极越冬的荣誉，而且呢为了生存啊，他们把这浮冰层周围能发现的这海豹啊企鹅啊杀了非常多，导致当地的这野生动物也是急剧的减少。那么这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探索，这种以先战为目的的冒险，能不能称之为是一种英雄壮举呢？这比利时号的故事就开启了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但是也拉开了各国啊加剧争夺南极的序幕。
0: 纵观比利时号的这次冰海绝境之行，它在南极探险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这是人类第一次完整熬过南极极夜，真切摸透了南极浮冰、极夜、恶劣气候的生存法则，为后世极地探险积累了血淋淋的宝贵经验。但同时，这次探险也撕开了文明的伪装，国家的野心、盲目探险的代价、对极地野生动物的伤害都暴露在冰原之上。当人类突破了南极越冬的生存难题，单纯的求生探险便不再满足各国的欲望，他们的目光开始聚焦南极大陆最神圣的极点。一场摒弃温情、纯粹比拼实力、比拼筹备、关乎国家荣光的生死竞速，就此正式拉开帷幕。中国海洋大学董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20000里》第二集《冰原逐鹿》。
1: 如果说啊，这比利时号的困局是一场被动的生存之战的话，那下面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是一个主动的生死竞赛。1911年的时候，挪威的探险家阿蒙森和英国的探险家斯科特，这两位为了争夺人类首次抵达南极点这样一个重要的荣誉，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竞赛的两位主角。第一位，挪威大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这是在极地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位英雄啊，其实也是刚才咱讲的故事里头比利时号上的那位大副。在南极越冬的经历使他对南极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这样一种执念。本来啊，阿蒙森作为一位挪威人，大家都知道挪威是环北极圈的八个国家之一啊，他是希望自己征服北极点的，他都准备好船了，也筹集好经费了，也准备好设备了。可是就在他要出发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美国的探险家库克，这个库克就是咱们刚才那故事里讲到的比利时号的那位船上的医生，声称自己带着美国的探险队已经抵达北极点了。阿蒙森一看首次征服北极点自己没戏了，于是啊改变了计划，他就把他的目标啊转向了南极点。但是阿蒙森没有公开自己的计划，因为当时呢英国的探险家斯科特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说，我要带着英国的探险队前往南极点，来实现首次抵达南极点的荣誉。那下面就介绍一下斯科特。斯科特呢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在这次行动之前他曾经带领过南极探险，而且创造了当时抵达最南方这样的一个记录。

而且这一次他为了征服南极点，他特别准备了一艘船特拉诺瓦号，准备了一个探险队，他是得到了英国政府和皇家地理学会的大力的支持，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装备也精良，队员都是精心挑选的南极探险的精英。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个竞争对手的时候，阿蒙森就不得不动心眼了。1910年的6月份，阿蒙森驾驶的前进号从挪威奥斯陆起航，表面上他对外宣称我们要在北极进行航行，可是他的目的地实际上是南极。等到他的船停靠到马德拉群岛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南极走往北极走这方向就不一致了。阿蒙森向船员公开说，我们不去北极了，我们要去征服南极点。而且这个时候他给斯科特拍了个电报，就写了一句话，警告之你，前进号正前往南极，底下数着他的大名阿蒙森。斯科特接到电报以后啊，气的是火冒三丈啊，他没有想到阿蒙森能这么算计他。但这个时候呢，斯科特的探险队也出发了，他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没有退路，他只能加快速度跟着阿蒙森展开一场呢这个竞赛。斯科特的船队啊，他是1910年6月从英国起航的，那么到了1911年的1月份，他这个探险队就到了南极大陆的边缘，然后下了船登陆。登陆以后呢，在南极深到海里的这么一块冰架上面，他就建了一个基地，这个基地称之为叫斯科特小屋，他开始为了冲击南极做准备。这个时候阿蒙森呢，他的这个探险队啊，他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他到的是南极的罗斯冰架，有一个鲸湾啊。到了鲸湾以后呢，他也登陆了，在鲸湾上建了自己的一个基地，叫前进号之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阿蒙森选址啊比斯科特的选址距离这南极点近了大概97公里。大家要知道，这个在极地探险当中，在当时那个主要是依靠畜力和人力来作为动力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此外，阿蒙森的准备啊比斯科特还要周密。首先一点，他的补给比斯科特准备的充足，就他带的粮食啊带的物资要多。还有一点，他选择了来自于北极的爱斯基摩犬来拉雪橇。这个爱斯基摩犬啊非常的耐寒，而且耐力很强，它能够在这个冰面上快速的行进，来节省队员的体力。可是斯科特啊，他就做了一个很错误的选择，他准备的这畜力主要是马。他为什么会选择马呢？是因为斯科特认为啊，马的力气大，能带更多的物资。但是他就忽略了一点，这马它不禁动啊，南极的气温这么低，马是根本不适应的，很快就得被冻死。这也是后来啊斯科特遭遇悲剧的根源所在。1911年10月，阿蒙森率先尝试向南极点就开始冲刺了，而斯科特的探险队啊拖拖拉拉的到了1911年的11月份才正式的出发。这斯科特的探险队分阶段的推进啊，先由支援队在前面建补给点，然后给这个主力的冲锋队提供这个保障。但是因为斯科特他准备不充分，他的物资准备也不够多，而且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他们带的这些马呀因为温度低，陆陆续续就都死光了。等到离南极点越近的位置，阿蒙森啊有狗拉着雪橇，拉着物资，拉着人很快的往前跑，这斯科特他的探险队就只能靠队员们肩扛手拉，靠着人力拖着这雪橇，拖着物资在冰原上艰难地往前走。这个对考察队员这体力的消耗就太大了。阿蒙森探险队在斯科特探险队艰难行进的时候，在冰原上是快速的前行。到了1911年的12月14日的下午3点，为什么要说这么详细的时间啊？因为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阿蒙森和他的队员抵达了南极点，他们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抵达南极点的人。站在南极点之上，阿蒙森非常的兴奋。他们先是在南极点搭建了一个帐篷，取名为极地之家，然后在这个帐篷上插上了挪威的国旗，还有他们探险船前

0: 员们也只能很沮丧地踏上了返程的归途。可是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处境就非常的艰难了。前面咱们提到，他们补给是不够的，他们体力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而且他们整个的支援系统全都已经崩溃了。返程途中接应他们的队伍也没有出现，陆陆续续的斯科特的队员就开始牺牲了。到了1912年的3月29日，斯科特和他的另外两位队员在距离啊他们最后的岸边的那个补给点只有20公里的地方都牺牲了。斯科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最后的遗言，他说结局不远了，真遗憾，但我想呢我不能再写下去了。直到8个月后，搜救队啊在冰原上发现了他们的遗体，找到了斯科特的日记。咱们今天讲述的故事包括很多总结都是来源于这本日记。所以斯科特的悲剧呢也被很多的历史书啊称之为叫做悲壮的英雄史诗，他的失败呢也被归结为是命运的捉弄。这一转眼时间就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飞机出现了，南极的探险从这人力探索就开始彻底的变成机械化探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不得不提美国在二战以后1946到1947年实施了跳高行动。这个行动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南极考察行动，它是由美国海军组织的，总指挥是美国著名的极地探险家理查德·伯德少将。这次跳高行动核心目标就是要巩固和扩展美国在南极的有效存在。为了这个行动，美国调集了空前规模的兵力，他出动了第68特遣舰队，这个舰队总兵力4700人，有13艘舰船，有33架飞机，其中啊还包括航空母舰和潜艇。这是南极探险史上第一次投入航空母舰，可以说能够看出来美国对这个行动有多么的重视。飞机和舰队被分成了3个作战群，分管南极不同的区域，织成了一张非常大的网络，把南极基本上所有的区域都覆盖在内了。那跳高行动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进行航空的摄影，对南极进行测绘。他们不仅是要拍摄这南极的地形，还要测南极大陆的磁场的数据。通过跳高行动，美国不仅获取了南极大量的数据，还建立了相应的基地。美国的这个跳高行动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效仿，在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各国就已经形成激烈竞争的态势了。短短几十年间，这南极这片与世隔绝的大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个时候啊，有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的面前，就是南极这片广阔而又荒凉的大陆以及周边无边无际的海洋，它到底应该属于谁？所以在英雄时代之后，南极领土的争夺战就打响。对南极领土最先提出主张的是英国。英国这一次用来瓜分南极的不是他们在殖民时代惯用的坚船利炮，而是呢一个听起来有些荒诞的理论。这一理论叫扇形原则。什么是扇形原则？简单的说，就是以南极点作为圆心，然后以南极大陆上的经线为半径，向北面画一个巨大的扇形。这个扇形范围内有土地、有岛屿啊、有冰架，都归呢画这个扇形的国家所有。这可不是儿戏啊！英国人提出这个理论啊，是因为当时南极啊，虽然大陆上还没住人，但是附近的海洋里面活动很频繁，除了捕海豹以外呢，还有捕鲸鱼的。那个时候鲸鱼的鲸油啊，就是它身上的油脂，是燃料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啊，非常挣钱。所以那个时候南极附近捕鲸业很发达。
1: 为了提升南极海域捕鲸业的经济价值，英国干脆画一个扇形，把南极半岛和周围的岛屿都变成英国的领土。
0: 所以呢，到了1908年的7月，英王下了一个诏书，这诏书里宣布，从南纬60度以南，西经的20度到西经的80度之间，所有的 南极大

0: 陆的、陆地，还有旁边的岛屿，都属于我们英国所有。就这样，英国人拿着圆规和直尺，在地图上大笔这么一挥，就把南极大陆15%的面积啊，划到了自己的版图之内。英国这么一做，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引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南极圈地运动。英国之后第二个主张南极领土的国家是他的家人新西兰。严格意义上来讲啊，新西兰的南极领土的主张啊，其实是英国提议的。到了1920年，英国有个殖民地部给新西兰政府发了一个电报，电报里怎么说？为了更好地管理南极的捕鲸业，我们打算把罗斯海地区交给你们代管。当时啊，新西兰啊，从国际法的地位上来说，还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啊，就是英国的一部分，这哪有不听的道理啊？于是新西兰政府立刻就答应了。到了1923年，英国正式的发布枢密令，宣布东经160度到西经150度之间的南极地区，称之为叫罗斯属地，由新西兰总督呢来行使管辖权。就这样，新西兰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块面积达到45万平方公里的南极领土。这第三个分南极领土的是英国的另一个家人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情况和新西兰呢差不太多，但是它比新西兰啊更有雄心，因为澳大利亚自己是开展了大规模的南极的探险的。这1911年的时候，他派出了自己的探险家道格拉斯莫森，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南极。到了1912年的时候，这莫森呢带领队员向南极内陆呢来进发，并且呢他们的目标是测绘啊当时啊没有人踏足的很多南极区域的啊这些地理啊，包括海岸线啊等等。结果啊，在过程当中因为意外，莫森的两个队友先后都牺牲了。莫森呢在缺少这给养的情况下，还被迫在南极越了冬。但是莫森的这次探险啊，虽然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也给澳大利亚测绘到了2000多公里的南极海岸线，并且呢还采集了很多的标本。正是基于莫森的这个探险的成果，到了1933年，英国的国王乔治五世发布了枢密令，把南极大陆东经45度到东经160度这一大片的土地都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这块领土有多大？大概是有589万平方公里，占了南极大陆的40%之多。这一夜之间，澳大利亚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南极地主了。这法国的南极主张啊，是源于1840年，他有一位探险家叫迪尔威尔。迪尔威尔呢，在南极发现了一片海岸，把它命名为阿黛利地。所以基于这个发现，到了1924年，法国也宣布说，东经136度到东经142度之间的阿黛利地是法国的南极领地。这挪威的南极主张啊，和他的这个探险的事业还有捕鲸业都是密不可分的。刚才咱也讲到了，阿蒙森第一个登上了南极点。所以到了1939年，挪威也正式的宣布说，西经20度到东经45度之间这块的南极地区是挪威的毛德皇后地。就在这欧洲的这些国家纷纷提出南极主权主张的同时呢，这个时候阿根廷和智利站出来了。这俩国家位于南美洲，而且是在南美洲的最南端。在全世界这些国家当中啊，这俩国家和南极只隔着德雷克海峡是最近的。从这智利的赫恩角到南极半岛啊，最近的距离只有不到1000公里。基于这些地理优势，阿根廷和智利一直都认为南极半岛是他们领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在我军战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不到14岁，他就成为共青团县委书记，刚刚16岁就当了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不到18岁就担任了少共国际师的政委，不到26岁就担任了八路军主力115师政治部主任，39岁时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并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48岁时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位传奇人物就是开国上将萧华。在长征路上，

肖华是怎样成长为引人注目的年轻指挥员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怎样成为威震冀鲁边的娃娃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创造的哪些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所创作的《长征组歌》是怎样感染国人的？为什么说他是我军从连队政工干部逐级成长为总政治部主任的优秀领导人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肖华从娃娃司令到开国上将。

萧华的原名叫萧以准，1916年1月21号他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城郊的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1927年春天，在高等小学堂读书时，他参加了党的外围青年组织赣南青年干社，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学习，他认识到党的奋斗目标不仅仅是为党员争取做人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争尊严、求解放，于是改名叫萧华，以明心志。1928年12月，在兴国县立文兰阁中学读初中的萧华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儿童团员的年龄跨入了青年团员的行列。1929年2月，萧华进入毛泽东在兴国举办的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学习，同年他担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930年3月，毛泽东来到兴国，听萧华汇报县青年团的工作，对他的组织才能非常欣赏，当月就把他调到了红四军军部工作，任专职的青年委员。从地方到军队去工作，萧华当然有点气场。这时红四军代理政委罗荣桓伸出了援手，他首先引导萧华认识红军青年工作的特点。他说，小萧啊，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做青年工作，这可跟地方团的工作有区别。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儿童团、少先队，同时搞扩大红军和参战，而部队团的工作作为党的助手，却着重于对青年士兵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鼓舞战斗意志，要一切服从战争需要啊。随即罗荣桓指点萧华，立即着手建立红四军各纵队和支队的团组织，配齐青年干部，建立连队的团支部还有小组，再逐步健全团的生活。就这样，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萧华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积极开展工作，在各级政治机关共同努力下，一个多月时间里，军、师、团各级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红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就出现了新局面。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创建红一军团，萧华开展青年工作的平台更大更宽广了。为了让萧华深入了解部队，罗荣桓还让他到基层工作，历任过特务营连政治委员、营政治委员、团政委。因为萧华始终担任政委，同志们都戏称他为政委同志。1932年春天，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共青团中央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重返青年工作岗位的萧华作为红一军团代表出席了大会。当年作为红三军团代表的刘志坚对萧华是佩服有加，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他写道，那时萧华同志只有16岁，显得很精明能干，他带领一个十余人的少先队表演了很多精彩的文娱节目，给会议增添了难得的欢乐。他给我留下最初的印象是有坚定的信念，工作上有魄力、有见识，善于学习，很活跃，充满了乐观精神。大会以后，萧华同志回到一军团当了青年部长，不久又当了

总政治部青年部长，我也在三军团当青年部长，因为都是做青年工作的，交往比较多，还常有书信来往。1933年春天，为了抓好部队的青年工作，交流各部队青年工作的经验，总政在江西乐安县凤岗区召开了一次师以上青年干部会议。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王稼祥主任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并对怎样抓好部队的青年工作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但就在大会的第一天，敌人派飞机来轰炸。当时肖华是大会的主持人之一，别看他年纪小，但是在危急状况面前显得非常沉着机智。他跟其他的领导同志一起组织指挥大家就地卧倒，脱离了危险，保证了与会同志的安全。而他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指挥才能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赏。1933年九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即，共青团中央在江西宁都成立了少共国际师，肖华被任命为政委。少共国际师是由兴国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要想把这群大小孩子们锤炼成冲锋陷阵的战士，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在肖华的努力下，这支部队发挥出了惊人的战斗力。1934年四月团村战斗当中，肖华身先士卒，带着少共国际师跟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他们跟兄弟部队一起挫败了敌军三个主力师的进攻。1934年秋天，争夺江西广昌南部要地义前镇的战斗打响了，少共国际师也开始配属红三军团指挥，跟刘志坚并肩战斗，并且给刘志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志坚后来回忆说，那时战斗太激烈，生活非常苦，整整打了一个多月的仗，部队一边作战一边还得修碉堡、挖工事，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肖华同志和战士们同甘共苦。那时啊，盐巴和石油很缺，几个月都闻不到肉味，部队因为过度疲劳、营养太差，体力大大下降。肖华同志就带头发动战士们白天在阵地上挖笋子、野菜，晚上点着火把去水田里抓泥鳅、石螺丝，给战士们找一些菜吃，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改善干部战士的生活。1934年十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三个月以后，肖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负责军团组织宣传工作。时间来到了1935年五月中旬，为了迅速抢渡大渡河，中革军委组织了红军先遣队，刘伯承兼任司令员，聂荣臻兼代政委。他们率领红一师第一团，一个工作队，一个工兵排，配备了电台，北上开路，直指安顺场渡口。这其中，工作队的负责人就是肖华，负责北上途中的宣传鼓动与群众工作。5月22号，先遣队开进了大凉山，在古麻子附近，移民拦住了去路。正在混乱时，忽然看见谷口扬起了烟尘，几匹马飞驰而来，为首的正是当地移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工作队向这个头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表明红军借路北上的意思。而从工作队的口中，小叶丹得知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他随即与刘伯承谈判，并且歃血为盟，最后达成协议，小叶丹负责护送红军通过彝族区，这就是被后人所传颂的彝海结盟的故事。而在过大凉山时，肖华协助刘伯承同移民首领小叶丹结盟，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5月25号的7点多钟，先遣队在安顺场发起了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当时是由带领工作队的肖华做战斗动员。他不愧是宣传鼓动工作的行家里手，慷慨激昂地讲了不到5分钟，接着提高嗓门问：同志们，谁愿意坐第一船过去？话音未落，会场上沸腾了起来，所有的人都高喊着坐第一船，嗓门是一个比一个高，

片喊声把大渡河水的响声都压住了。最终由17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成功。1935年9月，在经历张国焘草地分裂以后，红一方面军余部在甘南岷县哈达铺整编，定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担任支队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支队政委，下设三个纵队，而萧华改任第一纵队第一大队政委，与大队长杨德志搭档。从支队纵队领导成员可以看出，那时能担任大队领导已经是红军中有数的人物了。对于跟萧华搭档，杨德志也非常高兴。后来他曾经深情地回忆说，从此开始了我和萧华同志共同的战斗生活。在严酷的岁月里，在频繁的战斗中，萧华同志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政委。那时他少年英俊，朝气蓬勃，智勇兼备，作战勇敢，雷厉风行，有火一样的革命热情，执行上级指示坚决，处处为士兵做表率，深受部队的爱戴。在作战和工作中，我深切地感觉到他对军事指挥员强而有力的支持。1935年9月，长征到达宁夏固原地区，在行军中发现青石嘴村驻有敌人的骑兵一个团。杨德志跟萧华爬上小山进行观察，见敌人戒备不严，杨德志想打掉他们。他的意见得到萧华的大力支持，他们一起研究了打法，做了紧急部署，接着带着部队猛冲猛打，迅速歼灭了敌人。这是杨德志和萧华共同指挥的第一仗。1935年11月，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甘泉，他们与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合，党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红一、红十五军团。这时第一大队恢复使用红一团番号，杨德志担任团长，萧华担任政委，两人携手共创辉煌战绩。后来杨德志回忆说，1935年10月，我们团又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当时正是隆冬季节，萧华同志身穿单衣，顶着刺骨的寒风，带着部队冲进了直罗镇。我们跟兄弟部队一起消灭了镇里的敌人，毙敌109师师长牛元凤。在战斗中，萧华不仅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而且善于掌握部队的思想脉搏，及时做思想政治工作，让部队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长征胜利以后，在西征途中，部队紧急出发，连续进行夜行军、强行军，宿营地和具体任务都不向下传达，战士们产生了很多猜疑和疑问。当时萧华带着各级政治工作干部不顾疲劳，一边行军一边检查战斗准备，一边进行宣传鼓动，迅速稳定了部队情绪，激励了斗志。萧华还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曲子镇战斗以后，部队西进到了七营川、清水河一带，跟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军对峙。当时萧华组织部队以多种形式向该军展开了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最终化敌为友，取得了显著成果。同时萧华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出色地做了团结回民的工作，帮助组织了地方回民自治政府，使当地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而且更难得的是，萧华还善于将上级的意图变为群众的行动。西安事变时，红二师正在陕北景家沟一带休整，当蒋介石被抓的消息传到部队以后，群情激愤，都认为应该把蒋介石杀掉。萧华和杨德志耐心地向部队做宣传解释工作，让干部战士的思想迅速统一到了党中央的决策上来。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萧华出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两个月以后改任115师第343旅政委。1937年12月，拥有10万大军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却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致使山东15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这么轻易地沦于敌手。山东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历来

兵家的必争之地。于是经略山东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38年6月底，115师的曾国华支队和129师的孙继先支队出兵天津以南旧黄河以北的冀鲁边一带，他们是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山东的前锋。到了6、7月间，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调第343旅政委萧华带一批干部去冀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把如此的重任交给萧华，可见对他的赏识和信任。萧华率部进入山东以后，各路抗日武装相配合，先后在新海、南皮、宁津、吴桥一带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冀鲁边的抗战局面得以迅速展开。9月16号，徐向前等给党中央写信，郑重建议津浦路东以萧华等五同志组织军政委员会，萧华为书记，统一军政党领导。同时他还建议八路军总部整编冀鲁边八路军部队，组成八路军挺进总队，由萧华担任司令员。经过研究，八路军总部欣然同意。9月27号，萧华一行抵达冀鲁边区的乐陵县，旋即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当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陆中林都对冀鲁边虎视眈眈，为了站稳脚跟，萧华决定采取河沈打陆的策略，于是他亲自去惠民县城跟沈鸿烈展开了谈判。这个沈鸿烈啊，是一个老牌政客，曾任奉军舰队司令和青岛市长。他听说萧华不过是一个22岁出头的娃娃司令，就非常轻视，所以萧华离城还有30里远，他就派兵列阵示威，企图吓跑萧华。而萧华进城以后，他又避而不见，打算气走他。但是萧华胸有成竹，不见这位长官而去见群众了。进城以后立即散发给惠民各界慰问信，又进医院里慰问伤兵，同时还去学校讲演。这位娃娃司令的风采让惠民各界倾倒。这时沈鸿烈慌忙安排会见，一番唇枪舌战以后达成了抗日协议。经过这一番较量，沈鸿烈也不得不对萧华连称钦佩。而河北的陆中林见势不妙，就收买了民团孙仲文部进攻萧华。萧华把握战机，沉着应战，只用了盐山一仗就定乾坤，将孙仲文部彻底痛歼。一时间冀鲁边的其他民团和草莽们无不望风归附，在萧华的运筹帷幄下，到1939年上半年，冀鲁边区的武装力量已经扩大到了2万多人，并且发展到了津南、鲁北的广大地区。1939年9月下旬，萧华奉命率部转移到鲁西。1941年12月，历任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秘书长。从这时开始到抗战胜利，萧华在山东工作期间，协助罗荣桓指挥山东军民粉碎了日寇的频繁扫荡，积极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争取了四股伪军先后反正，并且使之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领导整风运动、精兵简政、开展铁的模范党军活动等各项工作中，他坚持从实际出发，保证了各项运动的顺利进行，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提出的各项任务，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地巩固发展。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在我军战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不到14岁，他就成为共青团县委书记，刚刚16岁就当了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不到18岁就担任了少共国际师的政委，不到26岁就担任了八路军主力115师政治部主任，39岁时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并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48岁时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位传奇人物就是开国上将萧华。在长征路

肖华是怎样成长为引人注目的年轻指挥员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怎样成为威震冀鲁边的娃娃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创造的哪些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所创作的《长征组歌》是怎样感染国人的？为什么说他是我军从连队政工干部逐级成长为总政治部主任的优秀领导人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肖华从娃娃司令到开国上将下。1945年9月11号，在日本宣布投降，山东八路军开展大反攻之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收到党中央来电，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到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罗荣桓立刻发电给正在济南前线指挥作战的肖华，让他火速受命北上。10月25号，为了加强东北我军地位，毛泽东致电罗荣桓、李作鹏等，请罗、李精密组织渡海，务实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这时肖华感觉他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到了10月底，从山东开赴东北的部队陆续出发了，在肖华统一指挥下，在罗荣桓的居中运筹下，山东开赴东北的部队做到了毛泽东要求的源源北运。当时毛泽东曾计划增兵东北19万，并感慨地说过，这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啊，派19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在这计划的19万人中，肖华带去的就有6万左右，后来实际增兵为13万，而肖华统一指挥的6万人就更加珍贵了。10月31号，党中央发出关于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命令，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萧劲光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山东北上的部队陆续地编入自治军，而肖华则担任了东满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1946年1月4号，根据党中央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并建立了北满、南满、东满、西满4个军区。南满军区方面，程世才担任司令员，肖华担任政委。这时国民党军也大举地进军东北，与我军大打出手。4月6号，为了控制四平、本溪，以利停战谈判，毛泽东致电林彪，从四平所发电溪，集中6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1个师。上述2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程世才、肖华不负厚望，指挥南满军区部队开始了本溪保卫战，曾2次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的进攻，歼敌4000多人。4月14号，毛泽东致电林彪、彭真等人，高度评价说，本溪的胜利必能引起与我有利之变化，望通令全军鼓励士气，粉碎顽军之进攻。4月15号，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彭真，指示说，本溪方面我军望令其速加整理，以便再战。4月26号，毛泽东直接致电程世才、肖华等人，如敌向你们进攻，未能在野战中粉碎其进攻时，你们应以有力一步，例如2个团

死守本溪，以主力在外面行动，挫敌锐气，争取时间，以待停战到来。停战时机已不再远。5月1号，萧华致电党中央，表示誓守本溪。5月3号，毛泽东直接复电萧华，表示嘉许。他说，你们决心保卫本溪，中央甚为欣慰，望鼓励士气，争取胜利。因为敌强我弱，本溪最后弃守，但是南满军区部队萧华却让毛泽东非常满意。到了6月，萧华成为南满军区，后来改成辽东军区最主要领导人，担任司令员兼政委。时间来到了1946年的10月25号到11月2号，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新伎俩，萧华指挥辽东军区第四纵队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诱敌深入到本溪东南的新开岭地区，痛歼了号称千里驹的中路之敌第25师，伏敌师长、副师长以下5800多人，创造了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的先例。好消息传来，毛泽东大为欣慰。11月9号，他专门致电萧华等，并要求通报东满、西满，你们此次作战经验很好。一，第一次集中5个团打25个师未能奏效，第二次集中8个团打该师就胜利了。以后作战，凡打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10团8团兵力，最好能集中12个团打，以期必胜。这是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二，战术上亦需集中兵力，而后作战，每次均需采用此种方法。但是在国民党军的重兵挤压下，南满部队的活动区域就剩下长白山路的临江、蒙江、长白、抚松4个县，粮食不足，装备兵员补充困难，伤员无处安置，局面极其险恶。1946年11月初，为了加强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中共东北局决定成立辽东分局，并加强辽东军区的领导力量，由陈云担任辽东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萧劲光担任军区司令员，而萧华改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萧华积极配合陈云、萧劲光，召开了对坚持南满斗争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南满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挽救南满危局、打破敌人的战略部署、最后决胜东北，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另外，七道江会议还决定，为了保卫南满地区腹地临江，采取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指导方针，主动发动外线进攻，拉开了著名的四保临江的序幕。在作战会议上，萧华建议由南满主力之一四纵整个跳出去，而且跳出去要神不知鬼不觉，充其量让敌以为我是小股穿插，接着出其不意的突然采取爆发方式展开，最好能同时打掉敌人的数个乃至数十个据点，再接下来佯奔敌人的纵深，迫使进攻之敌回调，这样内线作战的其他部队就主动了。萧劲光听了以后一锤定音，对，萧华同志讲得对头。七道江会议以后，猛将韩先楚率领第四纵队闪电出击，向敌人守备的重点宽甸、凤城、赛马集地区以及安神铁路两侧实行了远程奔袭，一鼓作气作战了50多次，拔掉敌人据点40多个，歼敌6000多人。捷报频传，毛泽东非常高兴。1947年1月11号，他在致电林彪等时特地提到，南满四纵20天敌后作战经验亦指明，只有采取勇敢进攻方针才是胜敌之道。在陈云、萧劲光、萧华领导南满军民连续进行四保临江战役的同时，北满军民则进行了三下江南的战役，南北互相策应，先后一共歼敌4万多人，胜利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1948年4月18号，中共东北局决定先打长春，
为解放沈阳、锦州解除后顾之忧。五月中旬，为了组织围攻长春，组成了第一前线指挥所，由萧劲光担任司令员，萧华担任政委。因为强攻不利，林彪等人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在围困长春战役中，萧华同萧劲光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积极开展政治攻势，最终争取了国民党第六十军、新七军先后起义和投诚，和平解放了长春。1948年11月，萧华调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是我军特种兵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这个月底，他率部取捷径夜行小宿，由喜峰口、冷口出冀东，隐蔽地迅速向关内进军，在平津战役中大展了特种兵的威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华在1950年3月调任人民空军政委，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携手为空军建设奠基。同年6月，在罗荣桓建议下，他出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罗荣桓抓好我党执政条件下的总政治部建设。当年底，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他有力地指导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工作。1955年，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1956年12月，萧华被任命为总干部部部长。当时萧华主持的总干部部与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一起构成了中央军委下设的八总部领导体制。刚刚40出头，萧华就能成为八总部领导之一，可见他在人民军队中的影响力。195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在中央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等六人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1964年9月，罗荣桓病逝以后，萧华接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时中央军委恢复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这样的三总部体制，而萧华也成为人民军队屈指可数的人物。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萧华坚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革命英雄主义运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等重要文章，并参与领导制定了1954年4月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等重要的规章制度，对于保持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做出了贡献。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萧华身居高位，却始终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幸存者，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已经倒下的战友们。1964年4月，萧华因为患肝炎到杭州疗养。作为一名戎马战将，他怎能忍心歇息呢？回忆起那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倒下去的战友，回忆起那些革命先烈，他经常夜不能寐，决心写一部真实的记述长征的作品，以纪念牺牲的烈士们，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写一部组诗。从1964年9月开始，萧华不顾病情，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后来他追溯过当时的情景，他说，我写长征组诗，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比如告别、尽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等，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为了创作好长征组诗，在杭州西湖水畔的一座小楼里，萧华反复学习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著作中关于长征的论述，研读了一些古今中外的诗词歌赋，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转眉升高了四次，体重减轻了好几斤，真正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地步。两个月以后，祖师基本定稿了，萧华再三斟酌，用了毛泽东七律长征诗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作为祖师的总题目。1965年3月，萧华把这部祖师交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四位作曲家陈庚、声茂、唐诃、玉秋谱曲。在谱曲的过程中，萧华抱病，连续用10个上午的时间给四位作曲家详细讲述长征的历程，让作曲家们都听得入了迷。回忆起那一幕，声茂动情地说，正患病的萧华将军讲到长征，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将军讲到四渡赤水时，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壮观场面。将军对长征的细致描述，为我们完成谱曲任务打下了坚实的根基。1965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把萧华的祖师搬上了舞台，这就是被誉为红色经典作品之一的《长征组歌》。《长征组歌》以磅礴的气势、动人的情愫、悦耳的曲调迅速流行于全军，继而风靡全国，几十年来已经演出了1000多场，仍然是长演不衰。1966年6月到9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战友文工团带着《长征组歌》跟他出访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演出了几十场，增进了国际文化交流。萧华所著的《长征组歌》被评为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之一。1977年4月，萧华被中央任命为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兼任甘肃省委书记。萧华在大西北这一干就是7年，为那里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建立了不朽的业绩。1983年6月，萧华当选为6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全国政协提案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工作，他写了一首自勉的诗：南征北战，饱尝风霜，青春献给民族解放，壮年织尽祖国锦绣新装，老骥奋发，雄心激荡，四化征程搏风激浪，余晖焕发，同样是满天霞光。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萧华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他在北京的一些科研和企事业单位调查时发现，我国现有科技力量的布局和使用方法很不合理，有些单位技术力量密集，有些单位则缺乏，而且由于人事制度上的缺陷，形成了技术力量积压、技术与生产脱节的不合理状况。他认为，要开发技术资源，必须开辟技术市场，使技术带有商品特征，变成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在党的12届三中全会上，他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交给中央，受到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称赞。1985年8月12号，一代名将萧华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在萧华同志生平中，党中央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萧华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培养和锻炼了出色的领导才能，他是我军从连队政工干部逐级成长为总政治部主任的优秀领导人，总结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对我军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树。他既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又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能文能武，军政兼优，
他多次肩负党的重托，承担开创性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0: 整片蓝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逢，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我们心态变得更平和。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晚期胃癌通常发现时间晚，预后也欠佳，治疗手段相对有限。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胃癌的细胞疗法，为治疗中晚期胃癌多一个选择。预防胃癌重点要注意什么？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日常生活中的哪些坏习惯可能为疾病埋下隐患，同时提醒大家重视胃癌早筛。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2: 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难以被发现，大多数患者朋友在确诊时已经处于中晚期。有些患者朋友对于常规的治疗方法效果不理想，怎么办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3: 李先生日常工作非常忙，生活节奏非常快，连续十多年的高强度工作让他养成了不规律的饮食习惯，经常吃外卖，深夜加班后还会去吃一些烧烤充饥。

0: 力大的时候，吸烟的量也会随之增加。半年前，李先生开始感觉到胃部不适，起初只是偶尔的隐痛，他以为是普通的胃炎，去药店买了些治疗胃炎的药应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疼痛越来越频繁，食欲也明显下降。最让他不安的是，他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短短两个月就瘦了10斤。妻子多次劝他去医院检查，但李先生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推脱。直到有一天，他在开会时突然吐血，才在同事的惊呼声中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李先生被确诊为胃癌晚期，肿瘤已经扩散到肝脏和腹膜。医生首先为李先生进行了化疗，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癌细胞还出现了耐药性。医生告诉李先生，按照目前的状况，他可能只剩下3个月左右的生命。在和医生进一步商量了治疗方案后，李先生决定尝试 CAR-T 细胞疗法。经过治疗，李先生的肿瘤标志物指标比之前下降了 80%， 细胞疗法起作用了。
1: 听完这个案例，相信很多朋友还没听说过细胞疗法，这是一种什么治疗方法？它真的能帮到晚期胃癌患者朋友吗？马上请进今天健康专家号的嘉宾为我们答疑解惑。
0: 本期嘉宾齐长松，北京大学肿瘤医院1期临床病区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实体瘤细胞免疫治疗、消化系统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和个体化治疗。
1: 欢迎齐长松主任。
2: 大家好，我是齐长松，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和1期临床病区。
1: 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胃癌治疗的话题哈。那么刚刚案例当中啊，本来以为没有希望的李先生，在接受了细胞疗法之后，肿瘤标志物呢降了下来。那么我们就请齐主任给我们讲讲啊，到底什么是 CAR-T 细胞疗法。
2: CAR-T 是最近十几年一种新兴的一种疗法，它属于细胞疗法的一种。细胞疗法和我们传统的疗法实际上稍微的有一点点区别。我们传统的疗法是这种药物啊，不管是化疗药还是这种靶向药，大分子的这种单抗、小分子 TKI 这些靶向药，它都是传统的药物啊。而这种细胞疗法和它们最大的区别，它是活的细胞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而 CAR-T 在这当中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点的。之所以叫 CAR-T， 就是我们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将一个我们叫嵌合抗原受体导入到了这种我们 T 细胞内部，使这一段能够表达嵌合抗原受体的基因整合到 T 细胞的基因当中，然后靠 T 细胞自己把这个嵌合抗原受体通过这种我们叫中心法则，从这种 DNA 到 RNA 到蛋白质把它表达出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 T 细胞。这个 T 细胞特殊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它表达了这个 CAR。 这个 CAR 就像怎么说呢，大家也都清楚吧， CAR 翻译过来是汽车，就像汽车的导航一样因为这个我们叫嵌合抗原受体这个东西，它只能够识别一个特定的我们所设定的一个分子、一个抗原、一个蛋白，它只能识别一个特定的，它就像一个导航系统一样，并且这个导航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导航。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 T 细胞能够沿着我们这个 CAR 的一个导航精准的去杀伤我们所设定的这个目的地的这种细胞。当然对于这个患者，我们就是一个胃癌的一个细胞嘛，它就会杀伤这种胃癌肿瘤细胞，从而造成一个抗肿瘤的一个效果。
1: 听起来真的挺神奇的哈。那齐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通过 CAR-T 细胞疗法治疗胃癌患者的故事？
2: 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从这种 CAR-T 疗法的发生到现在我们应用到胃癌当中，我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第一个不是我们中心的案例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一个小姑娘，叫艾米丽。这个小姑娘她得的是一个什么病呢？是一个儿童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个是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儿童身上。这个小姑娘得了这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之后，最开始也是接受我们常规的治疗，化疗、靶向治疗，经过这些治疗之后最终都没效了，小姑娘的疾病仍然在发展，在市面上获批的药物已经没有任何一个药物对她有效了。这个时候她参加了一个临床实验，这个临床实验当中所涉及的药物是一个 CD19 靶点的 CAR-T 细胞。这个小姑娘从最开始接

0: 我这个 CAR T 细胞治疗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和不良反应的一个斗争啊，一个月之后再复查的时候，从全身到处都是肿瘤细胞啊，一个月之后再复查，所有的肿瘤细胞就完全消失了，并且因为这个药物它是一个活的药物，在这个小姑娘体内它是持续存在的，就像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样，当我的肿瘤细胞完全消失之后，这部分 T 细胞它会沉寂下来，形成这种我们叫记忆型的这种 T 细胞，记忆型的 T 细胞在体内沉寂下来，并且起到一个长期的对这种肿瘤细胞的一个监视作用，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小姑娘到现在已经有13年多了，这13年多她的肿瘤细胞都是完全看不到的，处在一个完全完全治愈的一个状态啊。这是在血液系统肿瘤当中最成功的啊，也是最早成功的几个案例之一啊，几个案例之一是最早的一个儿童的一个患者。当然目前针对 CD19 的这种 CAR T 细胞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包括美国包括国内都已经有这种产品上市了，货币上市了。当然这种疗法最开始在血液系统肿瘤，包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当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而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就是想应用这种疗法去治疗我们的实体瘤，包括胃癌包括肠癌。案例当中这位先生的话，实际上就是接受的我们针对胃癌的一种 CAR T 疗法。当然应用到实体瘤的患者当中，我们就不可能再选择 CD19 这个靶点了，因为 CD19 只在血液系统肿瘤当中有表达。我们实体瘤针对胃癌，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靶点，像我们目前应用比较成熟的、做得最多的是一个叫 Claudin 18.2 的一个分子啊。这个患者实际上也是接受的 Claudin 18.2 的一个靶向的一个 CAR T。我们目前在我们中心应用 Claudin 18.2 CAR T 治疗的患者，前前后后有300多例患者。这当中有一些例子实际上是效果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举几个比较典型的或者是震撼度比较大的例子啊。第一个是我们应用 CAR T 疗法治疗的第二个患者啊，那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老先生，胃癌术后出现了吻合口复发，吻合口当中这个肿瘤长得比较大，所以把他的胃实际上全部堵住了，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患者没有办法吃东西，吃下去的东西就会在这个吻合口部位堵住，堵的数量比较多了就会呕吐上来，甚至到最严重的来我们这里接受治疗的时候，他连水都已经喝不下去了，连水都已经喝不下去了，喝水也下不去，就是完全堵死了。这种状态我们就只能靠这种静脉营养，就是靠静脉给他回输这种蛋白质、葡萄糖、脂肪乳来维持他最基本的一个身体的机能。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患者接受了 Claudin 18.2 CAR T 的一个治疗，很快啊，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用药第二天患者就感觉有一点通了，喝水就能够发现下去了，到第七天的时候患者就能够自己正常的进食，吃饺子吃馒头就能够完全正常的进食了啊！这是一个当时对我们造成非常大震撼的一个案例，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接触这种疗法，采用这种疗法治疗患者，第二个患者就看到了那么好的效果。除了这个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些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病例，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是在3年之前来我们这里接受治疗的一个年轻女性患者，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就像一个怀孕的一个女孩一样，因为她的肚子特别特别大，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怀孕啊，她是一个胃癌腹膜转移啊，腹腔里面是大量的腹水，给患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种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这个腹水要反复的去穿刺引流啊，甚至严重的时候每天都要去引流2000到3000毫升的这种腹腔积液，而这种反复的引流腹腔积液会造成患者的一个营养状态的一个下降，精神的下降，体力的下降等等等等，生活质量非常差。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也是市面上能够用到的治疗胃癌的药物都已经用过了啊，没有其他药物可用了，来到我们这里然后接受了 Claudin 18.2 CAR T 的治疗之后，患者很快他的腹水就不再生长了啊，腹水不再长了，并且的话说原先胃上面的这种肿瘤、腹膜上面的肿瘤都完全消失掉了，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仍然处在一个无瘤状态。实际上患者来我们这里之前，实际上他的工作也已经没有办法进行了，处在一个在家待业的一个状态啊，接受我们治疗之后，患者就又返回了工作岗位。到现在的话说，实际上工作的都是非常非常开心，并且的话说，对于整个家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1: 那听了齐主任刚才给我们讲到的病例故事啊，那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个 CAR T 细胞疗法效果非常好哈。那是不是它是有针对性的，还是说我们所有的胃癌的患者都可以使用呢？
0: 是的，它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要检测这个 Claudin 18.2 这个靶点，只有患者的肿瘤细胞表达这种特定的靶点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给它应用针。

0: 针对性的这种 CAR T， 就像血液系统肿瘤，我们选择 CD19 或者 BCMA， 这都是一个靶点。只有这个靶点阳性的肿瘤细胞才能够被相应的 CAR T 细胞所杀伤。我们针对胃癌，现在有像 Claudin18.2 是我们做的最多的。目前国内的话说，实际上还有一些中心在做其他靶点的 CAR T， 像 EPCOM、BTH3 等等等等，目前都是有临床实验在做的。针对其他的肿瘤，实际上也有这种相应的靶点，比如说针对肠癌，我们有鸟苷酸环化酶；针对肝癌，我们有 GPC3 等等靶点，实际上现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1: 那我们也想知道一下，这个 CAR T 细胞疗法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可以先跟我们说一说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
0: 针对这种，那当然咱们不局限于胃啊，针对这种恶性肿瘤，实际上我们尤其是实体瘤，我们最常规的几个治疗手段，第一个手术啊，就针对早期中期的患者我们可以接受手术。但是咱们国内实际上好多肿瘤，像食管癌、胃癌、肝癌、胰腺癌，经常一发现就是这种晚期的啊，所以手术只适用于一些非常幸运的患者，我们大部分患者实际上就失去了做手术的机会。除了手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治疗手段是放疗。放疗的话，实际上它也是针对这种局部的病灶才能够起到效果。如果是全身多发的转移，放疗它只能针对几个病灶，没有办法针对这种所有的病灶。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现在药物治疗实际上范畴已经越来越大。从几十年前，二三十年之前，我们的药物治疗基本上只包含这种化疗，到现在的话说，我们至少包含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啊三大块。化疗实际上最近几年进展实际上比较小，传统的化疗药物仍然是那几种，而靶向治疗进展相对来说比较快啊。我们有这种小分子的这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就是口服的这种靶向药，也有静脉回输的这种我们叫大分子的单抗、双抗甚至多抗啊。这些的话说给我们患者的这种疗效、生存期都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获益。当然在最近5到10年还有更火的一种疗法叫免疫治疗啊。当然这个免疫治疗也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细胞免疫啊，实际上广义来讲也属于免疫治疗。但是我们平常大部分患者也好，家属也好，说到的医生也好，说到的这种免疫治疗，实际上特指一个我们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这种疗法。这种疗法是什么意思呢？这种疗法它是基于我们肿瘤和我们免疫系统做斗争的一个现状。肿瘤在早期和我们免疫系统做斗争过程当中是处在一个劣势的，尤其在这种肿瘤的刚刚这种发生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免疫系统是能够抑制甚至完全杀死这种肿瘤细胞的。但是随着肿瘤细胞，因为它很聪明嘛，和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做斗争过程当中，它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进化。发生各种各样的进化。这种进化包括几个方面，一种是它会有这种掩饰，使我们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识别它。第二种的话说，它是能够抑制我们的免疫细胞，这当中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抑制的通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免疫检查点通路，就是我们 PD-1、PDL-1、CTL-4 这个通路。这个抑制作用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我们 T 细胞杀伤肿瘤，它是一个很强劲的一个杀伤。但是如果我们的肿瘤细胞能够激活这种 PD-1、PDL-1 这个免疫检查点的通路的话说，它就相当于给我们 T 细胞踩了一脚刹车。你不是来开着这种 T 细胞来撞这种肿瘤细胞，来杀伤肿瘤细胞吗？它能够起到一个回路的作用，你不要来杀我。这个时候我们 T 细胞它就失去了杀伤肿瘤的作用。而我们目前说的这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就是使这个刹车去除掉，能够使 T 细胞重新识别这种肿瘤细胞造成它的杀伤。这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一些肿瘤当中，比如说黑色素瘤、霍奇金淋巴瘤、非小细胞肺癌这些大家比较熟知的肿瘤当中，实际上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甚至有一部分患者能够单纯的靠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能够起到治愈的作用。但是仍然有大部分的肿瘤对于这种免疫检查的抑制剂它是不响应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肿瘤周围已经没有这种免疫细胞了。我这种去刹车的作用你无从下手。你周围都没有免疫细胞，免疫细胞没有办法接触到这种肿瘤组织、肿瘤细胞，我再给它去刹车，它也没有办法去杀伤。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人为的使一些免疫细胞能够到肿瘤部位发挥这种抗肿瘤的作用呢？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免疫细胞疗法或者叫过继性细胞疗法 过激性细胞疗法，就是靠我们人为的手段给输注一些免疫细胞，并且驱使这些免疫细胞进入到肿瘤组织内部，识别肿瘤细胞，杀伤肿瘤细胞，起到抗肿瘤的作用。而我们 CAR-T 就是现在走得最远最成功的一种案例啊，最成功的一种案例。当然除了 CAR-T 之外，还有 TCR-T、 TILS 等等等等，这些也都是比较成熟的，在国外已经有上市的产品，在国内也已经有产品做临床实验，已经做得已经非常成功了的。从这个根源上面来讲，我们就能够看到和传统的疗法相比，它有几个最主要的区别。第一个，我们传统的疗法像化疗药物、靶向治疗，甚至是免疫减产的抑制剂，都是人工合成的一种药物。这些人工合成的药物到体内会经过我们脏器的代谢，比如说肝脏代谢、肾脏代谢等等等等，这些药物进入体内之后，进入的时候它就处在一个最高峰，之后随着代谢的一个增多，它就会缓慢的下降。当你的药物完全被代谢掉之后，它就没有办法继续发挥功能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要药物继续发挥功能，没有办法，就只能再次输注药物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些药物需要反复的吃，一天一次、一天两次，甚至一天三次。我们一些化疗药物需要每周用药、两周用药、三周用药，需要反复用药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这些药物在体内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存在的。而细胞治疗不一样，细胞治疗它是一个活的一个药物啊，它是一个活的药物，进入到患者体内，它能够通过抗原的刺激、肿瘤细胞的刺激，甚至能够在体内继续的扩增啊，继续的扩增，比我们进入到体内的时候达到一个更多的一个水平。然后杀伤肿瘤细胞过程当中，它能够持续的存在，它并不会说随着时间的延长，我就被肝脏、被肾脏排除掉了啊，排出去了啊，它不会这样，它会在体内潜伏下来。有的是在循环系统当中潜伏下来，有的是在肿瘤内部啊，进入到肿瘤内部然后潜伏下来，它的时间相对来说比我们传统药物要长很多。第二个特点就是这种具有靶向性的这种细胞疗法，它的疗效一般都是比较有保障的，比较好。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传统的化疗其实是两药联合、三药联合，就是几个化疗药物组合在一起啊，它的有效率经常也就是在30%-40%、40%-50%。但是像我们的细胞疗法，像 CD19 CAR-T、BCMA CAR-T 治疗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只靠这种细胞疗法，只靠这一种细胞，它的有效率就能够达到80%甚至90%以上啊，完全清除肿瘤细胞的概率能够超过50%，它的疗效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疗效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第三点区别啊，第三点区别就是我们整个不良反应方面的区别。这种传统的药物，因为你需要反复的用药啊，并且它是干预这个肿瘤啊生长的一种，尤其是化疗药物啊，它会造成这种正常细胞的一个损伤，会造成像一些恶心、呕吐、骨髓抑制等等等等这些不良反应，并且这些不良反应会随着你的反复用药会有一个积累。而细胞疗法所造成的不良反应，大部分仅仅局限在回输细胞之后的几个小时、几天范围之内，在长远的不良反应啊，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这是几个最关键的不同点。
1: 刚才听齐主任讲这个 CAR-T 细胞疗法啊，觉得听起来真的好神奇啊，但我还是有几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CAR-T 细胞它是活的，注入到我们身体里的，那我们想日常我们的细胞不是也有代谢周期，比如说多少天这一批细胞就死掉了，要生出新的细胞来，那这个 CAR-T 细胞它会自己生出新的细胞吗？
0: 是的，是的，我们人体所说的新陈代谢，每个细胞、每种细胞类型，它的新陈代谢的速度是不太一样的。比如我们更新速度比较快的，像黏膜、皮肤啊，它会有这种脱落，有一些皮屑下来，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更新下来的这些细胞。像黏膜，比如说我们的口腔溃疡，可能三两天啊，顶多一个礼拜，它自己就痊愈了，这就是有这种新的细胞把它覆盖上，起到了一个黏膜修复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些细胞它的生命是比较长的，像神经细胞、心肌细胞，这些相对来说都会比较长。而作为一种免疫细胞 T 细胞，它的特点的话说，就是它这种增殖，我们说的分裂能力非常强，尤其是在这种特定的抗原刺激的情况下，它可以快速的一下扩增很多倍，扩增很多倍，这是其他的组织细胞所不存在的这种能力。比如说我们的 CAR-T 啊，经过这种抗原刺激之后，它可能几个小时之内能够扩增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情况的话说，它就起到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的同伴非常多，就像打群架一样啊，你这儿有一个敌人，我一下招呼来十几个伙伴来杀伤你啊，就会效果特别好。所以它是能够在体内自己的一个啊，当然也不是自行的分裂啊，它是有这种特定抗原的刺激下啊，才会去分裂去杀伤。
1: 哇，那很神奇。那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如果一个肿瘤患者朋友他用了这个 CAR T 细胞疗法，那这个 CAR T 细胞就存在我的体内，会不会有其他的无限制的增长的问题呢？
0: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这种 T 细胞的一个增值都是靠这种抗原去刺激的。比如说我的肿瘤越来越小，抗原越来越少，这种刺激也会越来越少，我的 T 细胞就不会这种无限制的增值下去。并且 T 细胞它也是有一定寿命的，也一定寿命的，就像咱们工作会累一样，它虽然是有好多伙伴帮助我一起来杀伤这个肿瘤细胞，它的效率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当杀伤到一定的时间，做了一定的这种工作之后，它就会变耗竭啊，这个时候它就慢慢的走向了死亡，走向了死亡。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我的肿瘤细胞，或者是说我的这种有效的刺激完全消失了，这个时候有一部分 T 细胞会转变成我们叫记忆型的 T 细胞。长久的潜伏在我们的一些免疫器官之内，如果我们后续再次出现这种有效的刺激，比如说肿瘤复发了，或者是说转移了，又出现了这种抗原刺激，我潜伏下来的这部分记忆型的 T 细胞它就会重新激活，重新去杀伤肿瘤细胞。
2: 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们这个细胞疗法可以和我们传统的放化疗呀、靶向治疗呀联合使用吗？
0: 理论上是可以联合使用的，但是因为现在这种从临床实验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先验证这种单纯的 CAR T 疗法它有效，并且得到这种确证性的结果之后，我们才能够和其他的疗法去做联合，这是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角度。当然对于这种已经上市的产品，比如说 CD19 的 CAR-T 或者 BCMA 的 CAR-T 治疗血液系统肿瘤，我们就可以和现在的一些靶向治疗或者是化疗药物去做联合应用，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嗯，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哈，就是李先生是确诊的胃癌晚期，然后化疗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才用了细胞疗法。那我也想知道这个细胞疗法在治疗癌症时是只适用于晚期吗？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不早一点给他检测一下他是不是可以用 CAR-T 细胞疗法，还是说我们要到晚期了才会用这种方法呢？
0: 因为像 CAR-T 现在是在我们国家是按照一个药品的路径去进行一个注册，所以我们最开始的临床实验都是在常规治疗失败的这部分患者当中去进行。但是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肯定是希望一个有效的方法能够更早的应用，能够使更多的人群能够去获益。实际上现在在血液系统肿瘤当中已经有这个趋势，他们最开始治疗的也是这种我们平常说的常规治疗失败的这部分患者，但是治疗成功之后就会一步一步的往前线移，从这种三线移到二线，然后再移到这种刚开始诊断的这部分患者。随着往前移，我们还能够发现疗效是会越来越好的，疗效是会越来越好的，甚至一些不良反应也会变得越来越轻，因为患者的这种耐受能力一般状况也是越靠前是越好的。
1: 您这个所谓的一到一线，是不是就是说早期诊断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0: 就是刚开始诊断的这部分患者，
1: 就不是说其他治疗方法不行了然后我们再去用CAR-T细胞疗法，而是说我们一旦诊断了我们就可以考虑用这种方法。
0: 对对，就是因为他在比如说在我们临床实验当中，我在常规治疗失败当中这部分患者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疗效已经超过了我们原有的疗法在这种刚诊断的患者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疗效，所以我们就会想着，当然也是要通过临床实验的验证啊，一步一步把它从我们叫常规治疗失败移到这种一线治疗失败，然后再移到这种刚刚诊断的这部分患者当中。
1: 嗯，然后我们接着来聊，就是那我们是需要经过基因来配型吗？就什么样的患者能用，还是说我只要是诊断了我是肿瘤我就可以用？
0: 实际上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基因，因为我们 CAR-T 细胞 T 细胞所识别的实际上大部分是一个抗原或者是靶抗原，它都属于一个膜蛋白的一个范畴，所以我们从基因的角度来讲经常是检测不出这种准确的一个表达来的，我们大部分需要靠免疫组化，是相对来说比基因要普遍并且比较容易去做的一个手段，去看我是不是表达我这个特定性的抗原。比如说血液系统肿瘤当中啊，刚才提到的 CD19BCMA， 因为这些在他们肿瘤当中，在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或者多巴腺骨髓瘤当中发生概率特别高， 90% 以上的患者他都会表达这个蛋白啊，所以他们可以不去检测这个蛋白。但是像我们实体瘤，比如刚才提到的胃癌的 Claudin18.2， 它的阳性概率仅仅占到 50% 左右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靠免疫组化去检测这个蛋白，只有Claudin 18.2 阳性的这部分患者才能够接受Claudin 18.2 的 CAR T。
1: 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细胞疗法目前我们的成功率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治疗以后还会复发吗？
0: 实际上我们仍然以血液系统肿瘤为例啊，像血液系统肿瘤他们目前接受这种治疗之后我们叫 CR， 就是完全缓解的这个概率大概会在60-70%。不同的产品可能稍微有点差别，但是整体能够到60-70%。但是治愈的这份患者说的是我们短时间内从 CT 或者从其他的影像当中或者从 PET CT 当中看不到这种肿瘤细胞。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这当中有一部分患者还是会复发。长期随访下来大概会有40%的患者后面不会再复发，就完全治愈了。这是血液系统肿瘤。而实体瘤目前从我们临床实验的角度，我们所接触的产品来讲，这个治愈率比血液系统肿瘤还是要低很多，低很多。因为我们实体瘤整个临床实验的进行也比血液系统肿瘤要晚5-10年，要晚5-10年，是从最近大概3-5年才开始有这种实体瘤的 CAR T 产品进入到临床，开展临床实验，并且看到一定的疗效。目前我们的这种长期的这种疾病缓解概率大概在5%-10%，就是说只有10%的患者有可能能够经过这种 CAR T 疗法得到一个长期的治愈。当然这是在常规治疗失败的这份患者当中啊，就是说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用了的这份患者当中。如果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我们把它应用到更前线的人群，这个概率很有可能会再提升。
1: 嗯，好的，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细胞疗法目前的进展和挑战如何？
0: 先谈一谈进展吧。在实体瘤当中，实际上最近几年进展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在2020年之前，几乎实体瘤的 CAR T 没有成功的案例，没有成功的案例。所有的临床实验，或者是出于有效率太低，或者是出于这种不良反应太重，或者不良反应发生概率太高，最终都终止了。终止的时期都非常早，基本上只是入十几例患者就发现没有继续推进下去的一个必要。从2020年之后，有一些随着这种新兴靶点的一些发现，以及这种我们 CAR T 制备技术，或者是说 CAR T 整个工艺的一个研发的这种进展，有了一些相对来说功能更强的这种 CAR T 细胞的一些产生，我们在实体瘤当中才能够看到疗效。刚才提到了进展啊，我们接下来再谈一谈挑战。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和血液系统肿瘤接受 CAR T 从疗效上面的一个差距，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疗效还没有办法达到大家的预期，或者是说还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临床的一个需求。当然这是一个最大的，也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挑战。而这个挑战我们需要去分析它的几个原因，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细节上面的挑战啊。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啊，就是我们需要回答一个为什么我实体瘤没有办法达到像血液系统肿瘤那么好的疗效啊。这当中实际上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啊，当然不只是我们，全球全世界啊各个专家实际上都在去研究。目前来看的话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实体瘤的靶点不像血液系统肿瘤那么好找啊，血液系统肿瘤很容易发现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靶点，像 CD19、像 BCMA 以及他们现在在做的一些更新的靶点，实际上都比较好。这个好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它几乎在他们所有的肿瘤细胞上面都表达这个靶点啊。第二点，就是它在正常组织当中几乎不表达，几乎不表达，所以它的均一性和抑制性以及和正常组织的区别性来讲都是非常理想的。而我们实体瘤刚才提到的像 Claudin 18.2、鸟苷酸黄化酶等等等等，这些它只在一定比例的肿瘤细胞当中啊，肿瘤细胞表面表达，这会造成我们 CAR T 细胞只能去杀伤这特定比例的这种肿瘤细胞，而对于这种靶点阴性的肿瘤细胞，它的杀伤作用是非常弱的，是非常弱的。它只能靠我杀伤这种靶点阳性的肿瘤细胞过程当中所造成的免疫反应，激活周围其他的免疫细胞去杀伤这种靶点阴性的肿瘤细胞。这个作用相对于 CAR T 的直接杀伤就会弱很多啊，所以它的有效率就会低一些。第二点，就是它除了只在这种特定的一定比例的肿瘤细胞当中表达之外，它还在正常组织当中表达。比如说 Claudin 18.2 它在正常的胃黏膜啊，胃黏膜当中有一定程度的表达，鸟苷酸黄化酶在正常的肠道黏膜当中有一定程度的表达，这就会造成我们的 CAR T 细胞对这些正常组织也会有一定的杀伤，造成比如说胃炎 使患者感受这种严重的恶心呕吐，造成肠道黏膜的损伤，会造成一个腹泻，甚至严重的腹泻，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会比较高。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实际上还有其他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实体瘤和血液系统肿瘤最大的一个不同，我们实体瘤大部分都是呈肿块型的，它是一个致密的一个组织，而血液系统肿瘤经常是在血液当中循环的，或者在淋巴系统当中循环的，它没有这种间质。

0: 啦、基质的这些细胞的一个干预，这种实体的一个肿块就会造成一些固有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我的 CAR-T 细胞想浸润进去，它需要克服这个肿块这种致命的组织的一个阻挠。除了这种物理的阻挠之外，实际上这个肿块内部还会有这种化学性的阻挠和物理性的阻挠。比如说它的一个低氧的环境、低 pH 值的环境、这种乏氧代谢的这些环境，实际上都不是非常利于我们 T 细胞去发挥作用的。这是和血系统肿瘤当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也是我们实体瘤疗效差的一个相对来说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为了克服这些重要原因，实际上现在好多科学家、科研机构都在做相应的改造，使我们的 CAR-T 细胞更强大，能够比如说克服这种实体瘤的抑制性的能力更强，识别这种特异性的识别肿瘤表面抗原的能力更强，克服这种肿瘤周围的这种比较恶劣的环境的能力更强，从而使这种杀伤的效率更高，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目前细胞疗法虽然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是曙光出现，未来可期。肿瘤患者朋友们也要树立信心，与我们共同期待并迎接更多生命新希望。
2: 医生有话说。
1: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哪些坏习惯可能为胃癌的发生埋下隐患呢？如何能及时发现早期胃癌？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17临床病区副主任医师齐长松和您聊聊预防胃癌的要点。在刚才的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呢工作非常忙，连续10年的高强度工作，饮食习惯也不好，不规律，还经常吃外卖烧烤，而且抽烟也不少。那我们跟齐主任探讨一下哈，这些生活习惯和胃癌有关系吗？
0: 这些不是一个胃癌发生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并不代表它们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肿瘤的发生发展，它都是一个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肿瘤细胞本身的因素，一个是这种人体本身的一个免疫能力的一个因素，二者处在一个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一个状态，相互斗争的一个状态。这种如果肿瘤细胞的因素肿瘤细胞的能力增强，它可能就会生长起来，发生这种肿瘤的发生发展，甚至发生转移都是肿瘤细胞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我们自己的免疫能力下降免疫能力下降，它也会使这种肿瘤细胞发生发展能力更强这是二者是互相牵制的。当然，从肿瘤角度来讲，我们有好多的因素会造成它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像这位先生，实际上刚才提到的，像他的吸烟这种都是不好的习惯，因为吸烟烟雾当中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因素，比如说像尼古丁啦，这些会造成我们人体的细胞容易发生这种突变、癌变从而使这种肿瘤细胞的能力会增强。其次的话说，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比较熟知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它会引起胃的话说持续的处在一个炎症的状态，炎症状态反复的刺激会造成这种细胞的持续的分裂，一些少见的一些突变会积累起来，最终发生一个癌变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些饮食的因素。这里并不是说吃外卖不好，是说饮食因素的话，是说一些我们不太好的一些饮食习惯，比如说吃一些发霉的一些食物，像这种发霉的花生啦，或者一些发霉的一些水果啦，这些实际上它都会有一些癌变的物质在里面。当然还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们喜欢吃这种腌制的食品尤其是这种腌制时间比较长的食品，里面的致癌物质它也是比我们新鲜的这种水果蔬菜是有一个成倍的一个提升的如果我们反复的吃，经常吃，这些积累下来都会造成一个肿瘤的发生概率的一个提升这是从肿瘤的角度去讲。而从人体的免疫的这种角度，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位先生的话实际上一直处在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状态，心情也不好，这些实际上都会造成我们免疫力的一个低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平常我们可能需要注意自己的一些工作习惯、饮食习惯、心情的一个调节，对于这种预防肿瘤的发生实际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刚才呢，齐主任跟我们说到的是生活习惯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李先生还有一点，就是他开始以为自己的胃疼是胃炎，就不是很关心觉得自己买点药吃吃就行了。那我们很多朋友在胃镜检查中也会查出，比如说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那我想知道这些胃炎和胃癌之间有关系吗？
0: 实际上胃炎和胃癌它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并不是说进入胃炎的状态，它就是往癌症的方向去发展了。

0: 二者之间怎么说呢，它还是会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递进的一个关系。什么意思？就是说胃癌不会说发生在这种完全没有炎症的这种状态，这种发生概率会低很多，这种持续的炎症积累会促进一个癌症的发生。我们最经典的一个胃癌的发生理论就是说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造成我们一个胃炎的发生，从最开始的一个浅表性的胃炎，到后面这种萎缩性的胃炎，到后面肠化生啊，到最后发展成一个胃癌。这是我们一个胃癌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经典的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路线。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刚刚发生胃炎就要担心一个胃癌的发生了。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人体是有免疫状态的，我们的免疫机能啊，免疫功能会阻止你的胃炎像这种胃癌的一个状态去延缓它的一个发生。而这个过程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啊，这些人可能发生的就会比较快。而我们正常免疫力的话，正常免疫力它是能够很有效的去阻止它一步一步发展的，除非我们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你使这个胃炎一直发生，一直往前进展，就会造成肿瘤发生的这种概率增加，发生的速率增加。
1: 刚才说了很多了啊，一个是生活习惯，一个是幽门螺杆菌，那我们还请齐主任再帮我们分析一下，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可能会和胃癌的发生有关呢？
0: 实际上刚才提到了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除此之外实际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饮食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就像我们平常说的病从口入。刚才提到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习惯，像有些人喜欢吃一些腌制的东西，这个是明确的会增加我们胃癌的发生概率的。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啊，像我们中国人实际上喜欢吃腌制的食品啊，日本人也是喜欢吃腌制的食品，韩国人也喜欢吃腌制的食品，这三个国家的胃癌发生概率实际上在全世界都是排在前几位的，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当然不是说不能吃，偶尔吃一点的话说这个概率几乎就可以降到零了。我们不要说每顿去吃腌制的食品，这样的我们的胃癌发生概率就会很高啊，就会很高。除此之外第二个习惯的话说吸烟，这个实际上刚才也提到了哈，烟草里面有好多非常多的这种致癌物质，我们明确的尼古丁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我们不明确的这些致癌物质啊，这些的一个常年的积累也会造成不仅仅是肺癌啊，全身其他肿瘤的发生概率实际上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加，胃癌、肠癌、胰腺癌、女性的乳腺癌，这些发生概率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并不仅仅是肺癌。再有的话可能就是一些长期的这种，就像这个我们案例当中的李先生一样，比如说常年的这种工作压力，或者是说这种情绪啊，负面情绪的一个积累啊，这是从我们自身免疫能力的角度啊，它会这种抑制我们自身的免疫能力，造成我们免疫能力低下，从而使我们免疫力和肿瘤细胞做斗争的过程当中处在一个劣势啊，使我们肿瘤细胞发生发展起来。
1: 嗯，然后我们反过来问哈，为了防止胃癌的发生，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或者不做点什么？
0: 第一个就是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最重要的。这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很多方面啊，我们健康的饮食，戒烟限酒，像我们平常你要想增强这种免疫力，我们可以适当的锻炼。实际上锻炼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啊，它能够使我们的免疫力处在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锻炼有的人处在一个误区，觉得可能锻炼的越多越好啊，这个锻炼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有的人锻炼多了之后他会觉得劳累，这个劳累也是一个会使免疫力低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锻炼要以适度啊，适度为好。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压力、精神状态啊，我们做愉悦的事情啊，使这种身心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的免疫力也会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如果有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情绪长期的积累啊，长期的影响自己的话说，也会无端的增加我们这种免疫力的低下的一个风险。这是从这种生活习惯各个方面去考虑。当然从这种肿瘤的角度来讲，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去干预这个肿瘤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普通细胞的一个基因突变，这种癌变的积累，我们是没有办法主动干预的。我们刚才说的生活习惯只是能够降低它这种发生基因突变的概率，发生这种基因突变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或者是积累的一个速率。还有一方面我们能够干预的，就是我们去做常规的啊规律的体检啊规律的体检，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肿瘤的尤其是胃癌，早发现和晚发现它的治疗的手段以及预后是天差地别的，是天差地别的。所以如果我们规律的体检能够及早的发现这种早期的胃癌啊，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具有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我们该怎么早期发现胃癌呢？
0: 这个早期发现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要规律的体检啊，规律的体检。这个体检，大家对体检也是存在误区的。有的人觉着啊，我去按照单位的安排去体检中心走了一趟，把我想做的检查做了啊，就认为我体检完成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好多人体检经常是只是到那儿抽个血、拍个胸片、做个心电图就结束了。但是我们说的肿瘤的体检，实际上包括的范围更广。比如说我们消化道的要做胃肠镜啊，要做胃肠镜，要做这种腹部的 B 超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这些经常是我们好多人去做体检的时候，对体检套餐里没有的，对，所以我们说的体检可能还是需要更大范围的做一些检查。
1: 嗯，那我们就来具体来聊一聊胃镜哈，就是我们哪些人，刚才我们说要体检套餐里没有嘛，那很多人就不会去做，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哪些人可能即便体检套餐里没有，那我也需要去做，就是哪些人是胃癌的高危人群，或者哪些人是需要去做胃镜检查的。
0: 我们从大的范围来讲啊，然后一步一步缩小，对于所有人群来讲，如果是年龄超过45岁，在之前没有做过胃肠镜啊，我们建议45岁一个线，45岁至少应该做一次胃肠镜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观察一下我们现在胃到底长得怎么样，肠黏膜长得怎么样，有没有一些高位的因素，你最起码应该对它有一个了解了啊。因为从45岁之后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肿瘤的一个年龄相关的一个发生概率，45岁之后消化道肿瘤的发生概率会有一个缓慢的一个增加的趋势啊，45岁是一个界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啊，大家45岁一定要去做一次胃肠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一些高危人群，这个高危人群指哪些呢？啊，最常见的有家族史的患者，这个家族史并不是说你的直系亲属啊，直系亲属父母爷爷奶奶有这种肿瘤相关的病史才叫家族史啊，和你有这种近亲关系的，比如说你的堂兄、舅舅、姑姑、大伯之类的，这几支的如果也有这种肿瘤的，有这种肿瘤的发病情况，我们建议把这个年龄需要往前提啊，需要往前提，提到多少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但是我们个人认为至少要在40岁可能就需要把胃肠镜作为我们常规体检的一个项目去进行下去了。对于一些极特殊的人啊，极特殊的人就是有明确的家族史的，比如说爷爷有肿瘤，父亲有肿瘤，叔叔大伯都有肿瘤啊，或者是说就是你几个亲属里面得肿瘤的人比较多，概率比较高的这种患者，我们就要警惕了，就要警惕了，很有可能你在35岁甚至30岁就要启动这种胃肠镜或者类似的这种肿瘤相关的检测了啊，这是一个刚才提到的体检，我们什么人去做，哪些是一个高危因素去做的一个界定。当然并不是说我从30岁开始做胃肠镜以后每年都要做，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是告诉你这个时间点需要留一个底儿了，需要留一个底儿了，观察一下你的胃里面的状态是不是就像刚才提到的有胃炎，胃炎已经到了哪一步啊？根据这些状态再决定我们后续的一个复查的一个频率，并不是说以后可能每半年每年都需要测的，有的人仍然是可以保持比如说3年甚至5年再做复查的。
1: 嗯，确实我们戚主任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从45岁，当然这是一般人群啊，我们先给自己留个底儿，就是下一次查的时候可能还有个对照哈，看看有
0: 什么
1: 变化。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么我们早癌筛查除了做胃镜，我们还可以查什么吗？
0: 早癌筛查对于胃癌啊，对于胃癌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一个胃镜的检查，其他的像刚才提到的 B 超或者是血里面的肿瘤标志物，这些实际上敏感性和特异性相较于胃镜来讲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当然现在处于科研角度来讲，有一些其他的样本，比如说大便血里面我们可以测一些更敏感的一些标志物，但是这些目前还没有大范围的验证过它的一个敏感性，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胃镜。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有些医院已经开展了那个叫磁控胶囊胃镜，那这算是胃癌早筛的新科技吗？这个我们可以代替胃镜吗？
0: 这个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新科技了啊，这种胶囊胃镜应该到现在至少有10几年的一个历史了，在国内应用的历史都已经有10几年了。它实际上最开始主要针对的什么人群呢？主要是针对的小肠病变啊，因为我们平常咱们平常知道胃镜、肠镜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做啊，操作预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便捷的。但是在胃和结肠中间有一段小肠，这段小肠的话实际上长几米啊，几米，这段小肠我们的胃镜看不到 啊，我们普通的肠镜也看不到。针对小肠的病变，发明了这种胶囊胃镜啊。

0: 胶囊镜，能够看到小肠的病变。但是这种胶囊镜实际上它有一个，相较于我们普通的这种胃镜肠镜好，它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就是它是随着你的消化道食物，或者是说我消化道蠕动，它往下被动的再往下走。这个被动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它没有办法完全的非常全面的去观察到你的肠壁的情况。比如说我做一个胃镜，我想看哪儿，我可以通过这种我手的这种操作控制我的镜头往哪个方向转，能够看得很清楚。做肠镜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胶囊镜就不行，我没有办法控制它。你比如说在我肠道蠕动过程当中，这个镜头冲下了，我就只能看到下面，上面我就看不到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麻烦啊。第二还有一个麻烦就是有些人这个肠道蠕动不规律啊，不规律，在有的地方走得很快，有的地方走得很慢。对于一些比如说习惯性便秘的患者，其他人一个这种胶囊胃镜的一个检查时间可能就是一天就完了，对于一些习惯性便秘的患者可能需要5到7天，这个时长也是不太容易控制的啊。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缺点。而对于普通的胃镜和肠镜，胶囊镜所能够体现的这个作用就相对来说作用就更小一些。因为好多就像刚才提到的，你好多我们重要的地方你看不到，看不到的话就会遗留下这种潜在的风险。现在实际上除了胶囊胃镜，我想大家做胶囊胃镜肯定是还是觉着做普通的胃镜肠镜会比较难受嘛，比较难受，比较麻烦。但是实际上现在大部分医院都提供了这种我们叫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只需要静脉打一针，相对来说就类似于麻醉药一样打一针，大家进入一个睡眠状态，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把这种胃镜肠镜一次性的操作下来啊，整个时间也不会特别长，也就是10几分钟20来分钟就结束了。对于本人来讲的话也没有什么痛苦，做完了之后拍两下就醒了，也不会有什么遗留的这种印象，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嗯，所以说如果医生建议我们去做胃肠镜的话，咱们别怕麻烦，还
0: 是的，是
1: 老老实实的去做。哎，但这里我有个小的好奇啊，因为我们其实你看我们很容易听说胃癌啊、肠癌、大肠癌啊、结肠癌啊、直肠癌啊，但是我们好像很少听说小肠癌。
0: 是的，是的，因为小肠发生肿瘤的概率比胃和结直肠要低很多啊，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是一个罕见的一个肿瘤。
1: 就一般来说肿瘤比较少，相对比较安全，是吧？
0: 是的，是的，虽然它很长，比胃和结直肠加一起还要长，但是它整体肿瘤的发生概率还是要低很多的。
1: 嗯，给我们讲一个胃癌早筛的病例故事吧。
0: 也是我们实际当中吧，因为我们医院从2011年、2012年左右就承接了北京市的一些社区的一些早筛筛查的一些项目，社区会组织，当然是自愿的，组织一些人来我们医院做这种免费做胃镜，有的人是做肠镜来看这种是否有这种肿瘤的一个风险。实际上这部分患者大部分都是没有肿瘤症状的，因为肿瘤症状呢他就主动的去医院去做查了，所以来这种做筛查的实际上好多人是没有这种症状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大概14年、15年左右，那阵我们给海淀区的一个社区做这种肿瘤的筛查，一个看着特别强壮的一个，就是60多岁的一个先生啊，他自己觉得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就发现胃里面长了一个已经非常大的一个肿瘤了，那个肿瘤可能溃疡面已经很大啊，溃疡的话是可能有2-3个公分，然后整个肿瘤的话是实际上我们觉得应该是比较大了，并且从当时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肿瘤了，但是患者没有任何的症状，能吃能喝，体重也不下降，如果没有这次这种社区组织的一个胃镜的一个筛查，它出现症状之后再来就诊，可能至少是几个月之后了。这个肿瘤的话说，可能就处在一个晚期，甚至发生转移了。这个患者当时经过我们的筛查之后，我们后续又做了跟踪，我们取的活检之后确实是一个胃癌，后续让这个患者就来我们医院做诊治，规律的做了手术之后，到现在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痊愈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患者实际上也不属于早癌了，也不属于早癌了，但是对于挽救一个患者的生命，甚至挽救一个家庭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就是说因为很多胃癌其实不光早期，可能到中期都没啥症状。
0: 是的，是的，
1: 嗯，就是不光它不疼不痒，甚至他体重也没有影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做胃镜检查这个项目哈。好的，那案例当中李先生是半年前出现了胃疼，但是他当时并没有伤心这件事儿哈。那我们普通的胃疼和胃癌的胃疼，我们能区分吗？
0: 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区分的。没有办法区分的，我们的胃疼，好多人说的胃疼，实际上也不一定是胃疼啊。胃我们属于内脏啊，内脏它的一个定位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啊。有的时候说是胃疼，实际上可能是腹腔里其他脏器在疼。我们很常见的，有的人一直觉得是胃有毛病，结果一查是发现胆囊炎；有的人觉得一直胃疼。

干涩会让我们长时间感觉不舒服。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干眼症，帮大家缓解眼睛的干涩。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燥为主气，咳嗽更是秋天常见的症状，多半是由于外感寒热燥邪所致。所以秋天的咳嗽可以试试用这个季节成熟的果实梨子来止咳。现在梨子已经大量上市了，大家可以每天吃一个梨子。如果怕脾胃寒凉，也可以蒸着吃或者煮水喝，如果加了川贝，缓解咳嗽的效果就更好了。具体做法是取一个梨，洗干净，在上半部1/5或者1/4的地方切开，掏出梨核，在梨子中间放上几颗川贝，把梨子装到碗里，再把切掉的梨子上半部分盖上，隔水蒸10到15分钟，吃这个蒸梨就可以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哪些疾病可以导致失智症？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脑炎、脑供血不足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谁说失智症都不可逆？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几种可以治好的失智症。睡眠对保持大脑健康非常重要，大夫敲重点提醒您睡好觉。
2: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朋友听说阿尔茨海默病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面对老年失智的问题就不太想去医院治疗了。先来听听朱女士父亲的经历。
3: 朱女士父亲近两年越来越糊涂了，记不住事儿不说，说话颠三倒四的。朱女士和家人以为是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病也没办法治，就对付着。后来老人家走路老不稳当，朱女士的母亲一个人照看不过来，就请了个保姆帮着照看。2个月前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问题，保姆都不想干了。朱女士想想这也不是办法，还是到医院看看吧。没想到医生诊断父亲患上了脑积水，做了手术后第二天朱女士的父亲大小便就正常了，过了一个星期脑子也明白了许多。医生说还是来晚了，要是一开始就来看病，可能会完全恢复正常。朱女士一家真后悔没早点来看病。
1: 脑积水是一个常见的引起失智症的疾病，如果及早诊治是可以治愈的。除了我们知道的阿尔茨

0: 海默病会引起失智，到底还有哪些原因可能引起失智？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为您详细梳理一下，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严兆芬，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癫痫诊治及药物治疗和癫痫术前评估、帕金森病、共济失调、多系统萎缩等疾病的诊疗。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严兆芬。
0: 非常欢迎严主任。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严主任给我们介绍过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严主任也告诉我们，那除了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症，这其中呢有很多原因我们通过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就像刚才前面说到的病例，脑积水是会导致失智问题的，如果治疗及时的话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么还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我们一起来听听严主任的介绍。
2: 出现认知功能障碍最常见的应该是年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风险还是逐渐是增加的。但是除了这个老年龄的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就是脑血管病啊、外伤啊，还有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啊，那甲状腺功能减退啊，也会出现失智症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因为毕竟咱们让大脑在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和让大脑得到疾病之后，就是生入了病之后再去治疗，这个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不同的。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你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么你就是大脑它处于一个健康的一个运转的状态，那么它是有助于就是说预防这你这个认知障碍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发生的。但是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得了这个认知障碍病，你也不要觉得我就是得了不治之症了，就是我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导致这个出现问题的病因有很多，不同的病因导致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有针对性去治疗，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希望，还是有生活希望的。我们就是之前就有一个50多岁的老人，也不能算老人吧，咱们现在其实都年轻化了，就是50多岁了，然后呢还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然后他出现了这个问题。最开始呢家人就发现他有点这个就是行为异常，就跟这个跟正常不太一样，跟平时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出现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除了说咱们说的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和行为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出现这个手乱挥，然后就来就是就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这个手动一动，但是呢跟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抽搐也不一样。我们给他做个脑电图呢，也没有发现脑电图有放电。但是我们给他进行这个认知的测试，发现他还是有问题的，就跟正常还是就是有差距的。那么我们就会想，这个这么大年龄突然得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什么方面呢？血管疾病吗？因为他毕竟年龄大一些。然后还是代谢有问题，然后还是其他方面的变性病，什么类型的变性病会这么早发病，然后是什么类型的，我们就临床中要其实就像警察破案一样，要寻找这个证据，然后一项一项给他做检查，给他筛查，然后最后查完之后，血管挺好的，不像血管病，脑小血管病的诊断都算不上。然后呢，代谢呢，甲功啊什么都是正常的，也没有贫血，也没有高通性胞氨酸血症，这类问题都没有。虽然他脑电也正常，然后也没有放电，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他导致异常的原因，我们就会给他进一步做有创的检查，做药栓治疗，就检查，然后发现了他是就是有自免性脑炎，其中一种叫 IgM 抗体阳性。这类病人呢，他就会出现就是说都会出现这个认知下降、记忆力减退、精神行为异常，然后还有我们还发现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容易低钠，就是他电解质咱们正常的，他容易出现这个低钠血症，然后有这方面问题。然后我们就给他确诊了之后，然后给他治疗，治疗方面呢就是咱们免疫治疗，然后经过一段这一个疗程治疗之后，他这个症状就很快就缓解。还有的他来的时候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是睡眠颠倒，白天呢爱睡，晚上呢兴奋不睡觉，然后精神状态 就是比较明显，就是胡说八道呀。有时候，尤其到越到晚上，他越是那个很亢奋的一个状态。然后经过治疗之后，这些症状都消失了，然后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再复查，然后也是正常的。嗯，所以说，其实就是咱们在临床中碰到这方面的认知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就是说一项一项的抽丝剥茧的去寻找证据，然后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然后有一个详细的治疗方案之后，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后的。还有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年轻人，尤其我以前遇到一个病例，就是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孩子，然后家属最开始就发现这孩子和平常不太一样。哪方面不一样呢？就是说有时候说话，你跟他交流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你跟他说什么他跟你对不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反应慢了，然后记忆力也减退。一个正上大学的年轻的小伙子，应该是很精力充沛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嗜睡，就好像精神睡不醒啊，精神不太好。然后家属也没有完全引起注意，就是大概有发病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突然出现了一次癫痫发作，就抽搐了，这家属才引起注意，然后就带到我们医院来看。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个脑电图，脑电图当时还是正常的，做了个核磁呢也是正常的，但是呢他还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认知的测试。发现他的测试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正常的，就是国际上公认的就是韦氏的这个成人测试啊，才70多分，就是咱们一般正常的下限是90分，至少得到90分，如果70分以下就属于智力低下了。然后我们想，既然他是一个在读的一个本科的大学生呢，70多分的话，这个学校是怎么读上去了呢？然后我们就怀疑他还是有问题的，然后就结合他的病史，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怀疑他是不是因为突发的一个疾病嘛，是不是脑炎，给他做了一个腰穿。然后做完腰穿之后发现他还是真是抗体有问题，然后我们就给他按一个自身免疫性脑炎给他治疗的。治疗完之后呢，他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在好转，然后癫痫发作也没有再发作。嗯，就是后来我们就看他就是治疗一疗程之后就让他出院了，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再来复查，那时候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了，就是交流呀，然后什么都没有问题。我们又重新给他做了一个测试，然后这次测试他的真正的智商是120多，这个就是说早期可能一个是他是一个年轻的小孩，可能我们想不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他的症状也比较轻，除了就是有时候咱们还以为是孩子闹别扭吗，这种行为的异常，所以也没有引起重视，除了有一次癫痫发作之外，其他的方面都没想起来就是会导致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就是我们进行认知测试之后，然后还是发现他是有严重的这个记忆力下降啊，认知功能下降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临床去治疗，那他的治疗疗效还是很好的。
0: 嗯，袁主任讲的这个病例有几个启发哈，一个是这个年轻人他是因为脑炎导致的，其实在他发病的时候已经是失智症的症状了，
2: 对，
0: 但是因为是脑炎，这个脑炎是可以治好的，
2: 对，
0: 就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得了失智症不一定就绝对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有些失智症可能就是因为类似于像脑炎这样的一个疾病导致的，那如果不治那将来肯定是很麻烦，那如果治疗你想其实是可以完全治好的。那我们也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自身免疫性脑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呀？
2: 这是就是一个免疫方面的问题，就是咱们现在不是
0: 免疫疾病，我们可能大家会有所了解，比如说女生比较多的红斑狼疮啊，男生比较多的强直性脊柱炎啊，还有类风湿关节炎啊，干燥综合征啊，这些包括这个免疫性肝炎，可能我们都听说过一些。那么自身免疫性脑炎可能大家也听说过，但是毕竟不太了解哈。那我们请严主任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它是因为免疫的问题侵袭了伤害了我们的大脑吗？
2: 对，就是正常情况下这些免疫细胞它应该是保护我们的，但是有一些坏的免疫细胞呢它保护过度了，然后它就出现了攻击，它攻击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话，然后就会出现这个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元出现问题。其实它有时候不是单纯的攻击我们的大脑，有时候它会伴随就是身体其他方面出现问题，比如有一些它就是因为体内有肿瘤，这个肿瘤呢它会产生一些抗体，这些抗体它在早期时候它可能我们肿瘤还没有发现， 但这个抗体已经产生了，它就是通过这个血液释放之后呢，它。

0: 信息到大脑之后，它对，尤其是对边缘系统，咱们所说的这个海马啊，边缘系统，这个它形成一种攻击，然后就容易先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有可能它是一个脑炎，那我们可以治好，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可以早期发现身体更严重的疾病。
0: 对，如果我们发现是因为肿瘤导致的，那么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发现之后，那我们找到原发病，我们把肿瘤给治好之后，这些症状也是可以消失的。
1: 除了脑炎，那么还有哪些情况？因为我们可能大家平常知道的就比较多的是阿尔兹海默症嘛，但是除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除了脑炎，还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失智症的问题？
0: 比如以前的时候咱们没有那个暖气的时候，不是就是点那个煤炉气，
1: 煤炉子
0: 啊，煤炉子那种，
1: 一氧化碳中毒，
0: 对，一氧化碳中毒的时候，因为咱们也看到那个人就傻了似的感觉，像咱们说他也不明白了，也不理解了。这类的病其实它是一个急性期的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就是因为大脑缺氧。那么这如果发现之后，咱们立即给他治疗，就是咱们去做高压氧治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在高压氧舱做高压氧治疗的时候，他是把中毒的一氧化碳给他去除，然后换上正常的氧，然后去除之后那个大脑缺氧状态得到改善。早期积极治疗的话，这类病人他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不能拖，如果是时间久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永久的神经功能的损伤，那这个认知障碍改善就很难了。
1: 嗯，现在严主任跟我们说了第二种完全可以治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早治疗的，就是因为大脑缺氧、一氧化碳中毒或者其他方式造成大脑缺氧导致的失智症，其实都是可以治好的，但我们一定要及早治疗。刚才严主任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就让我想起了很多老年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不只听到一个老年人会跟我说，哎呀，我这个人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脑缺氧这个话题嘛，那么脑供血不足是不是也是有可能导致我们智力发生问题的一个疾病呢？不算疾病哈，那是个问题。
0: 脑供血不足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口头的一个术语，就是我们在就是生活中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年龄大了或者因为其他方面咱那个血管啊窄了，就是说本来这个正常的这个水管它是正常送这个水流是送100毫升，那它窄了之后呢，它只能送到60或者80，那你只能利用这80毫升或60毫升，那肯定就是慢慢的长期这种状态，它都会导致你那个血氧量不足，那肯定就是供血就不足了。嗯，其实这个也比较形象，大家都容易理解。嗯，就是长期的如果是供血不足的话，那肯定是对有影响的。生活中这个因为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认知的还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比较就是症状比较重的那种大的那个血管突然狭窄，然后或者是血栓堵塞，然后这个突然这个人就变傻了，然后就是说或者是就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一边胳膊腿活动不好使啊，说话嘴歪啦这种的，咱们临床中可能就是生活中见到这个印象是比较深刻的这种大血管堵塞导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但是还是有一些呢，它是一个小血管的问题，这个小血管的问题的时候呢，也许它的发病年龄不是很大，当然可能会有各种的基础危险因素嘛，比如我们说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然后血脂偏高呀，血糖偏高呀，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他出现这方面问题之前呢，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平时你看他可能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你一做检查一做核磁发现脑子里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但是有很小的小病灶，就是一个两个的小病灶倒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小血管如果他是说正好他比较多发，并且还和咱们大脑的认知这个相关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就脑供血不足的时候，除了咱们所认为的那种比较严重的，临床就是生活中咱们也要预防，做好保护好咱们的小的血管，这个也很重要。
1: 说到脑血管病，可能就是有一个脑中风，还有一个就是小血管的问题。刚才说到主要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它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跟大家说说我们所谓的脑卒中、脑梗这个造成的我们认知功能障碍，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
0: 对，
1: 这个可能更多的除了我们的一级预防，刚才严主任说到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出现脑梗，及早治疗可能是能减少失智症的发生的一个关键，是吧？
0: 对对，尽早发现尽早治疗，然后做好这个就是预防那个危险因素进一步加重， 这个可。

0: 可以防止这个认知进一步下降，并且咱们的生活质量不但要有，就是说，就是别人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说自身的能力的能提高，那么家人和自己的生活质量都能得到提高。
1: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可能会引发的认知症，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提高警惕及早去就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医生可以给我们很多帮助甚至可以治愈的。那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案例啊，周女士的父亲呢其实就是脑积水，但是因为开始没有充分的重视，以为就是老年失智，所以呢没有太及时的去治疗，但后来呢尽管拖了一段时间，但是去治疗的时候呢也是症状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那我们也来具体了解一下脑积水导致的失智，如果及时就诊是可以治好的吗？
0: 会的。
1: 那给我们能不能讲讲这样的病例？
0: 脑积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脑积水，就是可能外伤以后，或者是因为肿瘤啊，然后或者是就是脑出血，脑梗塞大面积的，然后这种脑组织损伤之后，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脑萎缩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一些神经变性病呢，他脑皮层萎缩了，然后也会导致这个脑积水。脑积水的情况下呢，他把脑子就是压得越来越薄，因为他脑室越来越大，那他就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他可能不是一个急性的近期病，它是一个慢性的进行性加重的。然后除了脑积水导致这个，它早期呢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是差一些，但是到后期呢，他连他自己的自理生活都不行，他可能伴有尿失禁，然后并他自己可能行动也不方便，然后有供血失调，容易摔倒，然后呢就是逐渐的这个基本的交流也没有了。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对这个家人和患者这个打击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认知障碍也是进行加重的。就如果咱们发现这个病人他以前有过这个病史，或者他突然就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咱们如果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通过对比他的影像学发现他这个脑室越来越大，积水越来越严重，然后还出现了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认知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尽早的给他去治疗这个脑积水的问题，这个也是可以缓解的。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脑积水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其实我们是可以很好的治疗的，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个脑积水释放，或者我们经过治疗让这个脑积水恢复正常，实际上由它的压力造成的一些认知功能障碍是可以治好的。
0: 对，就是说咱们临床中最常见的就是因为他脑子里的脑积液产生过多了，咱们把这个脑积液呢帮他引流出来，叫一般是外科常做的是脑室腹腔分流，把它分流走了之后，他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他的脑子也没有继续受到压迫，那么他就能够缓解他的症状。说完全治愈的话呢，不敢说是能够完全治愈，但是最起码他能缓解一部分症状，并且能缓解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进展。
1: 因为至少它和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不同的是，阿尔茨海默可能它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而脑积水如果我们发现的早，治疗的早，我们把这个脑积水释放让它成为正常大脑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是吧，那其实我们这个认知功能障碍不是像阿尔茨海默那样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怎么区分，因为刚才其实严主任说到一句，就是脑积水它的认知功能障碍的进展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阿尔茨海默，那我们可能进展更加缓慢，10年20年，那么脑积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区分，我的这个长辈他认知功能逐渐下降，他有可能是脑积水而不是阿尔茨海默，或者我们要怎么知道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我们早点去治呢？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老了就是老糊涂了，好像很正常，有点糊涂就也不用去管他，但是我们什么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及早就诊呢？
0: 如果说是因为老年人以前都是完全健康的，然后突然近期出现了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你怎么区分他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是因为脑积水？这个就是说他这个认知方面的这个问题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老年人他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就像咱们长期最开始的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然后后期呢可能会出现这个精神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早期呢他可能会出现睡眠的问题，就是老人他可能是就是睡眠结构紊乱了，失眠，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呢有时候会打瞌睡，就睡眠也颠倒了。这方面呢就是说跟这个脑积水还是不太一样了。脑积水它下来呢，它就是出现了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就是 学习能力。

0: 下降了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情感交流方面，他是变得比较淡漠，就是不爱交流了。但是这个阿尔茨海默不一定，他有时候这人变得就是他比较急躁，嗯，然后烦躁，然后整天处于就是急吼吼的，愿意和人争执啊，有时候也是，所以他这方面的就是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病情的进展也不一样，阿尔茨海默病呢，他早期就是说他进展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那个脑积水呢，如果是说单纯的脑积水的情况下呢，它不是单纯的只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嗯，然后它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嗯，老年人就是他如果是阿尔茨海默病，他出现这个尿便障碍的时候，他可能比较靠后期了，但是脑积水的时候，他这个可能跟认知基本上同时就有可能一块出现了。嗯，还有平衡功能问题，阿尔茨海默患者他不一定就是很早就自己走不了路的，他是可以走的，他出去找不着回到家回不了家的是都有的，但是那个脑积水的时候他会就出现平衡问题，就是他走路啊容易摔跤啊，这方面问题都有出现。所以说早期的时候他的症状表现还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就是我其实觉得我们现在跟大家在说这个症状的区别哈，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患者来说，可能你也不一定非得记住这些区别，你只要发现老人有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及早就诊，请医生来帮我们判断。但是如果说您在认知功能出现下降的同时有这个大小便的失禁问题，有这个走路的平衡问题，那更有可能是脑积水，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更有可能治好，是吧？
0: 就是我们如果是单纯的不是因为，就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它也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也会有脑积水问题，嗯，然后但是他们这个不同的在于，就是说单纯的脑积水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导致脑积水和阿尔茨海默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处理了导致脑积水这个原因，它的症状是可以逆转的。
1: 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深扒一下哈，就是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我们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发现家里的长辈有各种认知问题，就是像刚才严主任说到的，可能脑积水它的这个比如说出现二便问题和供气失调的问题比较早，可能我们如果是阿尔茨海默，它可能是要到很后期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我们自己非得去给自己下这个诊断，那我们其实及早就诊是更重要的，到专科医院去就诊其实是更重要的，是吧？脑炎，各种原因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各类脑血管病、脑积水等脑部疾病都可能导致失智，及早就诊很重要，解除了病因，失智的症状也会大大改善。
2: 这里是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失智症也不一定全都是由于脑部疾病引起的，很多患者出现失智问题是因为其他某些身体疾病导致的。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森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再和您说几种身体疾病导致的失智症。那么刚才呢，严主任跟我们讲到的是一些跟我们大脑疾病有关的一些疾病引发的失智症，其实我们身体的很多问题，即便不是大脑，我们身体的其他疾病可能也会导致失智症。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些失智症患者他最初的表现是感觉淡漠，那这我就想到了，可能因为这个抑郁症导致的认知功能下降，这个又是如何来区分，或者是我们如何来发现呢？
0: 就是情绪方面出现了问题，也会影响到人的认知。其实，抑郁症的患者呢，他更多的可能是情绪方面的，比如他本来一个很开朗的人，现在也不爱交流了，也不爱出门了，每天想的都是一些很悲观很绝望没有希望的一些事情。嗯，他这方面的情绪的问题可能比他的认知还要更突出。那么一个不愿意动脑子不愿意交流的一个人，他的反应肯定是慢慢的会下降，然后家里人就会发现最近反应比较迟钝，不应该是这种表现呢。然后还有就是他可能会有睡眠的问题，然后那个这方面出现问题之后呢，我们在就诊的过程中，我们会问，就是他和以前正常时候。

0: 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然后就是根据这个提供的这个病史呢，我们会给他就是想一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在考虑是这个情绪方面导致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方面导致的，比如代谢方面的问题，比如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减退，然后这方面就排除之后是通也是我们要通过测试。其实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去做认知这个正常筛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做认知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人他是做了量表之后是不是真正的认知功能的减退，还说他是假性的这个痴呆，然后伴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情绪抑郁导致的这个，然后这个是可以测试出来的。测试出来发现如果是情绪方面导致的话，咱们主要针对的治疗方面也就是针对改善情绪之后，这个认知也是能改善的。
1: 就是因为情绪问题导致的一部分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治疗我们的情绪问题得到改善的。那我也想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就是特别是很多老年人会不愿意去看心理门诊。那我其实也想请严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情绪的治疗对于老年患者到底能给到什么样的帮助？
0: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人是一个整体，有时候我们在治疾病的时候，不但要治疗他所主诉的这个他所认为的这个疾病，还有情绪是很大的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你的情绪得到改善，你是一个积极的心态，然后那对你的这个疾病的预后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的。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动，他不愿意去。就接受治疗，那这个消极的状态是不利于他这个疾病的恢复的。如果说我们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他也不爱吃饭，他也不爱交流，然后我们所表现的就是这个人他特别瘦啊，然后他有气无力的。那么我们在用上改善情绪的药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下，就是说可以增加食欲的这个抑郁药物，然后他的进食会好了，他进食好了之后，他精神状态会好一些。那么他这个这方面呢，就是交流的欲望慢慢的会增加。其实他咱们就是有时候他也是真的有病了，就是说情绪方面他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咱们人体的神经递质他缺少这部分的时候，他就是提不起来精神嘛。然后咱们给他改善，把这个递质给他调节平衡之后，那么他情绪好转之后，他肯定他求知欲有了，那他的认知也会在慢慢的就表现出来了，就是说跟正常的一样了，要不是那种沉默寡言。
1: 然后我其实还想到，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也会导致一些失智的问题吗？
0: 对，肯定的。
1: 那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
0: 这种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经科的，但是这种它一般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问题，可能就是内分泌啊这一类，他们见的比较多一些。但是甲减的时候，它导致的这个认知功能减退的话，它有一些它的特点，就是情感比较淡漠了，然后。出现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甲减导致的，他的这一个面容就是黏性水肿，因为他就是那个代谢导致的一个钠盐储留的话，他会出现一个水肿的面容。然后我们通过就是临床检查之后，发现这个是因为甲减导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来给他治疗，那么补充这个就是甲状腺激素然后可以改善的这个是。
1: 甲减导致的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因为即便您诊断了，可能你也要转到内分泌科去治疗，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因为认知功能障碍来我们脑神经科来就诊，但是他可能他的病因是因为甲减。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是甲减的话也是可以治好的，是吧？
0: 对，
1: 刚才问了严主任好几个身体的其他方面的疾病，就是不是我们脑神经科的疾病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但是呢，如果您到脑神经科去首诊的话，那么医生也会帮您做一个初步的筛查，然后建议您转到相关的专业科室去治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脑神经科的疾病。那我们常说的有一种病叫脑白质变性，我其实听说很多老年人他在这个体检当中都会被报这个脑白质变性，那它跟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是什么样的关系？
0: 脑白质变性，它其实很大的一类疾病。老年人因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那个肯定他那个血液供应是减少的，那容易导致这个白质疏松。有时候我们在做核磁检查的时候，他就会你报脑白质变性几级，甚至会给你报出来。但是这个是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不是。

0: 说你得了脑白质病，你就一定就是不治之症的。这个是说我们也是做好那些导致这个脑白质变性的这个疾病的话，也是可以预防的。一般因为老年人他得脑白质病的话，他是可能会有基础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然后高脂血症这一类的这个。就是危险因素，它导致它那个脑白质的这个就是血氧会含量会降低嘛。那么咱们预防好这个危险因素，降压就是降糖这些做好治疗的话，还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有一部分脑白质病呢，它是和遗传有关系的，这一类的话呢，那些病人呢，他可能发病年龄很早，然后他的症状也比较重，这类脑白质病呢，他有时候预后是不好的。还有一些它是和家族遗传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临床中也见过，就是那这个小姑娘来看病，然后突然出现了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然后我们一看她的脑子，那个脑子薄的呀，就跟核桃，就是萎缩的核桃一样，白质基本上就很少了。然后并且比较不幸的是，她家里她另外一个孩子也是这种疾病，我们查基因就有问题，那这种病就以后就很不好了。
1: 也回答了我另外向你想问的问题，就是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些疾病，那么其实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是这些方面我们都是要好好的控制的，是吧？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氧化碳中毒哈，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还有安眠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可不敢吃安眠药，我吃了安眠药吃久了我会变傻的，是这样的吗？
0: 对，安眠药就是咱们常说的，就因为为什么吃就睡眠不好，晚上睡不着觉或者是什么原因，一般咱们就是临床中比较常用的，以前可能比较常用就是那种板上淡浊类的药，就是咱们比较地西泮、氯硝西泮这一类的，然后就是说咱们能就是快速的改善睡眠，但是这一类的药物它就是会就是就是增加这个就是有那个减少这个大脑血氧的这个下降。所以它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长期吃的话会出现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还有就是因为有的人如果晚上吃，他白天他那个代谢半衰期比较长，还没有代谢掉，所以白天他可能大脑没有完全处于一个清醒的状态，也会影响他的认知。但是现在咱们用的就是说改善睡眠的药物，一般咱们都选择的是非贝尔氮卓类的药物，这类的药物的话它对认知的损害还是就是比较少的，也没有说因为成瘾停不下来导致，所以说在选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就本身安眠药它就是一定要医生给我们开处方的药，而且呢现在我们医学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帮您睡眠的药物其实已经副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了，所以其实您不用过于焦虑这件事情，遵医嘱就好哈。然后其实还想到除了安眠药还有一个止疼药的问题，也有很多人会认为止疼药不能随便吃或者不能长期吃。我想问一问严主任，这个止疼药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止疼药我们是不建议长期吃的，一般就是说你疼痛难忍的时候然后咱们再吃，因为止疼药它会有一定不良反应，每天就是因为大概隔个4到6个小时才可以吃一片药，或者是那种疼痛难忍的，比如你这个肿瘤肿末期的这种疼得比较严重的，可能就需要用那些注射的药物，这些就是也有一个成瘾性在里面，也长期应用对认知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咱们偶尔因为疼痛吃一片，这个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1: 然后我们再接着办哈，还有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跟我们的失智症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大家都比较常见吧，睡眠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可能家里的尤其上了年纪的老人，他睡眠中他会出现就是怎么说的打呼噜，然后突然想暂停一下，然后如果是很短期的然后少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没有就是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频繁的出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并且呼吸暂停的时间比较长，那他大脑就是在睡眠过程中他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长期的这种缺氧状态肯定还是会影响到这个认知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很要严重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去呼吸科就诊，就纠正你这个睡眠的这个方式，是可以预防到你这个认知下降的。
1: 就是我换一个问题说，就是经常打呼噜的人，打呼噜很严重的人，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不干预他，我将来得失智症的概率会高一些呢？
0: 那比正常的这个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话还是要高一些的。咱们通过做那个睡眠监测，就是可以发现你在睡眠过程中的这个呼吸暂停的时间次数，然后你在睡眠过程中的你这个脑电这个变化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可以判断你现在处于什么一个程度，然后怎么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如果经常打呼噜，打呼噜很严重，可能会造成的是我们在睡眠过程当中我们大脑会缺氧，但是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不觉得或者不知道，我们就习以为常了。但是如果大脑长期缺氧的话，实际上是会增加失智症的概率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慢阻肺，那呼吸问题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血氧的不足，那跟我们的失智症有关系吗？
0: 慢阻肺一般就是说它前期可能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大量的吸烟史，然后导致它那个肺和正常的功能是不一样的，然后出现那个桶状胸。它就是这个如果说是一个长期然后慢性的疾病的话，它其实不是一方面的，就是说慢阻肺导致认知的一个下降，它是因为它那个氧含量相对于正常的肺是低的，那么它到血液里面的氧含量也是低的，那么它大脑的血供也是就是氧含量也是不足的，那长期的一个不足它也会增加这个风险。
1: 所以说如果说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就是一些身体的慢性疾病导致的认知功能下降，其实我们积极的治疗这个原发疾病对我们的失智症也是有可能有改善的，是吧？
0: 对，这些就是说我们针对不同的病因，像这个呼吸系统，你提的这个就是特别好，就是咱们纠正这个慢阻肺，因为现在也有很多手段和药物嘛，那么纠正完之后它的肺功能得到提高的话，它的血氧含量高的话，慢慢的和它一个没有纠正然后血氧持续下降它的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比如说贫血啊跟我们的记忆减退有关系吗？
0: 贫血这个肯定是就是说咱们临床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正常的营养状态没有达到，然后有的人就会出现贫血，贫血情况下这个人就感觉他容易疲劳然后乏力，然后他的脑子反应跟正常的可能还是要慢一些的，这时候也会表现学习能力下降，然后这个记不住事儿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找到了这个贫血的原因，你纠正这个贫血，因为贫血毕竟它血里的这个血氧红然后蛋白它就低了嘛，含氧量低，那你纠正之后它这个含氧量上去之后，那你这个症状是肯定是可以改善的。
1: 抑郁症、甲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贫血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问题，虽然这些疾病不属于脑神经科，但也会有不少患者因为失智问题到脑神经科就诊，医生会帮助患者朋友详细诊断属于哪些专科疾病，引导患者到相应专科就诊，控制好原发病，失智问题也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2: 大夫敲重点，
1: 除了各种疾病，睡眠问题与大脑健康也关系密切。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再和您说说老年朋友睡眠与脑健康的关系。刚刚我们说到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但是其实我们又好好说说睡眠，就是睡眠出现障碍和我们的认知症是什么样的关系，甚至可以给我们大家聊一聊老年朋友如何来改善睡眠。
0: 睡眠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睡眠是就是说跟咱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很多病人他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就会除了问他本身的疾病之外，我们就问他你平时睡眠好不好，有的人就会说我十多年我都睡不好觉，然后这个就是说因为睡眠它是让大脑得到休息的一个状态，大脑它也是一台机器，它需要运转，它也需要保养，然后睡眠其实就是一个保养的状态。然后咱们一般就说睡眠还要我们，因为我们做脑电做的比较多嘛，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他的睡眠的时候，他进入一个慢步睡眠期的时间和他在一个浅睡期的这个时间就是 深睡期和浅睡期的时间比例不一样，他这个大脑状态是不一样的。只有我们进入深睡期之后，我们的大脑才充分的得到一个休息。如果说长期的一个睡眠它处于一个浅睡期，这样的话他的就是说他在睡眠过程中他会有各种的这种动作，然后他的大脑其实没有出现一个完全的一个就是放松这个休息的一个状态，是不利于他这个大脑这个功能状态恢复的。嗯，然后如果说一个人他睡眠很饱满，那他白天的精神状态会很好，然后那他工作起来效率又会很高，那他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如果说因为他的睡眠不好，就会出现白天他精神状态比较差，那他看起来这个人精神就是萎靡不振的，然后那个反应也是慢的，学习也是动作也是慢的，那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认知的一个问题。嗯，这个就是说可能我们平时说偶尔一次两次晚上睡眠不好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那肯定还是需要关注，因为你改善了你这个睡眠状态的话，对于延缓你这个就是虽然说认知障碍可能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但是可能会延缓你这个提前到来。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请严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有哪些方法，有哪些窍门可以有助于我们改善睡眠呢？
0: 首先就是我们要清楚的，因为老年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工作强度，他白天的时间比较多，他可能会出现一个睡眠颠倒，就白天是不是就打个瞌睡，然后导致他晚上呢他睡不着，他越睡不着呢他越着急，越着急就越睡不着，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白天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多找一些事情去做，比如我们安排有规律的生活，我们要去学习什么内容，学个一技之长，我们几点要去社交，几点要去打扫卫生啊，这方面就是增强一下脑力的活动和体力的这个消耗，那么他到晚上的时候他大脑就会发出一个信号，哎呀我该休息了，我这一天挺忙碌的，那么咱们睡眠可能会改善。然后呢就是其实这个睡眠时间啊，别颠倒了，黑白颠倒容易导致这个问题。
1: 就是说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规律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你看我退休了，我也没有什么急事儿，那我今天晚上晚点睡，我多刷会儿手机，多追会儿剧，我明天晚点起，哎，我睡够了时间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这种经常熬夜很可能就成为一个导致失眠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您现在说我今晚睡点，明晚睡点，到时候等您想早睡想按时睡觉的时候，说不定您就睡不着了。
0: 还有是咱们在生活方式上就是饮食方面，比如有的人他喜欢饮酒，有的人他喜欢喝咖啡，但是咱们尽量的就是说睡眠就是就快要入睡的时候，咱们尽量不要吃这些兴奋性的这些东西，这种呢会就是影响你的这个睡眠啊，你就是睡不着了。嗯，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睡觉之前不要吃得过饱。你过饱的时候，它这个大脑它处理的信号就是出在消化系统方面，然后说要加强这个胃动力啊，然后它导致这个大脑它处于这个兴奋状态，它也不容易进入睡眠。嗯，然后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关注一些细节，就是让我们大脑在应该工作的时间然后去工作，然后工作达到一定饱和状态下它需要休息了，那么咱们晚上就可能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1: 然后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睡眠晚上睡眠好和我们白天接受足够的光照有关。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严主任，就是我们老年人是不是需要白天多到户外去活动，为什么白天在户外多活动会有助于晚上睡眠好呢？
0: 是白天你去户外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阳光它肯定是促进了这个光合作用嘛，就是咱们在户外的时候吸收到氧分含量跟那个室内一个狭小的这个空间是不一样的，它含氧量是高的。然后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你进行的是一个有氧的这个体育的一个锻炼，你就算你没有做什么剧烈的运动，你打打太极拳呀，你散散步啊，这都是一个锻炼的过程。然后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可能在和人交谈呀，或者你在思考什么问题呀，或者你看到什么东西之后，你会想到什么方面的一些问题，你看到一个风景，你可能会想到一首我以前学过的什么一个东西呀，或者看了一文章啊，这些大脑都是处于一个思考的状态。那你这个大脑在进行体力和脑力这个活动的时候，它肯定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不运转的机器，它白天在运转，那么它到晚上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发出就是休息的一个信号，那 会提高你的睡眠质量。
1: 嗯，那在保健品当中有一个就是常在我们保健品柜台看到的一个东西叫褪黑素，
0: 嗯，
1: 或者是类似的名字哈、
0: 嗯。
1: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我睡眠不好，那我不敢去吃安眠药，那我就买一点褪黑素来吃。我想问问严主任，这个东西有帮助吗？
0: 褪黑素其实就是我们在体内会就是在脑内会

0: 分泌的一种物质，它是和那个睡眠周期啊节律有关系的。嗯，它是在某一些是可以改善咱们这个睡眠这个障碍的。一个睡眠的患者，嗯，他因为你像说那些安眠药，它可能会有成瘾性，它的不良反应比较大。然后呢，咱们可以吃点褪黑素，也可以改善这个睡眠的问题。但是呢，毕竟它属于保健品，它其实也属于一种药品，就是它也有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我们临床中也用，就是说，但是呢，对于是，用的时候要适当。还有呢，就是说，严重失眠的患者，你用这个，它是效果不好的。嗯，所以要有针对性的。
1: 就是褪黑素看来对于某些失眠的朋友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最好还是遵医嘱来用，如果想用的话也是去看医生，听从医生的建议再来做选择，是吧？
0: 对。
1: 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大脑健康的基石。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规律作息，好好睡觉，保持头脑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之家节目。胃癌发现时通常已经进入中晚期了，治疗手段相对有限，预后也欠佳。明天节目带您了解胃癌的细胞疗法，为治疗中晚期胃癌多一个选择。下次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

0: 要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里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儿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儿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 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三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她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她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他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

过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怕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四个月。吃了胡家老高两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两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胡家老高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高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高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得轻的吃4-5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一年吃下来也能治个8-9不离10，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高停掉，不需要依赖他，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高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高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

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呀、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乱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啊、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

0: 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龙应台曾在《目送》这本书中写道，我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龙应台写得很好，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索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0: 是吧？
2: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0: 是吧？好，谢谢你的热爱啊。
2: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2: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0: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呢？是吧？
2: 是，
0: 也是您
2: 对
0: 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是不是啊？啊，
2: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0: 啊，
2: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0: 嗯。
2: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 去，觉也睡不着。
0: 嗯。
2: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
0: 嗯。
2: 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0: 哦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2: 是
0: 您请讲吧。
2: 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呐，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0: 哦，受伤。
2: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拽着了，错骨缝了。
0: 嗯嗯嗯。
2: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一拉一拉的，还落下残疾了。
0: 嗯。
2: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也没少受苦。
0: 嗯。
2: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0: 是，
2: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水果不能吃，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0: 啊。
2: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就是浑身都疼，那手腕吧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
0: 对对对，
2: 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35的鞋，现在这里买那个38、39的鞋，这小鞋穿不进去，
0: 就是
2: 这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都不一样了，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0: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
2: 是，胡老啊，我就打中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情况好点儿的、你就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救了。
0: 就是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
2: 是用俩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也敢微微的打弯了。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啊，胡老，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0: 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胡家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啊，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 啊。
2: 是，现在这胡家老高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
0: 哦。
2: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是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我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2: 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家老膏，我睡眠也好了。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说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啊，睡眠还挺好，能睡5-6个小时了。
0: 你看，
2: 反正胡老，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50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0: 哦，还有高血压、你看看。
2: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100多。 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打迷糊还打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啊，没招啊。
0: 嗯。
2: 现在我用的这胡椒老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
0: 嗯。
2: 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0: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
2: 嗯、
0: 啊。
2: 是。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0: 那已经
2: 头也不晕
0: 了。嗯，
2: 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0: 嗯。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椒老膏，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
2: 嗯、
0: 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
2: 对对对，
0: 胡家老高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一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2: 是是是、
0: 啊、
2: 是这样、
0: 哎、好，就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好，谢谢您。
0: 好，再见。好，再会。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嗯，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0: 啊、
3: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
0: 啊、
3: 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啊、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0: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
0: 嗯、
3: 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椒老膏。刚开始用的话，嗯，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那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0: 嗯嗯嗯，
3: 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0: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3: 忍不住啊，一直抓、
0: 嗯、
3: 一直抓，
0: 这点我能理解。嗯，
3: 拖了好几天，痒得受不了了、
0: 啊、
3: 抓的到处都破皮了。
0: 嗯，
3: 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
0: 嗯、
3: 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
0: 嗯、
3: 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
0: 啊，
3: 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啊、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
0: 啊啊啊！
3: 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
0: 嗯、
3: 还有那个谷米松软膏。
0: 嗯。
3: 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 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起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着，被你养啊就养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0: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嗯，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是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0: 是这样，
3: 你看我、我这个人呢、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呢、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呢、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0: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0: 就是
3: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0: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3: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试试
0: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3: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是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0: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3: 对对对，试一试
0: 决心
3: 了、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它控制不了。
0: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3: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0: 太好了。
3: 还有啊胡老、我跟你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婆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 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0: 太差了，是吧？
3: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0: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0: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
0: 嗯，
3: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0: 对对对。好，
3: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的。
0: 说
3: 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啊也跟你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0: 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啊！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椒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维护您的健康，
3: 这
0: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3: 对对对，高兴，
0: 是不是
3: 挺好的
0: 啊？
3: 都解决了，现在
0: 更
3: 健康，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0: 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老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0: 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你好，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1: 啊。
2: 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哎，好，您请讲吧。
2: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七年了。
1: 哦，
2: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1: 啊。
2: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1: 嗯，
2: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两年了
1: 啊，
2: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1: 啊。
2: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1: 没错。
2: 哎，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试试用这个胡家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1: 对，
2: 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起码成型了呀。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家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两声
1: 啊，表示一下。
2: 又摆摆手，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1: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2: 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原来就是的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2: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2: 是，而且吧，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2: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00才起来。
1: 你看看
2: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那稳当多了，是吧？
2: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1: 啊，
2: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

0: 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1: 太卡了。
0: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1: 啊。
0: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1: 改变多大？
0: 而且那个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1: 啊。
0: 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1: 哦。
0: 然后两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1: 正常了。
0: 对，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1: 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0: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1: 哈哈，没错。
0: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家老高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儿，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你看多好
0: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说要锻炼锻炼，
1: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是不是？
0: 我说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家老高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0: 是。胡老师，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哈，我老伴儿今年73了，就是没有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没错。血糖这
0: 么低，我能松口气了。
1: 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高，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
0: 我就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0: 对，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哎，好。
0: 就是这个胡家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1: 哎呦，现在胡家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高来使用。咱现在努力吧。
0: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1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2次。每回呀，就是胡家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能上火呀，着急呀。
1: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0: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后来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1: 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胡家老高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
0: 谢谢您，谢谢。太高兴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好嘞、
1: 好，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 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3年来，港车北上出入境数量超520万辆次。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连续坐2个小时的人，10几种消化病风险更高。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5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较快。运输服务进口4025.2亿元，同比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正式实施以来，截至2026年6月30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数量累计已超过520万辆次。随着滚滚车流北上，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互联互通与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5: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一天当中你有多长时间在坐着？2023年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居民累计静坐的时间达到每天8.8小时，也就是说，一个人一天的清醒时间里，一半以上都在坐着。久坐让肥胖、慢病、抑郁甚至患癌等风险骤增。我国学者近日发布研究，又给久坐添了一条新罪证，增加16种消化系统疾病的风险。研究人员对超100万人的数据展开分析，以休闲时看屏幕时间作为久坐的指标，以休闲时中高强度的运动作为体力活动的指标，结果发现，久坐会增加16种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风险。非酒精性脂肪肝61%，慢性胰腺炎47%，12指肠溃疡41%，胆结石32%，
8: 胃溃疡26%，肠易激综合征24%，酒精性肝病24%，慢性胃炎23%，溃疡性结肠炎18%。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则与胃食管反流、胃溃疡、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胆囊炎、胆石症、急性和慢性胰腺炎8种消化系统疾病风险降低有关。一天当中，除了睡觉以外的清醒时间，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只要是每天累计超过8小时，一周内超过5天，或者是连续静坐2小时不动弹，就属于久坐。经常有年轻的患者因为肠道不适前去就诊，特别是办公族，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除了接水吃饭，几乎都不离开座位活动，还经常点外卖喝冷饮。作为消化系统疾病的一大元凶，久坐会导致胃肠蠕动减慢，消化腺分泌消化液减少，出现食欲不振等症状，加重腹胀、便秘、消化不良等消化系统问题。久坐人群不仅容易出现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颈椎病、便秘、痔疮等问题，还会让肿瘤的发生风险增加，甚至导致过早的死亡。身体有这些部位受伤是最深的。研究发现，在久坐可能导致的16种消化系统疾病当中，非酒精性脂肪肝、慢性胰腺炎和12指肠溃疡的发病风险最高。一日三餐的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葡萄糖之后，一部分用于供能，多余的则被运往肝脏，以肝糖原的形式储存起来。肝脏的储存能力有限，超额的部分只能把它加工成脂肪堆积起来。久坐的人容易发胖，导致腹压升高，压迫胰腺，令胰液排出不畅，胰腺可能因此发生慢性损伤。如果久坐或者喜欢吃高脂的食物，食物当中的脂质在消化分解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过多的游离脂肪酸，对胰腺造成直接的伤害，甚至会诱发急性胰腺炎。久坐除了伤害肝胰腺，还会引发和加重其他的病情。久坐会减慢胃的排空，引发上腹胀痛、早饱、食欲减退等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症状。只有活动起来，血液在肌肉的挤压下才能够合理的循环，神经细胞也能够得到充足的血氧，消化系统在内外力的刺激下得以正常的运转。一定要主动地创造活动的时间，让自己经常动起来。一项研究发现，每天进行30到40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抵消10小时的久坐。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运动，比如每周步行5次，每次30分钟，或者是每周稍快速的跑步3次，每次25分钟。上班族不妨设一个闹钟，时隔0.5小时到1小时之间呢，起身站立5到10分钟，或者做一些拉伸的动作，也可以绕着办公室转一转，或者将办公桌或者是电脑桌换成可以调节高度的，以便在站立和坐姿之间切换。老年人千万不要整天窝在家里，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各选一个时间段出去散散步。那午休是上班族站起来活动的最佳的机会，最好不要点外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饭后可以散散步，既可以缓解困倦，又能够增加运动量。老人午餐之后可以休息一会儿，在屋里溜达10分钟，或者是站一会儿再午睡。对于久坐的人群呢，要尽量少开车，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上下班坐地铁或者是公交的时候不要抢座，尽量的多站一会儿，用小容量的杯子喝水，增加站起来去接水的次数。下午如果感到困倦，可以用站立走动来代替喝咖啡。吃完饭呢，最好要立刻刷碗，以免窝在沙发里不利于消化。晚饭之后站着看电视，或者给花浇浇水，做一做家务。 要想保护胃肠道，日常呢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全谷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避免过度的摄入高糖、高脂、高盐的食物和加工食品，保证每天喝够1500到1700毫升的水，有助于保持消化道黏膜湿润，促进消化和营养吸收，预防便秘。另外，长期精神压力过大会加重消化系统疾病，可以通过冥想、运动、听音乐、阅读、种花、养鱼等方式，给压力找到释放的窗口。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7: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暑运开启，不少人都有出行计划，夏季出行除了安排好路线，健康防护也不能忽视。眼下气温高，湿度大，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 夏季常见的肠道传染病有哪些？分别有什么典型症状？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来听记者王楚贤、刘长正的报道。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主管医师刘佳丽说，
13: 常见的夏季肠道传染病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细菌性的，比如细菌性痢疾、伤寒、副伤寒、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的腹泻，以及需要我们警惕的甲类传染病霍乱。另一类呢，就是病毒性的，比如诺如病毒感染啊、轮状病毒腹泻，然后手足口病，还有就是甲型、戊型啊两种病毒性肝炎。
8: 虽然都叫肠道传染病，但是不同病原体引起的症状各有不同。刘佳丽说，
13: 就比如说细菌性痢疾呢，表现为左下腹痛，会有典型的里疾后重的症状，粪便会带有粘液脓血。像诺如病毒感染呢，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儿童的症状呢，会多以呕吐为主，成人呢会以腹泻为主。还有就是手足口病，手足口病多见于五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在发热后呢，会在手心、脚心、口腔黏膜冒出一些红色的小疱疹。宝宝会因为疼痛出现流口水、拒食的情况。像甲肝和戊肝呢，会出现乏力、食欲减退的症状，尿液的颜色会黄如浓茶，皮肤眼白呢也会发黄，起病相对是比较缓慢的。
8: 在所有肠道传染病中，霍乱作为甲类传染病风险最高，需重点防范。肠道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粪口途径，即病原体经手、食物、水进入消化道导致感染。专家表示，夏季肠道传染病可防可控，预防核心是把好病从口入关，做到五要五不。刘佳丽，
13: 五要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海鲜水产要煮熟，隔夜食物要热透，生熟食物要分开，出现症状要就诊。五不呢，就是不喝生水，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生吃或者半生吃海鲜水产，不在无证摊贩吃生冷小食，也不要在不洁的水域游泳戏水。
8: 总的来说，夏季肠道传染病可防可控，大家不要过度恐慌。此外，出现症状之后，切勿盲目服用抗生素或止泻药，应该立即就医，以免延误病情。记者张静清报道，近日新沂市公安局两辆智慧无人警用巡逻车正式上岗执勤，以科技赋能基层警务，精准补齐传统巡逻短板，为城市织就一张立体化、智能化的治安防控网络。在新沂市主城区商圈、背街小巷等人员密集区域，这两辆无人巡逻车已开启常态化值守。新沂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威介绍，
14: 今年五月，我们购置了两辆警用无人巡逻车，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有效填补了巡逻盲区，极大缓解了一线警力的巡逻压力。
8: 据了解，这款巡逻车搭载 L4 级无人驾驶技术，融合 5G 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感知等前沿技术，及治安巡防、秩序管控、隐患预警、应急报警、安全宣传于一体，还配备应急救援物资，构建起巡防宣救一体化智慧警务模式。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巡逻，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效延伸了警务防控触角，尤其补齐了夜间背街小巷等区域的巡防短板，实现全域全覆盖、全天候无死角守护。截至目前，新沂警方通过无人巡逻车已经累计参与巡查宣防110多次，开展路面巡逻300小时，以科技力量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近日，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参加航风热线时，市民石先生打电话咨询，他看到地铁二号线上有人带自行车出行，那什么样的自行车能带？带车还要收费吗？
15: 现在这个折叠，包括折叠自行车和普通自行车，是不是都能带啊？还需不需要另外收费？
8: 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告诉记者，目前徐州地铁二号线、六号线上线了自行车整车上地铁的相关服务举措。
16: 服务时间：工作日7点到9点，17点到19点高峰时段禁止携带，其他时段可通行。周末、法定节假日全天均可携带。我们预约方式：提前1天拨打预约电话。 这个确认进站车站与出行时间。我们这个乘车票价单程

0: 10元每人每车。我们车辆要求仅允许人力两轮自行车，轮径要小于等于28英寸，车长小于等于180厘米。我们折叠自行车的要求，目前根据徐州市轨道交通条例，我们乘客可携带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8米，重量不超过40公斤的已折叠自行车进站乘车。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

0: 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一套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乌哈斯苏莱曼，
19: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8: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乌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20: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2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21: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

0: 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6: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7: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8: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台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9: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0: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1: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3: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2: 点的地方啊，
13: 点在这里。
14: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5: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4: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被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4: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7: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主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4: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坊，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8: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0: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六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野火！
10: 怒放野火，烟雨再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5: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5: 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5: 特别报道：看见155新图景，今天请听。徐州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打造区域文化教育医疗中心。
0: 深耕国内提质效，拓市海外。

0: 体新城，丰县经开区企业海内外订单持续走高。
1: 苏超第12周四场比赛激情开踢，徐州队主场迎战南京队，凭借开场闪电进球1-0取得胜利。
0: 本土企业转型焕发新机，铜山区善集镇实体经济发展质效提升。
1: 徐州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受高空冷涡和台风美沙克残涡共同影响，7月5号至8号我市有较明显风雨天气。
0: 江苏发布2026公园活动清单，346个公园全年766项特色活动等你打卡。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十四五期间，徐州鹏城七里开街运营，旅游总收入跃上1000亿元台阶。十五五时期，徐州将继续系统推进文化、教育、医疗领域的改革创新，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全力打造区域文化教育医疗中心。特别报道，看见十五五新图景，今天请听徐州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打造区域文化教育医疗中心，由记者苗丹、杨瑞、张义忠采制。行走在鹏城七里历史文化街区，一步一景都浸润着千古鹏城的流年印记。这条 3.5 公里的文明长廊串联起了235处历史遗存，系统性地激活了老城的千年文脉肌理。而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文脉传承的根续力量可感可及，震撼人心。在鹏城七里数字体验馆，一馆便能尽览徐州千年风华。这里既是唤醒文脉记忆的新起点，也是彰显鹏城底蕴的新名片。数字馆以穿行鹏城为体验主题，循着时间演进的暗线，精心打造纪年之轴、长河古卷、鹏城幻境、七里图鉴四大沉浸式篇章，穿行其中仿佛穿越千年。鹏城七里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
3: 我们是用了这个 5D 裸眼的技术，包括就是穿越鹏城这样一个影视剧目。那我们可以说这个项目呢，能够从一个馆内了解到徐州2600年的城市发展的一个蝶变。黑馆呢，建筑面积呢有1000平方，然后目前呢主要针对的还是像青少年研学啊、社会文化探索啊，就是让大家能感受到这个楚风汉玉、南秀北秀。
0: 鹏城七里是徐州历史文化和市井生活的交汇点，因此留住烟火气的同时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鹏城七里项目的核心追求。项目更新建设采用最小干预原则，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植入互动展项，进而实现保护利用传承的良性循环。目前街区已引入50余家兼具文化性与体验性的业态主体，打造了多个高品质古风沉浸式体验空间，成为徐州古建筑活化利用的标志性点位。王凤林：
3: 在整个十五五期间，我们在文脉示范段，也就是说基于微更新改造、微空间的利用和数字产业以及非遗中华老字号，规划了一个片区，可能是一个传统量促的过程，但是通过数字模拟建模的形式，让小朋友能够感官直觉地认识到，哦，原来促的这个量造过程是这样子的，让老字号通过数字化转变成一个可以推广、可以体验，甚至可以输出或者走向更高的、更大的、更广阔的市场。
0: 短短七里路涵盖了楚汉文化、黄河文化、明清建筑、民俗风情等多元元素，既是鹏城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现代与传统交融的文旅地标。而位于鹏城七里之上的徐州博物馆，则以文化 IP 的创新转化，让汉文化从博物馆走向大众生活。今年4月，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在澳门博物馆开展，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隽永魅力。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代局长蔡建龙：
4: 这次徐州博物馆把他们很多很珍贵的文物，就差不多近100件的文物带过了澳门，就在我们澳门这个对世界一个窗口吧，就可以把我们优秀的中华文明在我们这里传播出去。对，我们觉得这个汉文化对我们澳门居民还有旅客也会带来很好的这文化交流的互动的。
0: 从汉方文脉的活化传承到优质教育的均衡普惠，从医疗高地的筑峰提质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升级，徐州正以系统性举措激活创新创造活力，在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竖起区域公共服务的核心标杆。根据徐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徐州将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打造区域文化教育医疗中心。在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方面，促强国潮汉风汉文化品牌和快哉徐州城市文旅品牌，做大做强扶阳节等重大文旅活动，精心打造城市历史文脉，放大鹏城七里品牌效应，释放文旅发展潜力，到2030年游客总花费达到1200亿元，建设体育强势，推出一批文化加体育加旅游融合型特色产品。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势方面，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到2030年所有县市区达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国家评估标准，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建设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建设徐州大学，推进职业教育特色发展，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提升3+3等贯通培养校质量，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打造学在徐州品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交流。在深入推进健康徐州建设方面，打造区域医疗高地，到2030年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高水平建成，三级医院达到30家以上，三级甲等医院达到18家以上，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打造具有徐州特色的分级诊疗模式，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构建现代高品质公共卫生体系。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1岁左右，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到2030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6%。千年文脉更续传承，优质教育赋能发展，高端医疗守护民生，一幅有温度、有质感、有活力的城市蓝图正徐徐铺就。
1: 记者林小婷、侯先强报道，今年以来，方县经济开发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兼顾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依托技术创新，深耕内需，站稳本土市场，主动出海拓销，抢抓全球机遇。辖区智能装备、新能源车辆等制造产品国内销量稳增，海外订单上扬，内外贸融合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在位于丰县经济开发区的徐州市北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工作人员正对一辆定制的4驱4转农业无人车进行测试。这款无人车载重300公斤，轮距和离地高度均可调节，单次续航作业长达5小时，还能原地360度掉头，并具备 IP55 防水和多重安全保护，能适应狭窄、湿滑、陡坡等复杂地块环境。徐州市北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乔可晴：
5: 电脑还搭载了北斗级的定位，可以自主规划路线，完成无人作业。同时呢，整车呢4轮是可以独立转向的，田间运转比较灵活，作业的效率显著提升。
1: 北域智能是一家专注于北斗高精度无人驾驶系统、智能无人车及特种机器人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依托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企业正将无人驾驶技术向更多领域拓展，逐步构建起覆盖无人运输、破拆消防、农业耕作等多元场景的产品矩阵，从核心算法到整车集成，从特种作业到智慧农业。北域智能正以自主创新的系统集成技术为基石，不断刷新行业新高度。徐州市北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岗：
6: 而我们解决的痛点的地方在于，我们将这个北斗的高精度定位、线控底盘和自主导航算法等关键的核心技术全面实现了国产化和极端情况的可靠性突破，在复杂的环境中也能高效、精准、可靠地执行任务。
1: 靠着深耕自主研发，北域智能不断夯实自身发展根基。而临近的徐州

0: 滨浩泽机车则持续拓展海外市场，加速布局全球产销版图。徐州新浩泽机车项目由常州苏派奇车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主攻三轮车的生产和销售。近年来，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以来，企业出口额已接近5000万元，产销两旺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徐州新浩泽机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宝龙：
1: 我们打算就再去更深入的去深耕一下这个非洲市场，因为非洲市场那边的这个载客车呢，这个潜力巨大。另外呢，在这个拉美市场呢，我们打算也进一步的去做一下规划。所有的车型呢，我们是因地制宜，根据这个不同国家的不同的使用场景。
0: 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良好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目前丰县经济开发区有自营进出口企业超50家，产品主要出口东南亚、印度、中亚、非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1到5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8.7%。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丰县经济开发区始终坚持企业至上的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工作主线，努力为企业打造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的沃土。丰县经济开发区经发局局长王志新：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外贸稳量提质，持续引导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创新外贸模式，丰富出口产品，精准服务重点外贸企业，深挖高端服务外贸潜力，优化外贸结构，持续用心用情解决好企业关心的问题，持续擦亮我们的营商服务品牌，以一流的营商环境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感知鹏城脉动，架起友谊桥梁。2026读懂中国感知江苏海外青年学生徐州行活动圆满结束。
3: 苏超第12周4场比赛激情开踢，徐州队主场迎战南京队，凭借开场闪电进球1-0取得胜利。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4: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皇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5: 师傅，去三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7: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0: 记者李清新、徐继尧报道。6月29号到7月1号，2026读懂中国感知江苏海外青年学生江苏行活动走进徐州，来自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50名青年学子深入鹏城，在行走中感知两汉文化底蕴与城市发展活力。活动期间，海外青年学生先后参访文化古迹、产业园区、美丽乡村、非遗场馆，参观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探访龟山汉墓和马庄箱包文化大院，走进徐州英皇幼教集团，观摩双语教学环境，体验箱牌制作和活字印刷，感受中华传统文化。营员苏福轩说：
9: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然后也是我祖先生活的地方，然后就很多感触吧。因为在很多课堂上面，在手机上面、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地点或者学习到的一些 知识都好，都活生生的出现在我眼前，那些遗迹古迹，然后都让我大为震撼。
0: 营员李连璐说，
10: 我是从 Arcadia 在洛杉矶来了，两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学一下他们的那种文化，都有就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感觉，就是他们都很好，但是我每天都学就更多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读懂中国，感知江苏，海外青年学生徐州行活动由江苏省侨联主办，徐州市侨联承办。此次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以交流为桥梁，让海外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促进中外民心相通，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注入了青春活力。
3: 7月4号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本轮焦点大战，徐州队坐镇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南京队。本场对决攻防对抗激烈，徐州队凭借开场闪电进球守住优势，最终1-0拿下关键胜利。徐州球迷
11: 是从西宁过来的，
12: 几点钟到的现场？
11: 我们4:30就到了现场。
12: 然后也会一直战斗到底？
11: 我们会一直陪着我们的球员们战斗到最后一刻，
13: 期待我们徐州队的高明宇伤病复出，他俩的发挥，还有我们的徐州小马达王凯旋，还有我们首发的邓金华，这都是我们今天这场比赛非常期待的。
3: 当晚7:40，随着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刚开场2分多钟，徐州队就迅速打出流畅配合。12号乔宇接队友直塞传球突入禁区，冷静调整后推射远角破门。随后南京队攻势凌厉，好几次进攻直接威胁到徐州队禁区，但徐州队防守严密，几次都化险为夷。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拼抢强度拉满，边路突破、中路远射、门前救险等精彩画面轮番上演。两队门将均多次奉献关键扑救，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但始终没能再度改写比分。随着主裁判吹响中场哨音，全场比赛结束，徐州队主场1-0险胜南京队，取得3分。值得一提的是，备受关注的徐州队14号球员高明宇本场比赛伤愈回归。在今年4月18号徐州队对阵泰州队的首战中，高明宇在拼抢时不幸锁骨骨折，经过77天的康复训练与系统调整，他正式重回苏超赛场，奋战至比赛最后一刻，顽强表现收获全场球迷掌声。下一轮徐州队将奔赴客场扬州队，开启新一轮联赛比拼。
0: 记者李京新、徐继尧报道，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活动紧扣书香润鹏城，阅读育匠心这一主题，将绿荫激情和氤氲书香创新融合，品读文字魅力的同时，也一同为赛场上拼搏的徐州队呐喊助威。活动现场，青春动感的啦啦操拉开活动序幕，瞬间点燃现场热情，诗朗诵《沁园春·雪》，让文字化作声音，传播阅读之美。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劳模工匠代表分享奋斗故事，他们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徐州市劳动模范、徐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黄斌：
1: 一名普通的快递从业人员能获得这个徐州市劳模的这份荣誉，是对我十年来工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肯定。虽然岗位平凡，但承载着不平凡的一个使命。每当这个将快递送至千家万户，得到客户的一个认可，其实是对我最大的一个鼓励，更是劳模精神的一个打磨。我也会将这份劳动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为了丰富职工朋友们的观赛体验，现场还设置了非遗箱包、科技潮品等主题展区。另外，本次活动正值第9届淮海书展期间，书香元素贯穿了活动始终。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
14: 今天呢，我们市总工会联合全山区总工会，一共组织了接近200名职工和劳模，他们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来到我们工人文化宫的第二现场，参与工会陪你看苏超的第二现场活动。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每个家庭呢都能获得我们市总工会发放的职工的惠民阅读券。我们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把

0: 宣传和我们的体育赛事结合在一起，鼓励我们更多的职工家庭增强书香的文化氛围，让大家精神文化生活和这个身体健康能够双丰收。
1: 记者王飞、栾威报道，7月4号，2026年全国国防体育运动精英赛江苏站在徐州淮海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为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系列赛事之一，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云龙区人民政府承办。赛事为期2天，来自全国10个省份的100余支队伍、900余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上，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庄严宣誓，嘉宾共同鸣笛宣布开赛。许氏衣服小教育集团带来了民乐与国防体育特色展演，展现了云龙学子学军立品、心怀家国的精神风貌。赛事按全年龄段分组，参赛选手从7岁以上少儿到中青年、高校学子均有覆盖。比赛设置军事体能、军事技能、团体拓展3大类，共6个小项，全面考核选手的身体素质、国防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参赛选手：
2: 这次参赛我收获满满，各类国防竞技项目锻炼了我的胆量，磨练了我的毅力，也让我体会到了军人的艰辛。少年强则国强，今后我会努力学习，坚持锻炼，以少年之心心怀家国，奋勇向前。
3: 训练虽然辛苦，但是我学到了要坚持不放弃，还学到了很多国防知识，以后要向解放军叔叔学习。
1: 国防体育运动是推进全民健身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云龙区统筹推进国防教育与体育事业协同发展，将体教融合作为擦亮学载云龙亲子品牌的重要抓手，创新打造国防体育进校园特色育人模式。本次国家级赛事落地云龙，既是对云龙区融合发展成果的肯定，也为各地运动员搭建起以赛会友、以体励志的交流平台。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本土企业转型焕发新机，铜山区善济镇实体经济发展质效提升。
4: 徐州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受高空冷涡和台风美沙克残涡共同影响，7月5号到8号，我市有较明显风雨天气。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93早新闻正在继续。今年以来，铜山区善济镇实体经济发展质效提升，本土企业智能转型焕发新机，闲置厂房盘活重生，蓄势赋能，农业特色产业企业扎根乡土，整体实现稳中向好多点突破。在江苏亚亚门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在这里可实现1分钟成型一扇门。扎根善济镇20余年，亚亚门业从乡镇小厂已成长为华东地区门类齐全的行业龙头。全自动涂装工艺让产品漆面牢固、经久耐用，基板可实现20年不锈，过硬品质收获全厂市场认可。江苏亚亚门业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明鼎：
6: 目前2季度的话，订单已经实现全覆盖生产，然后订单的话，手持订单量已经排到今年9月份，日产能达到1500套左右，年产值目前我们已经是多年稳定过亿。
1: 闲置土地活起来，低效厂房跑起来。在徐州泰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现场，曾经荒废的老旧厂房经过改造升级焕然一新，正在进行投产前各项准备。该项目总投资5575万元，为区级重大产业项目，主要生产工业废气治理绿色新材料，投产后可年产特种蜂窝陶瓷活性炭20000吨，年产值预计可达5000万元。徐州泰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迪：
7: 我们主要是做活性炭洗硅材料这个产品，我们项目呢是规划4条生产线，这个产品呢主要是用在工业废气治理这个领域，像机械制造、电子半导体、还有这个涂装行业，是广泛应用的。
1: 工业项目强筋骨，乡土产业暖民心。 徐州博弈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本地农民专业合作社，从红薯种植、收购、打粉到加工销售，全链条自营，牢牢把住了红薯粉、紫薯粉、山药粉、酸辣粉、鸭血粉丝、徐州米线等产品的品质关口。老企业稳根基，新项目添活力，特色产业惠民生。铜山区善济镇以实干强实业，以兴业促振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铿锵而坚实。
4: 经徐州市教育局批准设立的徐州市彭城综合高级中学将于今年九月正式投入使用，规划办学规模30个教学班，2026年计划面向全市招生300人。学校位于全山区雨润全球采购中心南侧，占地104亩，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学校引进普教职教领域资深管理专家、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20多人。学校硕士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超过36%，以优质师资为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业提升筑牢根基。
1: 徐州市气象局昨天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受高空冷涡和台风美沙克残涡共同影响，7月5号到8号我市有较明显风雨天气，预计过程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100毫米以上。7月5号到8号我市风力整体较大，路上最大阵风6到7级，河湖水面7到8级。
4: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加速走向全球，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
4: 江苏发布2026公园活动清单，346个公园全年766项特色活动等你打卡。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8: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 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

0: 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6: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7: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8: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出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1: 7月3号，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8: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
1: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从昨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8: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深圳水贝交易市场一家白银销售门店的工作人员称，价格最高的时候，银条一天的出货量是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以饰品为主，比例占90%。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8: 近日，江苏省住建厅发布全省各地公园2026活动清单，全省13市以346个公园为舞台，用766项花园花市、健康运动、自然教育、文化体验、创意消费等特色活动，解锁公园生活的无限可能，为市民游客提供游园新体验。
1: 以下关注国际方面，日前，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至阿拉木图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该趟人文旅游班列6月29号从西安始发，旅客沿着千年古丝绸之路向西，穿越河西走廊，翻越天山山脉，抵达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在办理完海关边检手续后，再次转乘哈萨克斯坦列车出境。
8: 日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于签署法案，正式将每年的5月17号设立为李小龙纪念日，以纪念这位出生于旧金山、享誉世界的武术家、电影人和文化符号。这也使李小龙成为加州历史上首位获得州级年度纪念日的华裔美国人。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8: 市财政下达2026年专项补助379万多元，守护孤困学生求学路。
1: 热线追踪，沛县一小区每年夏季都积水，何时能改造？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的最新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由北向南方向，国道311甲湾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 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各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3: 主流视野，
14: 时代情怀，
13: 聚焦新闻前沿，
14: 服务百姓身边，
13: 生动徐州。
8: 为落实省市学生资助工作部署，兜牢教育民生底线，切实保障孤困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近期市财政下达2026年度孤困学生补助资金，合计拨付资金379.46万元，实现全市各学段孤困学生精准覆盖、精准帮扶。本次补助按照省财政统一人均年度4000元标准测算下达，我市明确要求各区不得降低现有孤困学生地方补助标准，同时鼓励各区统筹安排配套资金，叠加实施帮扶，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优先用于减免孤困学生在校伙食费。

0: 课后服务费、校服费等在校刚性支出，切实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资金结余部分可统筹用于开展学生心理辅导、个性化学业辅导，从物质帮扶、心理关爱、学业提升多维度护航学生成长。为确保惠民资金规范高效落地，市财政教育部门细化全流程监管举措，织密资金使用监管网络。我市持续提速资金拨付流程，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管理要求，依托省级学生资助管理系统，推行数字化动态管控，各校每学期末规范填报资金使用台账，每学年全面核查更新孤困学生信息档案，动态精准摸排帮扶对象，确保精准识别应助尽助。此外，通过校园宣讲、线上推送、家校宣讲等多元渠道解读资助政策，让惠民举措直达师生、直通家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1: 为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领域放管服改革，加快全省交通执法数字化建设落地，近日徐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同步启用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线上缴款功能，这标志着徐州构建起全市统一标准协同的一体化线上缴费体系，覆盖道路、水上、工程质量等全部执法场景。据了解，这次线上缴款功能的上线坚持全市统一规划同步推进，改变了以往各县市区分批落地标准不一的情况，真正形成了全市一盘棋的运行格局。线上缴款功能配套推出四大缴款通道，全面开放微信、支付宝、银联云闪付、数字人民币等多种支付方式，适配不同群体的使用习惯。另外，线上缴款功能还创新推出分期缴款服务，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提交分期申请，审批通过后即可在一定期限内分次完成缴款。缴款完成后，系统同步生成全省统一规范的财政电子票据，直接推送至市民手机，可随时下载查看，长期保存，无需再到线下领取。从在线缴款到电子票据推送，真正实现缴款收票一站式办好。这一举措既为群众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也使执法收缴环节更加标准、透明、规范，切实做到便民利己、暖心纾困。
0: 7月3号，沛县人民政府参加航风热线栏目时，有网友通过徐州航风热线抖音号反映，自己家住沛县南环路汽运家属楼，小区每到夏季汛期就会出现严重的积水问题，出行十分不便，想了解相关积水改造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实施。针对群众关切的积水难题，沛县水务局党委委员曹峰表示，目前南环路正在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相关施工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2: 南环路呢，现在目前呢正在雨污分流改造，目前呢工程基本施工完毕。我们记得呢还有一个雨水管网跟徐州河连通的地方，我们把这个井维修好以后，估计半个月时间吧，基本上就能通了，以后再下雨就不会再积水了。我们这两年呢，就是连续是在搞这个雨污分流改造，搞排水工程，搞污水治理。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协调程序呢，已经实施了3期，基本协调程序的雨污分流改造，就南环路循环基本上都完成了80%以上。
1: 近日，家住邳州的张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2023年他在车夫山镇的邮局购买了中国人寿的5年期保险，由于自己一直使用老年手机，全程没有拿到纸质保单和相关票据，他想咨询这笔投保手续是否合法有效。
3: 我在那车夫山这个邮局呢，1年交10000起，5年交清，5年交够85000。原来我办的呢没给孩子知道，现在小孩呢他一知道呢，过年你领到保险公司了，他这个也没给你手续，都是每一次他把我钱从银行提走了，是不是正规渠道你办的？
1: 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银行保险部经理于丽娟，她回复说，
4: 目前呢国寿的业务是有银保销售这个渠道，它可以在我们邮局进行销售的，客户反馈呢是23年左右的时候办理的这个保单，如果说客户确定是国寿的业务的话，通过银行转账是能够确保他的续期保费是有效的，客户本人呢他还可以持有自己的身份证到我们公司的柜面查询一下自己的保单和他的交费记录，如果客户有我们国寿公司的寿险 APP 的话，他同样也可以查询自己的消费记录。
1: 在此也提醒广大投保市民，通过银行、邮局等正规银保渠道购买保险时，务必确认销售人员的从业资质，投保后要第一时间索要保单凭证。如果像张先生这样使用老年手机，不熟悉智能设备操作，可在亲友的陪同下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保险公司线下会面，现场核实保单信息、缴费记录，确认保险责任、保障期限、退保规则等关键内容，避免因信息不对称产生后续纠纷。
0: 近日，徐州市税务局参与行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自家公司在提交税务注销申请时，系统弹出提示，显示存在拆迁和搬迁相关的收入或损失尚未完成确认，不清楚该如何解决注销受阻的问题。徐州市税务局企业所得税科副科长王向南表示，该提示表明税务系统检测到企业存在政策性搬迁或资产处置未完结的涉税事项，必须在注销前完成清算申报并缴清税款。
5: 就正常来讲，企业的搬迁或者拆迁收入啊，应当确认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入。如果说他在就正常经营阶段这笔收入没有申报的话，需要主动和税务机关联系进行一个申报。申报把他涉税事宜清算完毕之后，再进行办一个注销。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共青团徐州市委副书记张娜、徐州市妇女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王玲将带领团市委组织部、团市委宣传部、团市委统战部、团市委青年发展部、团市委学少部、徐州市少先队、团市委权益部、团市委社会联络部、市妇联组织部、市妇联宣传部、市妇联加儿部、市妇联联络部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行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行风热线观看行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扶好物。请听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0: 7月2号，徐州市市场监管局举办鹏知护航中小微及科技企业知识产权专项服务活动，活动紧扣全市科创大走廊与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聚焦高价值专利布局、快速维权通道建设、知识产权金融创新等重点，推动知识产权服务向高端定制化升级。本次活动覆盖140多家企业，详解专利预审申报流程、海外维权要点，结合典型案例普及合规经营知识，同时联动金融机构推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利保险等产品，打通企业诉求直达通道，助力轻资企业破解融资难题。下一步，该局将持续擦亮鹏知护航品牌，以全链条知识产权服务赋能全市创新发展。
1: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云龙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日主题活动，紧扣年度安全主题，组织电梯维保、物业单位及居民代表参与电梯困人应急演练与安全宣教。活动采用实景演练模式，模拟电梯故障停运、轿厢悬停等常见险情，各单位高效联动完成应急救援，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队伍处置能力。演练结束后，现场还通过展板讲解、发放宣传资料、便民咨询等形式普及电梯安全知识。此次活动有效压实各方安全主体责任，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后续该局将常态化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科普和隐患排查工作，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0: 为精准破解办事堵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徐州经开区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在项目开工集成审批基础上，创新推出乐高式模块化自选审批模式，推动政务服务从固定流程转向按需组合，从企业跑腿变为服务快跑，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减负企业办事。目前经开区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办件量占施工许可总办件量的 99%。 针对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许可阶段事项分散、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等难题，徐州经开区精准发力重塑流程，将施工许可证核发、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消防设计审查、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临时给排水、临时水电报章等六项高频审批事项。

0: 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1: 日前，记者张静清从徐州观音国际机场了解到，7月7号起，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将新增徐州至延安直飞航线，每周246直飞，机型为 C909， 新航线为旅客红色研学旅游出行提供更多选择。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93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特别报道，看见155新图景，今天请听徐州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打造区域文化教育医疗中心。
1: 深耕国内提质效，拓市海外起新城，风险经开区企业海内外订单持续走高。
0: 苏超第12周四场比赛激情开踢，徐州队主场迎战南京队，凭借开场闪电进球1-0取得胜利。
1: 本土企业转型焕发新机，铜山区善集镇实体经济发展质效提升。
0: 徐州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受高空冷涡和台风美沙克残涡共同影响，7月5号到8号我市有较明显风雨天气。
1: 江苏发布2026公园活动清单，346个公园，全年766项特色活动等你打卡。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2: 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专升本作为提升学历的一种常见手段被人们熟知，但很多没有资质的教育机构却公然打着专升本的旗号招生敛财。近期我省多地先后接报了多起利用专升本以升学为名的诈骗案件。近日，市民龚某报警称，自己几个月前通过某公众号报名专升本考试，缴纳了5800元学费后，现在发现对方提供的 APP 网址已经注销，而且也联系不上该网站的联系人了，共计被骗5800元。还有市民贾某之前在网上找了一个专升本的教育机构，机构倒闭了，后有人给其发信息称可以退钱。结加了 QQ 群后，往对方提供的账户里转了50000元后，对方失联，才发现被骗。这类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站、微信、腾讯、钉钉等方式引流，在受害人加入群组后，以多种方式引导受害人进行缴费、退款，向多个指定的银行账号转款，转款后以各种理由拒不返款，骗取受害人的钱财。这类诈骗紧盯急需提升学历、评定职称但对相关政策缺失的人群。要知道，学历提升不是一般的教育机构能够承担得了的，需要国家认证的专业资质，而这类大型的教育机构通常都会在各大院校。对于那些连办公地点都不确定的地方，您千万别信。同时提醒有这类需要的人，一定要线下见面沟通相关事项，特别要注意，在此之前对对方提出的先交钱要求更要慎之又慎，避免上当受骗。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